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蜀漏宝鉴杀功臣》。

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赶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急得直冒火，赶忙带兵返国。但他所率的军队疲劳不堪，也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还灭不了他，因此勾践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筑城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越王赴吴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动心了，但范蠡却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嚭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仲带着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欢乐的。他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他便在私下里对文仲说：“文仲啊，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仲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仲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赐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漏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与齐、晋、宋、鲁等国会盟于舒州。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并命名他为东方之伯。

墨子原名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着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训练却十分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次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继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时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10天10夜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么能帮你随便杀人呢？墨翟说道，可是我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那你却要帮助楚王争已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不能说是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进攻他，不能算仁义吧？你不愿帮我去杀一个人，而去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得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呀。墨翟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随公孙班去见了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5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绸衣不要，却要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

这就好比那鱼肉和比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与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仍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公输班已为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的。墨子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大王如果不信，可请公输班大夫与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与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战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成一圈当城墙，又找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惠王面前像下棋一样摆开阵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方法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多招没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莫迪一笑说，呵呵，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见他两人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就对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时已经让我的弟子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方法和守城工具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楚惠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能成功，就对莫迪说，哎呀，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雨，可管城门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莫迪继续带领他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后人也尊称他为墨子。

0: 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具体的真正的庄子啊，他活在人间368到288，活了80岁，在古代算高寿的。孟子也活了84岁嘛，啊，所以他们这两位哲学家，同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居然没有见过面，太可惜了。孟子是儒家周游列国的时候场面很大，后居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啊。庄子不一样，饿得面黄肌瘦，找人借米也借不到，然后穿的衣服都有补丁啊。有一次这个一个国君呢，遇到他说，先生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庄子说，我不是生病，我是穷困而已啊，穷困而已。那国君问他说，怎么回事呢？庄子就说了，因为现在是婚丧乱象，昏君乱臣啊，就是你自己国君有问题，政治不好嘛，对不对？我如果去做官可能死于非命啊，那我干嘛做官呢？给你选择，做大官但是只能活3年，还是不要做官可以活13年，你选哪一个？当然选不要做官活13年嘛。哎，不一定哦，有些人是我宁可做大官活3年就好了，就是光宗耀祖啊。这是光宗耀祖，也是儒家的思想吧。你光什么宗耀什么祖呢？是不是最大的光宗耀祖莫过当皇帝嘛？那你说刘邦的子孙姓刘的到后面几乎找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你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了不起啊，到最后姓朱的后代子孙几乎都死绝了，那光宗耀什么祖呢？王者已矣，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在21世纪，从小生下来就讲中文的，学中文的，去学这些国学经典，就要记得一定要真正的学的正确啊，用儒家处事，用道家自处。学庄子之后，自惜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跟孔子不一样哦。孔子是自惜不可而为之，很累的，很辛苦，有责任感。所以你说为什么人跟人差？

0: 差别那么大呢？难道人没有共同的一种人性吗？如果有共同人性的话，为什么有些人是儒家，有些人又是道家呢？你不要忘记哦，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哦。那他平常的生活怎么样？生生如也，夭夭如也。孔子啊，平常生活的时候很从容自在的，很轻松的。虽然到处都有战争哦，天下大乱呐、啊，代表孔子在那个乱世里面啊，他还能够安稳过日子，一般人做不到。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修行啊。人谁没有烦恼？但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没有烦恼一样？这是不简单的啊，所以你要练习学儒家，而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因为你那个儒家的负担是一辈子的事，你不可能立刻做完。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别人要求我什么，我就尽量表现出来，很辛苦。所以这就是学道家的一个特色，要转移焦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要问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
1: 他在思念什么？每日每夜，是随风飘走的落叶，还是被他吹散的蒲公英飞远了，再也不见？是谁把牵挂埋在了土里？阳光开放的满山遍野，人民家里的路最熟悉。为什么？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今天我要精选三个

0: 说远看无下限，近看无下限，无下限是无下限，就是听不见，怎么回事？停电，
1: 导电线没啥插销，再停。
0: 说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着不走，拉着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怎么样？
0: 说说说说远看是小孩，近看日历牌，又像小孩又像日历牌，
1: 小孩手里拿个日历牌。
2: 给你来几道题呀、啊、
0: 请出题。
1: 请接第一题 Number one、啊、
2: 一位先生在家里拿出笔刷刷刷刷写几个字，拿出笔一看值三万，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个书法家。
2: 错，他是个筷子开了一张支票。
0: 你再来个，
1: 请听第二句。
0: 说
1: Number two 有一只蜗牛、从海南到新疆只用了一分钟，请问他怎么用什么方法去？
0: 他是坐火箭去的。
1: 说他是在地图上过去的。请接第三题。
0: 说
1: Number three，王大娘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可是前天漏雨，昨天就没漏雨，为什么？
0: 因为他把房子修好了。
1: 错，昨天晴天没下雨。
0: 你再来。你来。
1: 好，请接题。有一种官，他一分钱不挣，而且还任劳任怨，非常高兴，请问这是什么官？
0: 是廉政的官。
1: 不是新郎官。请听第四题。
0: 说
1: 第五题。
0: 说
1: 男波
0: 五。说
2: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2: 好，这是一个常识，从沈阳到铁岭火车需要开一小时，行驶在一半的时间，火车应该在哪里？
0: 应该在新城的左右。
2: 错，火车在铁轨上。这样吧，简单点的啊，撕拉
1: 什么？
2: 好，
1: 撕拉
2: 划火柴。
0: 啊，你
2: 撕拉划火柴，摊煎饼。撕拉
0: 划火柴，摊煎饼。
2: 裤裆开了。怎么样？
0: 你还有吗？还有吗？再整一个。
2: 这样吧，
0: 说
2: 你来一道最简单的题。
0: 说，
2: 把你的手指伸出来。前边是一道水泥墙
0: 啊，
2: 猛劲往上一杵，就是一个字儿，
0: 念点儿。
2: 不对，念疼。
0: 怎么念疼呢？
2: 就这么一杵，就你那虎劲，它能不疼吗？
0: 你再
2: 请问再杵三下念啥？
0: 念疼。
2: 不对，念虎
0: 啊，
2: 疼那样你还杵干啥？不虎吗？再杵六下什么玩意儿？
0: 念疼念虎，
2: 念蛇，
0: 杵蛇了。
2: 再考你个字。
0: 说
2: 三行一竖念个啥？
0: 念王，
2: 加个点
0: 念玉，
2: 加个圈
0: 念果，
2: 加十个点
0: 不念字儿，
2: 王麻子。
0: 不对，
2: 还有什么？
0: 你再来
2: 。一个门
0: 啊，
2: 里边招个人
0: 啊，
2: 念啥？
0: 念啥？
2: 招五个人，
0: 不念字儿，
2: 念挤。
0: 怎么念挤呢？
2: 五个人都挤门里去了，能不挤吗？
0: 再来吧。
2: 还用来吗？
0: 说。
2: 小燕。
1: 不说了，
2: 我给你出个谜语。
0: 一横一横，一竖一竖，念什么？
2: 井
0: 里边站个人呢？
1: 念瞎，你让人掉井里了都不瞎呀？
3: 主动出示营业执照，另外呢就是不报名啊，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和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超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三，也就是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请相关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本周5、7号，第38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系列活动将如何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将密切关注。
6: 据了解，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此外，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5: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2季度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有哪些新动能和新挑战将影响外贸走向？本周我将为您关注。
5: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8: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平均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平均上涨1.5%，上下游价格均有所改善。重要民生商品如夏粮、肉、蛋、果蔬等总体供给充裕，为市场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下半年首月物价数据具体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是美国参议院休会前最后一周，多个重磅法案迎来关键博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7: 这其中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在该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而特朗普更加关注的则是此前已在众议院通过的拯救美国法案，又称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除此之外，国防授权法案以及避免政府关门危机的短期拨款法案等也仍在推进立法进程。有关加密货币的明晰法案则被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在休会前完成立法。诸多重磅立法在短短一周之内集中展开博弈，将如何相互影响立法进程，我们将持续观察。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
9: 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是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

0: 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邓九公兵发西岐，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报报大帅，对面来个人把道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大帅。来人，干什么的？问他，他不说。他说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讲。带到马前，邓九公就琢磨谁呢？在这儿我不认识的人很多很多的，谁派他来的？左等这人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我说怎么回事？谁要见我？马脖子底下说话了：“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你。爷，在哪儿呢？”嘿，一瞅在眼前站了半天了，没注意。什么原因呢？这位个儿太小，就这么高。邓九公仔细看呢，乐了。哎呀，心说这个人呐，长短不齐呀。我这位是人吗？是下过雨长出那狗尿苔怎么的？仔细看看，有鼻子有眼，还真是人。个儿不高，有个粗使劲儿，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儿，这小眼儿这么点儿嘛，小耙鼻子，大鼻子眼儿，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个球。哎呀，听说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吧。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大帅在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我来求见大帅，愿在军前效力。哦，谁派你来的？这有书信在此，您看看吧，拿来我看。邓九公一看呢，谁派他来的？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母子申公豹、申老道派他来的。申老道在信上说：“我荐举一个人，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能把此人给收留，攻打西岐，万无一失。”能助您一臂之力呀、千千万万。另外下边还说着，现在我叫土星村去了，我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高人陆续到西岐。申公豹，这个申公豹你看人品不怎么的，名望挺高的，跟邓九公关系还真就不错。哦，邓九公一看这个人真不怎么的，要冲他这个德行一顿乱棍把他赶跑，但是看着申道爷的份上还真得把他收下。你叫土星孙？
2: 正是。
1: 哦，你老师是哪位？
2: 我老师可十分了不起，叫巨流孙。
1: 巨流孙是你师父？
2: 正是。
1: 好吧，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活呢？别的我全安排好了，压粮运草还缺少一个人，你到后军督粮去吧。
2: 这那信上写着叫我报答前敌，
1: 不，前敌的人全有了，用着你的时候再请你。现在督粮官没人，压粮去吧。
2: 我好嘞。
1: 土星孙去督粮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土星孙呐、真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一点不假。你瞅这人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背不住是奇才。你瞅这位长得流光水滑，也许是个十足的饭桶。

土行孙就是个怪才，是本书的一怪。本来呢，这个人人品也不坏，拜十二上仙，巨留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巨留孙呢，把自己所有的能耐、平生所学所知全传授给他。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难看，会来事儿，所以当老师的非常喜欢他。但这孩子十分顽皮，顽皮啊！前者咱们说了，巨留孙被邀请赶奔西岐十二上仙大聚会，跟太师文仲交兵见仗，多长时间没在古洞，就把他留在家里看家。他没事到桃园寺弄送着花果，没事练练功夫，本来什么他都没想。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一天突然申公豹来了，他不认得申公豹，抬头一看，我说你找谁？申公豹看了看他，不是你谁？我叫土行孙。土行孙，巨留孙跟你什么关系？我老师啊。啊，哎呀，我真不知道啊。我你在这干什么呢？看守桃园，老师不在家，我负责看守古洞。那咱爷俩唠扯唠扯怎么样？原来我也是阐教的人，我叫申公豹。哎呀，申公豹，我知道知道知道，我老师不止一次跟我叨念过，说您道德高深，那叫过誉了。我说小子，你有什么能耐？我啊，嘿，我这能耐大了。我老师把平生所会全交给我了，是吗？那你待着也没事，我待着也没事，你给我练练，我看看。啊，练就练。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还不怯场，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跟俗家不一样。练到好处之时，申公豹是抚掌大笑啊。哈哈哈！行，别练了，别练。哎，我真没看出来你有这两下子。我说小子，你老师没跟你说旁的吗？老师说了，我长得太丑，这还是小事。老师还跟我说嘛，我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说我不宜出家，还得到尘世之上去磨练。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的香烟，还得到人间去闯荡闯荡。老师就这么说的。是啊，我也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的能耐，在这看桃园守洞府，大材小用呀！哎，你应当到外头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儿汉大丈夫。得建功立业，你听我说，现在纣王啊，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你去投靠邓九公，那是大帅呀，有才干，你要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天子一高兴，你不就官一下子吗？紫袍金带。风妻因子，你说你有多美呀、啊？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是吗？啊，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我现在给你写封信，你马上就走。如果你师傅要回来了，就不让你下山了。嗯，说的有道理。那我师傅要怪我，有我呢。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你师傅要怪你，我给承担。这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前辈的指点，那我现在就走，您给我写信吧。申公豹给写了封信，就是刚才咱念的那个，土行孙带到怀里头。另外，申公豹告诉他，我说你师傅有的是宝贝啊，你临下山之前，你多带点走。师傅不在，我要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哎，没事儿，我给承担着。申公豹这小子多坏了，挑动是非，说完他走了，把这土行孙呢说的心活了。

瓜儿脑塞在洞里待不住了，到了宝洞之中，把门开开一瞅，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净宝贝啊，我拿点什么呢？他最喜欢的就是弥留孙最得意的捆仙绳，这捆仙绳啊，大罗金仙也跑不了。他明白这个，他看一大盘捆仙绳有多少根儿，心说这玩意儿省事儿，干脆我都拿着。他把所有镇洞之宝的捆仙绳都给偷跑了，偷着下了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邓九公不知道他的根底，一瞅他长得德行有点烦他，所以给他搁到后营督粮官压粮运草去了，前方没用他，觉得他不会有什么能力，就这样把他给收下了。咱书说简短，到了西岐了，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扎下五星八卦大营。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邓九公是当众训话呀：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该着你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看破了东伯侯，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面对的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准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各位啊，现在要开兵建仗，哪个讨我头之令，打着头一阵。言欢未尽，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要爹，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头阵。邓九公一看，谁呀？宝贝女儿邓婵玉，长得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不高兴，心说：丫头你好不小事啊，满营众将多达百人，什么样有能力都没有，你一个大丫头，你先等等，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好，头一阵你要出战，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颜面无光啊。但是这话又不能这么说。嗯，婵玉啊，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提防，当爹的放心不下呀。一想亮全队给丫头官敌料阵，以助声威，点兵三万，关前列队，旗幡招展，一色全是战马。再看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燕翅排开，桃符马是一马当先，掌中一口绣绒大刀，斜挎百宝囊，讨敌马阵。他这一出阵，姜子牙能不知道吗？姜子牙早就听说了，问武成王黄飞虎：王爷，邓九公何许人也？哎呦，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杀伐骁勇，智勇双全。哦，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他不会，他不会。他有个丫头叫邓婵玉，这邓婵玉过去我也听说，在咱们所有的人来说，女子当中头一个美人，长得漂亮还不说，而且功夫也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他还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谨慎。明白了，明白了，
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要能把邓九公一家收降，这是最好的事情。报丞相，邓九公的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我去。投个谁呀、啊？哪吒。这哪吒是前不正印先锋官，而且哪吒善斗，闲不住。一听说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点头，多加谨慎。是，出发。等到了两军阵了，哪吒一看，哎，黄毛丫头，哎呀，真有点泄气。就凭我男子汉大丈夫，好男不跟女斗，他那两下能行？哎，打胜仗这是必然的了。要不说骄者必败，脚驾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斗在一起啊。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我这人可够厉害的，登的那什么呀，带着风雷之声，我不先发必无所害，我得先下手为强啊！想在这虚晃一刀，拨马便走。哪吒一愣，怎么打着打着跑了？刚这么一愣的功夫，再看邓婵玉刀交单手，白虎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五色电光石。他这石头可是宝贝，把手一扬，一道寒光，就到了。哪吒有没有能耐？有能耐，但是没留神，没觉着他会什么本事，一愣的功夫，正打脑门子上，啪！哎呀，把哪吒打的一个跟头，从风火轮上摔下去，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到帅府，满营众将一看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五官都挪移了，脸都歪歪了，参见师叔，打败了一个没留神，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一扬手，一道寒光打得我脑门子上了，哎呀，十分疼痛。算了，胜败兵家之常，退在一旁。哪位出战？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挨打了，俩哥哥不乐意了。金吒木吒，金吒首先请令出战，

0: 说简短，到外的时间不长，啪一个回合败下来，也中了石头了。没呀，看来出师不利呀、啊，打文仲都打了，这小仗啊，值当的吗？哪位出战？师叔，
1: 我出去看看。
0: 你看谁呀、啊？杨戬。姜子牙这心放下了，杨戬有能耐，他要出战，万无一失。杨戬呐，看见没？你可多加留神呐、啊，师叔放心。顶多大不了打败仗我回来，您再派高人吧。点兵出战，带兵3000来到关前，杨戬是部下，背3尖2刃刀，往对面看了看。这个丫头，她怎么那么大能耐？啊，仨人都败了。说他手一扬，冒出一股电光来，看来他有左道旁门之术，我呀还真得留点神。丫头，贵姓高明？邓婵玉是也，你是谁？
2: 哦，
0: 杨戬的便是。丫头，你说你挺大个姑娘，在家待着好不好？学学读读书，做点针线活。你一个女人身大袖长，跑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是有点月格啊，得了点便宜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那后头的人多了，哪个是有名的上将？谁是邓九公？让他过来见我。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呀呀呸，杨戬你狂，你也没什么了不起，马往前一催，抡刀就砍，刷刷刷就3刀。杨戬是左躲右闪，后来一看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呢，不打是不行了，合刀招架，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斗在一处。这一伸手，邓婵玉一下，干脆玩省事的，何必呢？马一搏，杨戬压刀追他，刀交单手，拽出5色电光石的扬手，刷一道寒光，扑奔杨戬。杨戬呢，正中央的眼睛就睁开了，仔细盯着5色电光石，看清了也到了近前了，他把仨眼睛一闭，啊啪，正揍脑门子上的。但您可听明白了，揍的杨戬直眨没眼睛，没揍动，把这5色电光石崩出去能有6里地，啪就崩没了。杨戬眨没眨没眼睛，还有没？你那个兜里还有没有了？再拿出来砸砸，这玩意砸的还挺好受啊。哟，邓婵玉一看怎么砸不动他，心里就没底了，刚想要逃走，杨戬火旺上撞，一伸手把豪天犬拽出来，啊鸡！豪天犬是狗啊，神犬，张牙舞爪是直奔邓婵玉，那邓婵玉哪躲得开？拿刀紧糊了，刷，豪天犬蹦到后背上去，扛就这一口。正咬到后背上，甲也咬透了，袍服也撕开了，给拽下一条子肉去。你想那邓婵玉身大袖长，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呀？疼的好像没发了昏呢，哎呦，疼死我了！败回本队，到本队50名女兵过来。赶紧把他搀扶下来，再看后背是鲜血淋漓，抬回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女儿啊，快点调治。

0: 好匹夫，焉敢伤我的女儿，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这老头，哦，你就是邓九公，来的是正好。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邓婵玉哪受过这个，疼得好像没发了昏呢，哎呦疼死我了，败回本队。到本队50名女兵过来，赶紧把他搀扶下来，再看后背是鲜血淋漓，抬回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女儿啊，快点调治，好匹夫焉敢伤我的女儿，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这老头，哦，你就是邓九公，你就不想一想，你那能耐比文太师得差多少，文太师都不行，何况是你呀，你还值得我一打吗？果然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记起豪天犬，把邓九公这肩膀子给咬了一口。邓九公是疼痛难忍，败归本队，收兵撤退了。杨戬也没追，连胜两阵回来交令，姜子牙非常高兴，杨戬呐，立下大功一件。杨戬说没事，这我给他们哥仨再治治伤，给哪吒金吒木吒每人吹了口仙气，这一吹立刻复原，一切伤症没了。仨人感谢杨戬，这块祝贺咱不提，单说邓九公回到中军保障是疼痛难忍。哎呀快看看我这肩头，军医来，你看，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4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快点给我调治。附上止疼的药包扎上，依然疼痛不止，疼着他赶到后帐看姑娘，一看姑娘正在那哭呢，当爹的心更难过了，女儿伤势如何？爹爹疼痛难忍，这个杨戬我跟他玩不了，哎，出师不利，刚到西岐就打了败仗，奈何奈何呀。正这时候有人报告，报大帅，后营的都梁官土行孙求见。不见不见，没工夫，去、他说有急事必须得见，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土行孙进来了，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参见大帅。粮草都运齐了，全都运齐了，下面休息去吧。
1: 慢，
0: 大帅呀、我从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也听着那么三言两语的，我听说今儿个咱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
2: 哎，我们妇女双双带伤，
0: 怎么受的伤能不能跟我说说？有个叫杨戬的，这小子十分厉害，他也不怎么整条狗，这个狗十分凶恶，把我们爷俩全都咬伤了。
2: 您那伤疼不？废话，能不疼吗？
0: 您早跟我说呀，那些庸医都治不了，治这种伤非我不可。不信大帅您就试试。说实话，土行孙从帅案这转过来，把这伤解开解开解开，绷带全都拿下去，他看看，哟，骨头都露出来了，够狠的。您忍着点疼啊，闭着眼睛。您摸一摸呀，不疼嘞呀，活动活动膀子，拿过镜子来一照，浮旧如初，真是刮目相看。土行孙，你还有这两下子，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申公豹前辈介绍我来的，我能没两下子？太好了，要那样你再给小姐治一治，我女儿也疼痛难忍。是是是是，我求之不得。说说话，把他领到内帐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婵玉是没结婚的一个大姑娘，后背咬了一口，你说治的时候都得解开，那就让老爷们看，这事儿太不合适了。所以这个邓九公呢也有点皱眉为难，邓婵玉是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劝着，谁劝呢？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婵玉他哥哥来了。邓秀就说，妹子你怎么了？病不备医呀、啊、人谁不闹病啊？谁没有伤啊？有伤背着大夫能行？人家是神医呀、啊、那怕什么的？情况特殊，不计叫狗咬了，往后伤口再化了脓，你可惨了。这一说城破厉害，邓婵玉没有办法了，低着头蒙着脸交给人家。土行孙到近前看了看，座儿太高还够不着，给他找了个小板凳他蹬着。哎呀，伤口可不轻啊啊！不要着急，姑娘忍着一点啊，就一眨巴眼的功夫。好了。你看看怎么样，还疼吗？哟，毫无疼痛啊。丫鬟拿过镜子来一照，拂旧如初。姑娘心里是十分感激，没想到这小个儿还有这么两下子啊。赶紧穿衣服谢过土行孙。土行孙

0: 个吹仙气的时候，那后背真白呀，这下子想邪道，心里正在琢磨的时候，邓九公高兴了，来人呐，把海燕给土将军贺公，你算立了大功一件，把我们爷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这邓九公啊，这才耐着性子问：“你老师哪位？”“巨留孙呐。”“哦，十二上仙之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哈哈，别看你这个个不那么高，你的本事可不小。土星孙大显身手，这就应了那句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邓九公特为他置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但是这个土星孙呢，也有点禁不得大功。这元帅一敬酒，满营众将一称赞，他就找不着北了。这叫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呵，当时就打开话匣子了。大帅，不是我说句大话，一见面前您没瞧得起我，我本来请令想暴打前敌，您吧让我去压粮运草，我说那会儿找个上年纪的就行，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能去压粮运草吗？岂不是大材小用了？您放心，前敌的事包到我身上了。咱这么办得了，咱先不吃，您先把这桌酒席搁这儿别动，我现在就请令出战，我给您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咱爷俩接着喝，您看怎么样？
1: 真的？
0: 那好，君无戏言，一言为定，您听喜信吧。来人呐，给我5000军兵，动他！炮响三声，裂开军门，土星孙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一背，是讨敌骂阵。我西岐的人听着，有带胳膊带腿的滚出几个来，我谁出来？军兵赶紧报到相府。姜子牙一听，什么人这么猖獗，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科。南宫科心说，其实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使用那些神法，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我怕谁？但是咱就是不会这些仙术，也不会左道旁门之法，这回该着我露脸了吧。南宫科请令之后，领兵5000到关前列队。咱这么说吧，跟土行孙一伸手，土行孙这两下子一般不是南宫科的对手。再看南宫科把大刀抡开，揉揉揉，上下翻飞，光华闪烁，战马奔腾。但是有一样，你别看土星村这两下子一般，但是他个儿小，站翘了，在马肚子底下来回直窜，呲溜呲溜呲溜，一刀一砍的，他爬跑马屁后头去了，你刚一砍的日溜，他又跑到头前去了，你刚一砍的呲溜又跑这边来了，揉揉乱蹦，把南宫科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正在这时，再看土行孙一伸手拽出捆仙绳，这捆仙绳大罗神仙都跑不了，何况是南宫科呀。哎，鸡日啪，把南宫科就捆了个结结实实，摔落马下，让土行孙拎着回归本阵。

0: 两个耳，再抓一个凑数，谁还出来？
1: 第二员大将叫武吉，武吉是姜子牙收的徒弟，能耐也挺大，胯下马

0: 骑的人马败回。土行孙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高高兴兴押回军营。等进了大帐之后了，元帅，我说的怎么样？抓住俩有名的上将。
1: 哟，这了不得！
0: 这酒还没等凉呢，人德胜回来了，把两员上将推到面前。邓九公一看，大喜过甚呐、啊！太好了，太好了！来啊，把两个人押到后帐，听候处置，不要难为他们，该吃吃，该喝喝。把俘虏押走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接茶喝。菜凉了不要了，重新换。这酒一直喝到定惊天。这邓九公也是贪杯，这嘴就没把门的了，拍着土行孙的肩头，哈哈哈哈，土将军，你真给咱们朝廷立了功，真给本帅长了脸了，我怎么谢你？除了给你立下首功之外，你再接茬好好干。你要能把姜子牙给抓住，咱这么办，我，您说，我抓住姜子牙，您怎么报答我？你真能抓住吗？真能啊！嘿，我看看您怎么报答我。真要那样，这样吧，你要是能把西岐城破了，抓住姜子牙，我把姑娘给你。你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玩意儿酒后无德，嘴没把门的了。他说一样，其实心里想的一样。他用姑娘做砝码啊，干嘛呢？刺激他。那意思你别藏假，这家本事有的是，把这真功夫拿出来，真把西岐城给平了，多好！我回去也好交旨。用别的鼓励的方法都没多大的劲儿。拿姑娘来做钓鱼食，其实他心里怎么想的呢？我那姑娘就一辈子不出阁，也不能嫁给你。你瞅你那德行，哎，我那姑娘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头了。那你心要那么想，你干嘛嘴这么说呀？嘴不硬心，就为了鼓励他，刺激他。有土行孙呐，真是土命人心实啊！听完之后，哭通跪下了。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给您磕头。哎哎，去去，没到时候呢，太早点了。得把西岐城平了，得把姜子牙抓住才行。我您可不行骗我，咱们说话可算数。哎，君无戏言呐，哎。你看邓九公嘴这么说，心里在想，你瞅你那德行，脑门上长的都是尿碱，哎，我那姑娘能给你吗？你净想好事，将来真你就立了功，我许诺你别的条件，我也不能把女儿给你，那你别那么说呀。土行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好了好了好了，我怎么还不到明天？明天我就请令出战，包打前敌。您就往这一坐，您喝着茶水，闭目养神，前方的事儿我全包下了。第二天请令出战，指名点姓要姜子牙，骂得极其难听。姜子牙一听，这还了得了，昨天两员大将叫他抓住了，也有点挂道劲，亲自出马，关前列队。土行孙背着棍一看，啊，就这老头啊，他就是姜子牙。老么咔的眼的能有80多了吧，他有什么能耐？往两旁看，将官可不在少数。土行孙心说话，我有宝贝呀、啊、我想捆谁我就捆谁呀、啊，我老师的震动之宝都在我口袋里装着，

0: 往到这儿揉揉揉揉揉，来到姜子牙面前，用棍一指，呆，老糟头子，你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老朽。你是谁呀？土星孙呐，听说过没？哼，无名的鼠辈。我且问你，你抓住那两员上将现在怎样？啊，你问那俩人，嗨，咱能亏待人吗？抓住之后，剁吧剁吧，剁成肉馅都喂狗了啊！好匹夫，你十分的歹毒，拿命来！姜子牙是亲自出马，手中拿着打神鞭，跟土星孙就斗在一处。姜子牙那两下行吗？也不善啊，一个在坐骑上，一个在步下，揉揉揉打到十几个回合。土星孙一琢磨，抓住他这是大热的，抓住那些鸡头鱼刺都算不了什么，他一个顶一万个，拽出捆仙绳，掐诀念咒，直奔姜子牙。出手特快，姜子牙一个没留神，再者说就留神也不好使，捆了个结结实实，摔到四不像下头，扑通摔下来了。土行孙乐的眼睛毛都开花了，扔了棍，撒脚如飞过来，想要抓姜子牙。那姜子牙身边那么多的大将，能叫他抓吗？二郎杨戬在旁边就过来了，小子休得逞强，杨戬在此，过来把他接住。那头把姜子牙就抢回去了，没抓着。哎呀，把土行孙给气的，回去把棍捡起来斗杨戬。两个人打斗几个回合，土行孙一看得了，先下手为强，拽出一条来，掐诀念咒，把杨戬给捆上。哎呀，心说抓着一个也算没白来呀，生擒杨戬，命俩人抬着抬着抬回宝帐，见大帅请功。就这样回到宝帐，参见大帅，大胜而回。我听说了，最可惜老匹夫姜尚没抓着，没抓着没事，我那是捆仙绳，那绳没个解开，越想解越往肉里头杀，把他勒死为止，他也活不了几天。另外呢，我也没白去，抓住大将杨戬啊，这个东西十分可恶，就是他记得一条狗把我们给咬伤的。抬进来，是抬进来，别留他，这个别压到后帐，想法用火把他烧死，想什么也得结果他的性命。那好吧，抬进来了。马英众将都看着，拿捆仙绳捆着，放在帅案的前头。嗯，杨戬呐、啊，杨戬，你可晓得也有今天吗？左右，把他乱刃分尸。扎实，赫拉刀剑过来，举起来，再一看，我当时甭砍了，这怎么是块石头？再一瞅，好，杨戬踪迹不见，变成一块顽石。土行孙气得一拨了脑袋，哎，喂，我他妈这小子能耐不小哎，让他跑了。杨戬会七十二变，能叫他抓住吗？早跑了。而且他们咱不提，单说杨戬回到城里头，赶紧到相府，相府的人正着急呢，姜子牙在那捆这绳解不开呀、啊。拿刀割割不动，剪子脚脚不动，越解越紧，都杀到肉里头了。姜子牙是疼痛难忍。杨戬一皱眉，来，我试试。 好使唤，抓住，哎，不好使，越往外蹬越紧。你说这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昆仑山玉虚宫白鹤童子来了。你怎么那么巧？白鹤童子来到里面，哈哈大笑。
1: 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文化体育工作。
1: 县政府召开2026年第八次党组会议和第13次常务会议。
0: 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振兴社区，开展81慰问活动。
1: 7月30日，县委书记刘忠波
2: 到柳河影剧院、县体育健身中心、导航多功能健身中心。

0: 柳河全民体育广场，详细查看场馆运营管理、工业开放服务、群众活动安排及体育事业整体发展情况。走进桐园关东旅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县文化馆、县图书馆，深入了解旅剧传承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全民阅读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县文广旅局、县教育局、县文联汇报了相关工作。刘忠波就文化、体育及宣传等工作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刘忠波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关乎民生福祉、关乎文脉传承、关乎长远发展，要锚定方向、统筹全局，当好文化建设引领带头人。宣传部要主动谋事、靠前发力，围绕关键节点。策划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要搭建传承平台，集聚人才力量，抓好图书编撰、数字兼档等环节，推动本土文化多形态传承发展。要深化文化标识，打造传播品牌，依托融媒体矩阵，推出特色专栏，全方位讲好柳河文脉故事。要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筑牢政治安全底线。刘忠波指出，要深耕主业，活化资源，当好文化传承一线主力军。文广旅局要全域摸排文化资源，建立非遗、民俗、文史遗存动态台账，针对性开展记忆抢救、传承人培育。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用活各类文化阵地，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文艺进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短板。要深化文旅融合，推动传统文艺融入景区与乡村旅游，打造非遗加市集加研学加文创沉浸式场景，培育市场化文化业态。要统筹资源，搭建创作交流平台，服务保障文艺工作者，为本土文艺发展铺路搭桥。刘忠波强调，要扎根乡土，潜心耕耘，当好柳河文化形象代言人。文艺工作者要坚守创作初心，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全县发展大局。要深入基层一线，从乡土生活与城乡变迁中汲取养分，打磨具有柳河辨识度的文艺精品。要兼顾传统根基与时代创新，建立新媒体，推动本土文化破圈传播。要主动担当文化宣传使命，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擦亮中国书法之乡等特色文化名片。臧云霞、葛延江、王林参加活动。
1: 昨天，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八次党组会议和第1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听取了全县近期安全生产、旅游四个百亿级重点产业发展等工作汇报，听取了演述街运营、供热领域、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攻坚和纠治校服购买及教辅征订乱象等专项整治工作汇报。会议指出，县政府党组成员要对标四有标尺，筑牢政治忠诚，恪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循党中央及省市县委决策部署，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锚定民生主线，抓实城乡治理，以更加精细化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要树牢底线思维，抓实防汛救灾工作，持续筑牢全县防汛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常抓不懈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提升安全检查专业能力，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隐患，坚决杜绝检查走马观花等不实作风，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四个百亿级重点产业目标导向，统权统准统实数据，深挖潜力，提 提升效能，力争超额完成全年目标。要坚持效果导向，紧扣数量增长、质量提升、速度加快、亮点增加四个维度，建立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估机制，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聚焦演数街良性运营，推动收入覆盖成本，提升商户满意度和游客体验感。要加大招商力度，丰富业态布局，强化服务引导，促进合规经营。要紧盯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消防排查，确保热度与安全同步提升。要推进校服购买及校服征订整治，坚持标准统一、自愿征订、注重质量原则。要抓好供热领域冬病夏治、冬供夏储工作，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要全面开展回头看，确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收官取得良好实效。要抓好城市环境整治，开展小微小补，从细微处攻坚。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化美化水平，强化量化点位管理，加强占道经营、私搭乱建、非标电动车等问题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2: 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弘扬爱国拥军精神，八一建军节前夕，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振兴社区开展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向退役军人送上节日祝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社区退役军人送上了水果、水杯等慰问品，这份小小的关怀不仅传递了社会对退役军人的敬意与温暖，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活动还特别邀请联合艺术团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优美的旋律、动人的表演轮番呈现，节目内容积极向上，红色氛围浓厚，充分展现了拥军爱军的真挚情怀，赢得了阵阵掌声。
2: 2026年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99载风雨兼程，99载铁血担当，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人民军队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是人民生命财产的有力保障。值此庄严节日到来之际，我们向全体现役军人、退役老兵及家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感谢你们以忠诚铸就军魂，以热血捍卫山河。
3: 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回望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划破了旧时代的黑夜，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天被正式定为建军节。铁血铸军魂，山河安澜，只因有他们挺立的身躯。一身迷彩，扛起的是家国重担，展现的是华夏风骨。8月1日，让我们向所有中国军人致以最深沉的敬意。
4: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三电维修技术可以第三方维修，让能什么？让能买得起的都能修得起，这样更好。我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啊，你就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修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是技术封锁的，对吧？就甚至这么说，你的车，你的新能源汽车，你的纯电动车，你不敢在外面做任何的维修或者是配件的更换，因为你一旦坏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厂家就什么呢？不在你的范围，质保范围之内啊。
6: 对的。
5: 就是你可能会想的是能不能开放，能不能开放技术，能不能开放这些那个的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的事儿啊。但这个东西呢，能实现的几率呢不是特别的大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第一点啊，它是有后台控制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的燃油车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的所有的维修记录，你所有的这个记录都是在您后台上能看到的。
6: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哈，一直我们车天下跟大家说，现在的很多车型它已经不算是传统的那样的车型了，它已经算是一个科技范儿的一个产物。咱举个例子，咱自己拿的手机，每一个品牌当它出现坏了的

0: 候哈，我就不提哪个品牌了，他只是告诉你我能给你换新的，或者是只要他检测出问题他要给你换新的，然后不给你修。
1: 嗯，就是这个手机其实大家已经非常能感受到了，但是我再说一个更长远一点的，我们大家更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冰箱、彩电，当时冰箱和彩电，我们的家用的一些电器。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能看着彩电呢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都是黑白的，对吧？
0: 对，
1: 能看着电视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你知道满大街那时候都有修电视的吧，修电子产品、修冰箱的吧，包括还有修音箱的。现在你能看到有哪个地方还说我能给你修电视，我能给你修洗衣机，我能给你修冰箱，很少很少，不是没有啊，很少了。就是你现在要求这个东西，你就这么说，就是有可能有些修理厂他技术开放给他了，然后呢下放给他了，他到最后都饿死了。为啥呢？没活。
0: 对，
1: 不是咱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就是你觉得技术下放了，大家价格都便宜打下来了，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需求，他怎么进行下去？我是这么个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0: 而且很多的车主啊，他们觉得不放心。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买了小米的汽车，他就觉得我肯定要找小米的售后，我找其他售后我不放心。
1: 再一个就是电车，
0: 我就认为其他
1: 再一个电车你真正开过，你会发现你保养啥呀，你维修啥呀，你撞了保险公司赔你，你坏了都有中就都有这个厂家的一些相关质保的，甚至有很多企业都给你终身质保，配件的终身质保，包括有配空悬的空悬的终身质保，电池的终身质保，这些都终身质保了，坏了就上厂家修，你何必要在外面修？你就像我说，外面你要干这个玩意儿都饿死了，谁干呢？没人干。啊，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跟以前不是不一样了。老邢说的那个对，现在不是一台车了，是一个科技产品，是一个电子产品啊。
0: 好了，那
1: 这么去想问题。
0: 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1038车天下，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胡七七说了，想问一下啊，哥们儿，问一下帕里斯蒂在上海用可不可以？
1: 首先这个车其实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呢还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改完款以后推出了一个 2.5T 四缸的话就基本无人问津了。首先第一点，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呢，新能源的时代了，还为什么要买这种大尺寸的 SUV？后期末期为什么还能卖得出去啊？第一点，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车；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V6 的3.5发动机。就那个不都说了吗？当年是能不到30万还能买到一个原装进口的 V6 级别的汽车，这是它真正的卖点。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想的，把它换成了一个4缸机2.5T 的。而且现代也好，北京现代也好，它做涡轮它就不是擅长的东西啊。你搞这个，其实我能想象到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就是应时代的需求。
0: 对，
1: 因为3.5虽好 ，V6 V8 真男人，对吧？男人真要开 V8，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啥爷们儿能开上 V8 呀？你加油不疼啊？ 颤颤，腰子疼。就是真的，现在他也是为了迎合现在目前的市场需求，推出了一个 2.5T。然后你说这个车还有什么可卖的卖点了？就最后那波有情怀的人，为情怀买单的人，都已经不会再为你买单了。
0: 就像鹏哥说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能买到它，肯定是懂车的一波人。既然懂车了，他肯定就要分析他为什么是为了 V6 啊，是这样买的。但是他代替了的话，可能懂车的这部分人群就消失了。
1: 嗯，现在开 V8 的都是真大哥。剩下开新能源全是假大哥。那怎么分？峰哥，你说峰哥你飞呢？我告诉你，你看看开完新能源以后他抠不抠？老抠了，
0: 真抠，谁开谁抠。
1: 嗯呐，找个充电站还得对比一下子，这个1.5块，那个1.2块，上那个去跑20公里，我得去那个20块钱，这钱便宜那个送。就是所以说你没有真大哥了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讲一讲长安如果跟吉利，他应该说的是吉利吧，双擎该怎么去选这两个技术。
1: 嗯，其实油电混合动力的技术现在这几年呢也是有一些企业为什么在做啊。
0: 嗯，
1: 你要知道一点，长安包括像吉利，你看它每年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上来看，它现在燃油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这是应时代的需求。你看我，所以很多企业推出的很多的技术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市场的需求，
0: 对，
1: 倒逼他们必须得干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们必须得干，为啥呢？因为他大部分还有在燃油车的消费领域当中，但是他们传统的一些燃油车都太费油了，使用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再不通过一点技术去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这些朋友都要跑了。
0: 真的是这样，
1: 你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不行买星越，吉利星越行不行？我买个6万块钱的纯电动车，我代步咕噜的不行吗？
0: 嗯，
1: 一样开吗？开得更好，而且更省钱。
0: 嗯，
1: 所以就这部分人，如果你再不把他留下的话，就这部分人你都留不住了。
0: 对对，
1: 你都留不住了。这些人如果一旦再留不住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没用户了，燃油车真没用户了。
0: 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吉利的帝豪我们都知道卖得非常的好吧，但是买帝豪的一波人群我们曾经分析过，是一帮成熟的人，说白了就是年偏计大一点的人。
1: 哎，对，你就是这么说，就是对于电车来说嗤之以鼻，那鼻子鼻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电车我能开，
0: 对对对，
1: 东北这电车能开
0: 开，那用电能行吗？那电池坏了那得多贵啊，
1: 那电没电推着走啊，
0: 我家充不了电，
1: 过两年不赔死你啊。
0: 嗯，真是，
1: 你看全是这话术。
0: 对啊，那所以说像帝豪这样的车型，它推纯电不一定有人去认可，但它一下推出了一个油混的车型，哎，大家选这行啊。
1: 你甚至这么说，就是你做增程或者是做插混，这些人都接受不了。
0: 嗯，对
1: 啊，他们那我买油的吗？
0: 嗯，
1: 我买什么电？那玩意儿充不了电咋整啊？
0: 那不行，那东北冬天那不
1: 多费油啊？
0: 那不都扔道上了吗？
1: 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咱们的粉丝，如果说能说出这两句话的啊，
0: 嗯，
1: 我就说，哎呀，这哥们肯定是买燃油车的主。
0: 对，
1: 还是最后那批挣扎者。
0: 嗯，就是有一些比较犟的啊，然后呢年就偏长，家里充电不方便的，那怎么办？这样的油混就必须要有。
1: 对，嗯。
0: 好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话，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练，场地熟，风向熟，还有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然后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不是，你要知道一点啊，就油电混合动力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技术。
0: 嗯，
1: 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0: 不愿意干，
1: 说不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啊，不用研究，买就完了。
0: 嗯，真的，
1: 买就完了。就是现在的技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你们在电车领域当中，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你们没感受到一点吗？就是你学不会，你还超不了吗？
0: 能。
1: 你如果超都不超不了，你就不要看企业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你学不会，我就超你。 对吧？其实大家现在看，现在就是我周末啊，就周末，我现在就是看看了好多品牌车，我就发现它长得都像近亲呐。
0: 那肯定啊，迎合现在大众的口味嘛。
1: 最近出了好几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轿子啊，都是运动级轿车，我看都长得像小米啊，什么启劲啊，上界呀、啊，哎呦我的妈，都是奔小米来的，包括吉利银河的 TT 呀、啊，你看都长得都一样，近亲。出品，然后你坐到里面，你发现也都一样。完一问配置，有这个吗？有那个有有都有都
6: 有
1: 都一样的玩意儿。就像我说的，你现在学不会，你还超不会吗？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我告诉你啊，这些不是什么新鲜技术，买就完了。你别听他吉利的说我能跑多少公里，那个长安能说跑，不用听他那玩意儿。问实际车主能跑多少公里？
0: 说完了就是你相中哪个外形买哪个，但是
1: 都能用得住。
0: 但是整体来看，长安跟吉利的，就是它整体的数据啊，就在面上呢特别漂亮。
1: 你现在
0: 比如说2.2升的油耗，比如说它热效率能达到全球的高啊48%几。
1: 长安不是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老大就说了一句话嘛，说所谓那些2.几的那些燃油车都是假的，当时就那么怼过去的。
0: 下坡
1: 你都没看他们咋测试的呢，全是一层下坡，要不前面全是挡车。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的，不用听那个，你就是啥，你就是看实际车主用途。但是我觉得两个技术两个产品来看，现在目前的势头上来看，长安已经落败了，就是你最起码干不过吉利现在目前的销量口碑认知度啊。因为吉利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厉害，就是吉利在品牌的驾驶上厉害，吉利在服务网点上厉害，吉利现在目前在用料做工和底盘调教方面厉害，就是它全面厉害，明白不？所以说你要如果说两个产品买哪个，你别说技术了，哥们儿，就是你不能光看一个主项，你得看多个主项。现在买车不是多维度的角度了，对吧？人都说以前是啥呢？以前就是你发现卖得好的车，像丰田为啥能卖好？因为它不是最强的，但是它不是，它每一项都不弱。就是你一定买均衡性好的车，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买吉利的这个双擎更好一些啊。你看峰哥给你介绍，为了介绍你的东西，我今天要说的都没说出来。啊，我今天要说说什么呢？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限了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最近这周末去看车，我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啊。
0: 哥，给你5分钟够用吗？
1: 我一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不要买太贵的，因为新能源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学、中学生，他们有很多能进步的空间。其实，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新能源的进展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发现很多的矛头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新能源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不说它超。不超的问题，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呢，它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给你花哨的配置和功能，但它不能什么保证你功能的体验和使用上的稳定和它的安全。我们说买车，你真正都说企业都说我们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但是有在新能源很多的汽车的设计当中，或者是现在目前的很多功能的应用当中，它真的是安全吗？真的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隐藏式门把手变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了？为什么现在目前所谓的很方便的自动上下电，你上车根本不用按键，现在马上强制要求都要你有一个断电功能了？甚至现在人都说了一句话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压抑了20年的需求被解放了，燃油车输给了电车，真正是什么？一张床。
0: 一张床就输了？
1: 就是不，马上要就是很多车就要变床了，就是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个叫启劲的那款 GX7 那个 SUV 车型
0: 啊，
1: 20秒一个键就可以把它后面变成一张床了，
0: 啊，就不用人下车又一顿搬，
1: 哎，也不用铺床垫了，给你直接变床，
0: 在车里直接就躺了呗。
1: 对。包括现在就有很多车，别管你轿的或者是 SUV 或者是 MPV， 好像都得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副驾叫女王座驾。
0: 对呀、
1: 然后呢，后面两个呢，基本都叫零重力座椅，对不对？
0: 是
1: 那个零重力座椅，现在的座椅这么说啊，都能跟你干到多少？120度、140度的仰角。就是基本的让你平躺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你现在目前乘坐的这样一个座椅？你的安全带设计理念的时候，保证的可不是你躺着的时候的安全，想过吗？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配置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现在在长途驾驶当中在使用现在的零重力座椅躺着，甚至把后面都铺成床，前面俩人孩子往后面爬， 你们想不想过你杀了一次重杀的时候他不系安全带有多危险，没人想过呀。但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就认为没有这个不行，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买这个你一定在什么时间使用，停车状态使用，谁告诉你了？没人告诉你。就所以说我觉得我最近看完这些车以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些东西，你企业可以造出来，这是增加我们现在一些使用，但是你得有一个提醒啊，你得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呀。所以现在你看他不提醒，我看了啊，现在国家可能在2027年也会对我们的现在座椅有相关的一些要求了。
0: 嗯，
1: 你达到35度以上的或者45度没有那种安全装备的，不允许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用了。那我相信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它会限制你。就像当年，你记不记得咱们有最早有 DVD 的时候，
0: 嗯，
1: 你开车人不让你放。
0: 对呀、啊。
1: 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丰田车还是很大众车这种传统车企啊，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它会提醒你或者是强制要求你不让你用。
0: 对呀、啊。
1: 但现在国产车呢，有吗？新能源车有吗？有告诉你不让你用吗？但是你要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真的发生了惨痛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没人提醒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大雷，我要说一下我真正实际的感受，我为什么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花哨的东西。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思考，不要被
0: 蒙蔽，
1: 被蒙蔽了。
0: 嗯，
1: 这是我们做车天下节目真正要传递给各位的，要说的真东西，说完以后让希望大家能受益，能避坑，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东西。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新能源很多以后未来的法律法规都会强制要求他们的。行了，今天我觉得我说的挺短暂了啊，
0: 挺好，
1: 没再拓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话，希望每一位今天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往心里去，
0: 都能够受益。
5: 大黄蜂经常说。

0: 当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答不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3天的时间都可以，只要您加95号的汽油，周二、周五、周日就可以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没有油的可以到众诚连锁去体验优惠福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进的是今天我们金牌技师卢萌老师。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或者是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在这里呢，我们这样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长春正式的题目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我们的长春3号馆、4号馆和5号馆。这次展会设置一共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呢像健康的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的一些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展会啊，我们能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一个养老的解决方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然后呢陪同来参观、来参展都可以。9月11号到9月13号，同时我们是有招商的啊，招商咨询电话你也可以来参加，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我们今天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哎，谢峰好。
0: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继续留言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然后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因为跟豪车会一直联合给大家推出了一些福利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清晰的关注。比如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费用是多少钱呢？我说了，明码标价，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可以跟豪车会卢萌老师预约都行，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

0: 商家呢，就是更加的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靠谱啊，然后绝对不会蒙你，也不会宰你，所以大家放心可靠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跟鲁蒙老师加微信1800444585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奔驰 E300 的车型，罗蒙老师，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一段时间，仪表台上的环境照明灯就会熄灭，刚打着的火时候呢可能会有，然后慢慢的时候它就灭了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像它这个环境照明灯刚打着火它就灭，正常的话它是晚上，白天正常打着火它一会儿它自然就灭了，这属于正常啊。然后如果要是晚上有问题的话，那就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编码这块有问题，还是模块这块有问题，具体要检查这两点。
0: 电脑介入就可以看到是模块还是编码的问题是吗？
1: 对，拿电脑检测然后读一下编码这块
0: 所以奔驰 E300 的这个车型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卢木老师所说的它是自然规律的一个灭，还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故障的话，那上电脑看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宝马 120i， 哎，这是一个玩性很强的车哈。他说折叠式的车顶无法完全打开，打开一条解决。
1: 像他这个有可能是机构这块有点发卡，就是比如说有紧的地方啊，时间长了这个车然后他这个机构运行不顺畅导致他发卡，或者是这传感器啊，这有一些传感器信号不准，也会导致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具体就看这两方面。
0: 动态清洗啊，动态清洗呢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可能很多朋友的认知当中是不是一年我得去洗个两三次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不用。如果您的爱车已经行驶20000公里以上了，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清洗，比如说积碳的清洗啊、节气门的喷洗啊、清洗啊，您就可以直接到豪车会啊去找卢蒙老师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清洗完了以后你再跑20000公里，很多人说那我一年大约也就10000的里程数，那你就2年洗一次也可以，2年去花300块钱四缸发动机洗一次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省内的朋友如果离长春特别特别远，建议大家就不要过来了啊。然后如果说您在长春周边的话，那您就可以来到豪车会，这样更方便好不好？然后18003445858，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豪车会啊跟我们大黄蜂汽车圈联盟商家推出的福利款，所以大家有需要啊您就去好不好。然后呢在这里呢再来关注一个车型啊，看一下他这个车型是卡罗拉，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混动版的车型啊，驻车辅助系统没有办法工作了，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驻车辅助这块不工作，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 ABS 这块有问题了，因为它那个驻车辅助的话是通过 ABS 来实现的，就是先检查看看那个电机这块执行是不是有问题，就是你拉手刹看看，首先看看拉手刹这块正不正常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功能，读一下电脑里边看看有没有故障码啊。
0: 所以说这个呢你先详细的去检查一下 ABS 啊工作的一个系统，然后呢可以去解决一下。普拉多27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说超过40迈的时候加油就嗡嗡响啊，但收油就不响，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像这类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看看相关的轴承啊，轴承或者是皮带这块皮带轮这块看看检查这块。轴承这块你有的时候吧，你加油的时候较劲，比如像包括内求笼这块如果有问题，它加油的时候会有声，然后一收油的时候就没有了，看一看这类这块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大家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详细一点啊，然后电话也行更直接，04318581541858154228和858154333。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本田的车，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说方向盘就是歪跑舵啊，他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只要做四轮定位就可以？
1: 对对对，就只要是这个底盘其他方面，比如轮胎没有偏磨，然后底盘没有晃亮，就是直臂、胶套、球头什么都正常的话，就做定位就可以啊。
0: 你去做。

0: 位吧，但是四轮定位呢，也要找一家专业的地方。以前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朋友就是方向盘跑偏，但是呢，做完了以后为什么还偏？可能就是您的这个四轮定位做的，怎么说呢，不够专业啊，您可能白做，是这个意思，陆萌老师是吧？
1: 对，它这个定位吧，就是常规的，可能都大伙儿都能调差不多，但是稍微复杂点的话，这个是要看技术的，就看大伙儿的，看大家的这个做定位的水平了啊。
0: 嗯，然后这位朋友呢，他驾驶的是五系啊，老款。他说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底盘很松散哈，会传来咔咔的声音。然后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那像这一类的话，就做一下底盘的胶套啊，这些整备吧。就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10万公里往上嘛。然后底盘这些胶套啊、球头什么的，有晃亮，有磨损了，就把这些东西收拾一遍的话，车开着就紧成了啊。
0: 就他的这个宝马的车型，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部分的案例，老款的车型，包括像奥迪系列哈、A6 等等，也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你一过减速带的时候啊，底盘就感觉咣当咣当哈这样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不是我这车太老了，是它。这就是底盘所一些胶套老化了，是这样理解啊？如果出现老化的话，这个也可修可换，所以提前来的豪车会，他家换这个也非常的专业，底盘整顿是吧，卢蒙老师？这个是叫底盘整顿，对。
1: 对，底盘整备，就
0: 整
1: 通通
0: 备。
1: 都给您收拾，给收拾收拾。
0: 还有像其他的车型吗？包括像路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都会坏。其实越大的车底盘，因为它车自重大嘛，它这个底盘的悬挂部分，其实磨损的话就会更快。基本上过10万公里，13、14万左右吧。基本上像路虎车的话，这个底盘的下止壁、弯臂胶套啊、直臂胶套啊，都会有亮啊。
0: 嗯，所以说没问题。如果您那台车真的就是年头比较老了，开了8、9万公里了，或者是已经是到10年了啊，您想把它整备一下，那你就可以提前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很专业，然后一些配件呢也很齐全，不用等。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联系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去找一下陆萌老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想问一下鲁墨老师，防冻液多久来更换一次最合理？
1: 像防冻液还有包括刹车油啊，都是2年更换一次啊，就是因为这都是一些化学品嘛，所以就是它都是有它的时效的啊。
0: 2年左右，也就是那要是我按里程数的话，就2万公里左右呗，2到3万公里。
1: 公里数的话就无所谓了，因为它这个液体嘛，它也没有太多磨损啊，就是主要就是按着掐这个时间就行。因为防冻液吧，像它这个时间长了会有结晶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包括刹车油的话，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水，水含量超标之后，它这个沸点就降低了。这个在高速，比如说连续弯道下，就是连续下坡的时候，刹车持续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冻液就刹车油这块容易产生这个沸腾产气儿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刹车的这个安全性啊。
0: 好吧，那就是2年左右，然后去更换一下啊，这是给你做的一个参考。来看一下福瑞斯的车型啊，福特的，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太阳暴晒以后打火就困难，延迟，然后呢怠速还不稳，就感觉嘚瑟像熄火似的，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车检查看看那个碳锅电磁阀吧，前面发动机附近的那个碳锅电磁阀，他这个碳锅电磁阀有可能这个处于常开状态，然后由车一暴晒整个温度升高，然后汽油蒸汽就进到发动机里边了，然后最后混合气浓，就发动机不容易启动啊，所以要检查一下这部分啊。
0: 你叫什么阀？
1: 碳罐电磁阀。
0: 碳罐电磁阀啊，它这个那跟太阳暴晒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天热才不正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吧？
1: 对，
0: 好，那你碳热电磁阀啊，记住了，然后呢你可以按照鲁蒙老师所说的你去检测一下，如果说找不着啊，你也可以来到长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加一下鲁蒙，这样的话呢就是鲁蒙会给大家发定位。我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问一下豪车会的位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加一下鲁蒙老师，他给你发定位更加的准确。我说了豪车会啊，只有我们说的豪车会是有鲁蒙老师的，更加专业靠谱，1800-034-5858，或者是您给他打电话都行。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来判断呢？第一个啊，如果您打火冒蓝烟了，第二个，如果您经常行驶道路就是比如说跑高速也好，市区也好，发现2000公里，甚至有的可能都跑不到2000公里就要往里加机油了，那么您的爱车就是出现了烧机油。这个烧机油呢，如果前期您不治理的话，未来可能发生对车的损伤会更严重，更危害更大，所以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治理一下。咱们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关于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质保呢都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管你，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呢根据车型的不同，治理的方案不一样，明白了吗？比如说您驾驶的是奥迪的车型和宝马的车型，可能都会出现烧机油，但两个品牌的车型治理的方案还不太一样啊，有点区别，所以大家呢放心可靠，如果有需要啊，已经出现了烧机油，及时跟鲁蒙老师联系，1800-034-5858，4缸发动机治理完了就是1天，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6缸发动机可能得需要2天，所以大家打一个提前量啊，1800-034-5858，1800-044-4-5858，然后大家呢可以有需要的话加一下鲁蒙老师的微信就行啊。最后一个问题，迈腾的车型它是 B8 啊，想问一下鲁某，变速箱进入了紧急模式就没有办法挂倒档，他说需要重新打火然后才能恢复正常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检查。
1: 像他这个应该是变速箱那个继电单元上面有个传感器坏了，所以他这个有的时候没有档，缺一个倒档，就跟这个有关系啊。
0: 继电单元是吧？
1: 对，
0: 这个你记录就可以了啊，迈腾 B8 的车主，然后呢你就是如果方便的话来豪车会吧，提前先帮大家做一个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呢再给你按照你车内的一些问题然后做准备，好不好？好了，那非常感谢鲁蒙老师来为大家做的介绍，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一些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加一下鲁蒙，幺八零零四四四 5858。

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啊要想在八月份、九月份出去旅行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出发。这一次呢，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叫《秘境》啊，尼泊尔四飞七天，然后尊享之旅。要做的呢，不仅是带大家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大家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尼泊尔，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一次呢，我们是全程带领大家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然后呢，让大家就是疲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劳动过后吧，是有一处安心的一个居所。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打卡式的用餐，正餐的标准呢是每个人50块钱，除了地道的风味，还有一些比如说红酒晚宴啊等等，就是特色的啊体验你可以去。然后这一次呢，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尼泊尔的话，大家呢关注一下价格，市场价原价是8890元，10388我们现在福利呢是属于降了2000多，仅需要一个人是6499，包含的是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的住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尼泊尔的信息哈。

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来自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大家可以上网去关注一下，一瓶啊，提到赫莲娜就知道肯定不是很便宜吧，一瓶小露珠的精华将近1700块，真心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品牌美妆抢先购，把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同样是200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块钱，然后那一瓶不到400多，2折多，您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啊，一物一码。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回复的是给力，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我们所推荐的啊关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就是这个呢，它是属于跨境直采，没有层层的代理商，线下门店就是可能会去加价，然后我们是省去了中间额外的成本，所以给大家拿下了这么划算的价格。平时你自己去看的话，那要1700多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是799，带走两瓶不到一瓶不到400块钱，然后呢，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了啊。其实很多就是方法用对啊，效果翻倍。跟大家说一下，用法很简单，早起你洗完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的通道，然后后面的精华呀、面霜啊都会更好的吸收，就是让你一整天的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特别是前一天你要是熬夜了，那你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了以后，拿它当面膜一样啊，浸点这个小露珠，然后敷5分钟，这样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像鸡蛋一样那种就是水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抗老啊，或是滋润啊，那建议大家你可以去试一试我们所说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看到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799，带走两瓶，非常划算，一定是正品保真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每单可以再减5元钱。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爱情这场游戏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陈奕迅的《淘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失恋后的心碎和不甘。或许我们都曾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但请不要忘记，爱过就是最好的证明。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益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丛林鸟已成了粪便。

0: 就算拥有春天。这首《凡人说》献给大家，献给所有不平凡的朋友，新年快乐，好吧？谢谢，谢谢大家。
1: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具体的真正的庄子啊，他活在人间368到288，活了80岁，在古代算高寿了。孟子也活了84岁嘛，啊，所以他们这两位哲学家，同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居然没有见过面，太可惜了。孟子是儒家周游列国的时候场面很大，后居数十圣，从者数百人啊。庄子不一样，饿得面黄肌瘦，找人借米也借不到，然后穿的衣服都有补丁啊。有一次这个一个国君呢，遇到他说，先生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庄子说，我不是生病，我是穷困而已啊，穷困而已。那国君问他说怎么回事呢？庄子就说了，因为现在是婚丧乱象，昏君乱臣啊，就是你自己国君有问题，政治不好嘛，对不对？我如果去做官可能死于非命啊，那我干嘛做官呢？给你选择，做大官但是只能活3年，还是不要做官可以活13年，你选哪一个？当然选不要做官活13年嘛。哎，不一定哦，有些人是我宁可做大官活3年就好了，这是光宗耀祖啊。这是光宗耀祖，也是儒家的思想吧。你光什么宗耀什么祖呢？是不是最大的光宗耀祖莫过当皇帝嘛。那你说刘邦的子孙姓刘的到后面几乎找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你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了不起啊，到最后姓朱的后代子孙几乎都死绝了，那光宗耀什么祖呢？王者已矣，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在21世纪，从小生下来就讲中文的，学中文的，去学这些国学经典，就要记得一定要真正的学的正确啊，用儒家处事，用道家自处。学庄子之后，自惜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跟孔子不一样哦。孔子是自惜不可而为之，很累的，很辛苦，有责任感。所以你说为什么人跟人差别那么大呢？难道人没有共同的一种人性吗？如果有共同人性的话，为什么有些人是儒家，有些人又是道家呢？你不要忘记哦，孔子自惜不可而为之哦。那他平常的生活怎么样？生生如也，夭夭如也。孔子啊，平常生活的时候很从容自在的，很轻松的。虽然到处都有战争哦，天下大乱啊，代表孔子在那个乱世里面啊，他还能够安稳过日子，一般人做不到。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修行啊。人谁没有烦恼？但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没有烦恼一样，这是不简单的啊。所以你要练习学儒家，而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因为你那个儒家的负担是一辈子的事，你不可能立刻做完。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别人要求我什么，我就尽量表现出来，很辛苦啊。所以这就是学道家的一个特色，要转移焦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要问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

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斗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这是一首说书人经常说的定场词，又叫定场诗啊，乃是明朝杨慎他所写的。说书人经常说，但问题是啊，您问一些说书先生，哎，这里面北邙无数荒丘啥意思呀？他往往不知道啊，北邙是指什么地方啊？就北郊、北边，很多的坟子，荒坟、荒丘，就这意思。其实啊，这里的北邙就指的洛阳之北的邙山，又称为北邙山呢，还叫做夹山，它乃是萧山呢向东延伸的余脉呀。为什么说北邙无数荒丘呢？因为邙山呢是历代帝王贵胄、显赫人物趋之若鹜的埋葬之地，可以说是一个大公墓，素有生在苏州葬于北邙之说呀。从东周到五代，不完全统计，有40多个帝王，千余名达官贵人葬于此地呀，汇集古代墓葬数10几万个呀。所以人说了，北邙山这个地方啊，全是墓地，无卧牛之地呀，就是没有像牛往那一卧那么大一块的没有墓的地，只要是地你往下挖吧，这下面准有墓，是中国埋葬帝王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呀，又被称之为中国帝王谷。那不但是帝王啊，还埋葬着历朝历代的名人，像什么商代的伊尹呢，不识周粟的什么伯夷叔齐呀，东周的长虹啊，纵横家苏秦呐、张仪呀、秦相吕不韦呀、西汉文学家贾谊呀、赤眉军首领樊崇啊，等等等等啊，据说都在邙山这一带呀、安家了。秦王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啊，王世充中了三箭，就这三箭养伤啊，也得养一阵子。另外王世充那边呢还有最要紧的大事呢，本来王世充啊准备夺下新安，然后回过头来就打金庸城瓦岗军呢，因为王世充觉得呀，这边时机成熟了，趁着李密中了计，趁着李密在养伤，趁着西魏国瓦岗军元气大伤，我赶紧的把这西魏给灭了得了。但是老觉得有后顾之忧，这边新安呢被大唐朝给占了，我呀干脆把新安弹丸小弟我先拿下来，拿下来之后我这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再去打这西魏国。可没想到啊，这么一拿不但没拿下来，反倒损兵折将啊，自己也受了伤了，想一想我再打得了，先别打了，一则呢我得保存实力，我还得灭那个呢，那才是我心腹大患呢。另外现在的大唐啊目标还不在中原，因为大唐他也有后顾之忧啊，谁背后啊都有暗刀，像什么西秦呢、像什么刘武周啊、李轨呀、都在大唐背后呢。如果唐朝现在把主力调往中原，出函谷来打我洛阳，嘿，弄不巧西秦等国呀，就得在他们背后。

后动刀子呀，那大唐就会陷入腹背受敌之窘境。所以呢，应该大唐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打我洛阳啊。由李世民这一次只带了5000兵力就可以知道啊，他们不敢抽大量兵力来到中原呢，也就是说大唐还没有做好出兵中原的准备呢，现在不是时机呢。他既然不取中原，我呀也别招惹他了，我现在也别打这西安城了，我还是养精蓄锐，还是把我的眼光放在洛阳之东吧。所以王世充啊闭门不再战了。李世民等了几天，一看洛阳城那边果无动静，李世民也明白呀，看来呀王世充惧怕于我了。好啊，西安城一时无忧矣。那这时手下将领就说了，殿下，既然西安城无忧了，洛阳正王王世充不敢出来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赶紧的回师长安呢？咱们大唐后面不稳呢，西秦那边屡犯我边界呀，现在皇帝都有心要去征伐西秦，很有可能啊还得把这个重担交给殿下您呢，咱是不是领着5000兵咱回去？哎，李世民一摆手啊，先别着急呀，既来之则安之，好容易来趟中原，过去呢也来过洛阳，但是呢没有时间闲逛，要么跟着皇帝呀，要么跟着我爹呀，身边老是有人呢限制着你。现在多好啊，现在我是三军司令啊，这里我最大，我说了算呢，所以我爱干嘛干嘛，我的自由度很高。那么过去没有完成事啊，我打算这一次把它给完成了。众将领一听，殿下，您打算完成什么事啊？哎，此地往北，咱绕过洛阳城，那不就北邙山吗？那里可是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呀。我原来一直啊就想到北邙山转一圈，去看一看历代帝王陵寝，去看一看他们历史，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兴亡存败的得失啊，这样啊即可以以史为鉴呐。我认为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呀。原来读这帝王历史都是从这史书上读，我打算呢到他陵前去看一看，可能对他的一生我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啊。所以呢咱去考古啊，去游玩一番，那何其美哉呀。不知诸公愿意随我前去否啊？刘弘基、段志玄、马三宝、殷开山这开膛四将一听，赶紧拥了上来了，直接的把李世民呢围起来了。怎么的，知道这位小爷呀那可是位冒险王啊，只有他想不出的事儿，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只要他想到了他就一定要办的，什么险都敢冒啊。原来还可以，原来你只不过呀是太原留守唐国公的世子，你现在身份可不一样了，乃我大唐的开国秦王啊，这还了得呀，这哪能够只身犯险呢？北邙山离咱们新安城那不远呢，在洛阳之北呀，就直接的咱跑到人家敌人眼皮底下去了，咱到那里游玩有啥好游玩的，全是陵墓啊，那阴气甚重啊，弄不巧闹个鬼啊，跑出来个妖怪呢在附身。李世民一听，你们这都迷信，封建迷信，他封建迷信还懂，这哪有鬼哪有妖了啊？即便是出来个妖魔鬼怪，跳出来个小鬼小胖，能奈我何呀？我还希望有呢，怎么呢？抓着鬼咬小鬼呗，我听着

说养小鬼养鬼的，我估摸着养小鬼比那养药的更有意思啊！好嘛，我是秦王殿下，王家千岁，您呐，您得注意护体呀。临出发前，陛下交代清楚，说咱这一次那就是救援新安城函谷关来的，其他事务一切都不要去办，专门的交代了，说一不要游山玩景，二不要打围射猎，三不要开弓走马呀，就怕这殿下您呢，有这毛病，怎么四将没好意思说？哎，知子莫若父啊！你爹了解你呀、啊，你最喜欢的那就是围天打猎呀，你带着我们没少打呀，打猎呀，回关中打去，咱大唐地盘，你愿意怎么撒开马怎么撒开马，别往这来呀，这什么地方啊？这洛阳地盘啊！你再往东走走，又到西魏国地盘了，这地方啊，反王成群呢、啊。你到这地方，你看什么陵墓啊？那玩意有什么看的？埋死人的地方，你想看？我带你到老家去，那地里多的是，你瞅不就完了吗？啊，那能一样吗？李世民说：“那陵墓，一般老百姓的，北邙山王侯将相的，我这也是啊，凭吊怀古啊，咱中国人有这个情节呀、啊，去那里看一看，怀怀古啊，对咱们未来大唐发展呢，有好处啊，看死人对大唐发展有好处。哎呦，殿下，您呢，您就收收这个心吧，收收这个心吧啊。”万一殿下您呢真的遇到了这敌军，有个三长两短，我等担不起这个责呀，谁让你担这个责了？再说了，咱就是这几个人过去，也不用派什么兵来护送，人少目标小啊。另外呢，派人看住洛阳城，一旦洛阳城有动弹，真的派着人呢去北邙山了，咱及时得报，咱好再逃回来呀，对不对？咱又不是非得要跟着洛阳死磕啊，人家一行动咱就回来不行吗？我又不是一个分不清轻重之人呢、啊、我看到敌人强大了我还敢往前冲啊？我也不敢。你少不敢，哎，你少不敢。每一次打仗就您呢冲锋陷阵，就您跑到最前头，每一次都把我等啊吓得亡魂皆冒啊。哎，那是打仗，现在不是打仗，我自有分寸呐、啊！哎呀，殿下，别说了，别说了。李世民呢，把脸往下一沉。喂，你别看李世民呢才19岁，虚岁20，但是呢，那是统兵的大元帅呀。带过兵跟没带过兵的人那就不一样啊。脸往下一沉，生杀予夺都在人家脸上了。一下子手下这将领，你别看呢比他大20来岁的也有，但是都不敢吭的。李世民瞅瞅他们，不知又乐了。行了，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故此呢这不跟大家商议吗？啊，当然了，商议也是定了，那为什么还商议呢？我也是啊，让大家保护我，我也不会自己去，这还不行吗？要依着原来的性子呀，我自己偷偷的跑过去了，转一圈看完了我就回来了，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吗？体谅尔等，所以呢跟尔等商议商议啊，让尔等啊伴着我去，这还不行吗？你们选择吧，是尔等留在这里我自己去呢，还是说你们陪着我去呢？啊，两种选择，民主不民主？啊，还民主呢，这个啊，两种选择你都得去呀、啊，废话，这是专政，民主与专政嘛，那得有机的结合呀，啊，光民主了，他们七嘴八舌头的，半天这事情定不下来，那哪成啊？我告诉你，这是定的，陪我不陪我，你们可以选择。喂，这将领一看知道，就这位冒险王啊。想干的事儿，只要他想了，十头牛你拽不回来呀、啊！

0: 哎呀，那只能退而求其次。那我们跟着护驾，哎，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跟我一起啊，去调集调集啊，怀怀古，看一看咱这中华的走势，这多好啊，对不对？啊，收拾收拾，也别太多，就你们四个，然后呢，再带20精锐轻骑，咱们呢。一行25人，明日一早，天不要亮，咱趁着蒙蒙的晨曦，咱够奔北邙山。神不知鬼不觉，敌人一定发现不了。咱呢，在那转一圈，等到晚上，咱再趁着夜幕，咱神不知鬼不觉的再回来。这样一来，来个北邙一日游。油多少就是他了，我绝对不在那过夜，这还不成吗？啊，你看我这条件对你们来说多么的优厚啊！啊，对我们还优厚呢。行了，就这样，行不行？行，谁让您是王爷呢？谁让您是头呢？您的嘴大，我们嘴小，我们这四条胳膊都拧不过您那一条小腿儿。李世民也乐了，行了。你们四个别跟我贫嘴了，现在呀还有时间，明天早上再走呢。你们四个呀有重要任务，还有什么重要任务？给我做攻略，做攻略啊，这旅游啊，一日游啊，也得做做攻略呀。咱先看谁的墓，那么多墓，咱不能说都看呢，走马观花那也没劲，咱还得呀有重点，有面上的，有点上的。你们呢，给我做攻略。我呢，休息去啊！好嘛，你去玩，我们给你做攻略呀。那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是领导呢？做吧，做。那我们哪会做呀？找先生呗。怎么的？把房玄龄啊给拎过来了。房先生，这工作您来做啊。房玄龄一听，这还不劝谏呢？哪能带着？去，别说了，别说了。秦王都睡了，人家养精蓄锐去了。这已然。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你再劝劝不住啊！方玄龄说：“我劝不住，我劝不住啊！你劝不住怎么的？我劝不住，我得跟着我，你跟着，你看这去怀古啊？你们懂得怀古吗？我们不懂得，这还是得打仗你们行啊？要讲这个历史啊，讲这个人物啊，还得带着我。”为什么带着您呢？我饱读诗书啊，我对这个我比较了解呀。哎，倒也是，哎，对吧？那就带着我不行？怎么就不行呢？你看，嗨，方先生啊，一个秦王都够我等看着呢，再带您，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会武艺呀。真的遇到一个危险，我们还得顾着您，还得顾着秦王，您说。到那个时候，我们雇谁？你们雇秦王啊？不用雇我，得了，先生，得了。秦王那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真遇到危险，一定会让我们呢来护您，就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也行。秦王武艺不错，去。方先生，您得保秦王呢，你保你自己呢？行了，一个秦王都够受的了，您就别跟捣乱了。你给我们那做了攻略。然后呢，给我们写点啊，哪个陵墓啊，里面埋葬什么人？这人呢，有什么功绩呀、啊？有什么故事？您略微的写那么一个，那明天秦王他就知道了。秦王读书不比您少。哦，房玄龄说：“那你的意思让我写个梁子呗？”嚯，这也是说书先生出身呢，懂得写梁子。对，您呢就写攻略，好吧？那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秦王，哎，不劳先生嘱托呀。房玄龄啊，就替李世民做了攻略了。做完之后，把攻略交给四大家将。这四家将呢，揣着攻略，也各自休息了。第二天一早，点齐20精锐。那这20个棒小伙子呀，身体也棒，武艺也强，也漂亮啊，英俊的。每人胯下一匹黑马呀，专门挑的良马，跟黑缎子似的。这要放到阳光之下呀，唰，能闪金星啊！这在众马军当中啊挑选出来的， 配给给这20个骑兵啊，让他们骑着。秦王啊，仍然骑他的银鬃御马呀，这马呀，拉出来，你别看天还未亮呢，朦朦胧胧啊，哎呦，在这夜色里头发出莹莹白光啊。人家那马毛啊带夜光的，晚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秦王李世民今天呢专门打扮一下，浑身上下一身素，头戴束发亮银冠，身穿圆领箭袖袍啊，这袍子也都是白色的，背背素白绣牡丹的大屏风啊，英气逼人，英姿飒爽，好不漂亮啊。把弓箭，把自己的定唐宝刀斩影诀都带上了，饱餐战饭之后，吩咐偷偷的开着新安城北门，咱别从东门走，咱从北门，咱绕着洛阳城啊，咱奔北边去，咱别惹事儿。殿下所言极是，四家将护着秦王，偷偷的就出了新安城，然后一路狂奔，够奔北邙山呢。简短截说吧，到了中午头，来到北邙山地带呀、啊。李世民一瞅啊，哎呦，这地方果然好景啊！但见群风凌啸，鸟道催蛾，几道飞泉喷瀑布，千重晓色映层峦呐、啊，山耸峰巅，隐隐似装罗祭翠，水流溪涧，潺潺如奏玉琴鸣啊！皓月崖前，老会凌云凝黛色，白云洞口，紫藤一树挂龙盘呐、啊，成群野鹿衔花，引来白猿献果，绿树上幽禽调蛇。青松畔白鹤疏林啊，地匹红尘飞不到，是山深幽谷少行人呐、啊。李世民一看，嗯，果然是个好地界呀、啊，怪不得历代帝王都选此地为久眠之所呀。哎，我怎么没看到帝王陵寝呢？都埋葬在何处啊？刘弘基赶紧的打开房玄龄给做的攻略啊。都埋葬在后山，走上后山。秦王打马加鞭直奔后山，到后山一看呢，哎呀，果然是一座座坟就历历自己面前呢，有些呢都是荒坟野墓了，不知道何年何代，上面呢荒草丛丛啊，尤其现在秋天被风这么一吹，唰，李世民不由得生起一种悲凉。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电脑编程、爱车

0: 生，
1: 男男男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王李世民北邙怀古，到北邙山后山，看到了这些帝王陵寝，再加上现在呀、已然深秋了，树木凋零，荒草丛生啊，被山风这么一吹，啪啦啦啦，让人顿生一种凄凉之感呢、那真是秦王乘马入翠屏，周围举目看分明，东西罗列三皇墓，南北排连五帝营，三皇墓畔旌旗蔽，五帝坟前野草生，华表石栏横路倒，断碑残阶尽凋零，少腿乌头蹲谢志，脚残尾蛇卧麒麟，南巡晋宋齐梁墓，不辨周秦汉魏坟，六朝翻作牛羊地，战国今为虎豹林，秦王观瞻心感慨，帝王尽向土埋身，屠王定霸归何处，龙起脚疼化作尘，木畔豺狼穿草莽，坟前狐兔自成群，假饶一日唐家灭，也是邙山这等人。 你看秦王啊，看得很开呀、那不就跟杨慎写的词一样吗？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啊，历史当中的这个人物那个人物，甭管多伟大，这个君主那个帝王，甭管是清明还是昏庸，百年之后化尘化土埋在这地下，甭管你的陵墓修建的再好再雄伟再漂亮，前面十人十兽翁仲你雕刻的再精细，千百年一过，风打

雨吹也都凋残斑驳了，你这坟墓也没有那么雄伟了，除非后世啊给你保护起来，如若不保护起来，隔不几百年那就成了残碑断阙了，全部也得倒在地上化为尘土，牛羊过来啃草，百姓过来耕种，慢慢的沧海桑田变幻。哎呀，什么宫啊名啊路啊，转眼百年后也成松下尘呐。我们大唐为了统一江山，为了以后我们国祚千秋万代，我们得耗费多少心思。但是呢，一旦有朝一日我唐家也灭亡了，那我们这当祖作宗的，那也会跟北邙山地下所埋葬的这列位一样，化成尘土白骨啊。哎，这李世民呢，一边仿古，一边怀古，一边无限的感伤啊。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人世间上的自然人呢。作为一个人，你再高大再伟大，在历史长河当中，在宇宙运转当中，你还是渺小的不能够再渺小了。李世民呢，一边观看，一边信马由缰，一边脑袋里头啊在想这些，不由得这马呢往东走了好久好久啊。哎，正往前走着呢，抬眼一看呢，哎呦，在那岭边啊有一处塌陷的庙宇，旁边呢还有一座荒坟呢，牛羊牧于其上。这牛羊啊可能是附近老百姓家里养的，在这里放牧呢。李世民在马上一看呢，这庙宇与荒坟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怎么落败如此呢？上前看看，提马上前，然后甩凳离鞍下了马。马三宝先跑过去，因为前面有石碣呀，石碣呢就是顶部是弧形的石碑，那叫做碣。马三宝到近前这么一看呢，哦，殿下，二郎，这坟呢不是别人的，乃是楚霸王项羽的，而这庙宇呢却是汉高祖刘邦的啊。李世民吃一惊啊，把马缰绳往旁边一甩，有亲兵给他执着，李世民也跨步向前呢。谁的坟？谁的庙？楚霸王项羽的坟，汉高祖刘邦的庙啊，为何在此呢？哎，李世民感觉奇怪呀，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人把他脑袋砍下来进献给项羽了，后来这霸王墓到底埋在什么地方了，众说纷纭呢，他怎么会埋在洛阳呢？嘿，刘洪基旁边一乐呀，二郎啊，这很正常，墓可能是衣冠冢啊，这庙呢在这里给汉高祖立个祠堂，这不也很正常吗？啊，秦王过来背着手瞅了瞅，可怜可怜呐，想他二人昔日龙争虎斗，汉王善用三杰，九里山十里埋伏，把项王逼于乌江自刎，汉王兴四百年之天下。哎，没想到啊，如今庙也清退，坟也没人祭扫啊，所以呢龙争虎斗几时休，最终化为一抔土啊。这秦王啊看到这两位英雄的墓和祠堂，那真是无限感慨，无限嗟哑呀。正在这个时候，噌，怎么突然间呢，众人就觉得眼角余光刷，好像有件什么东西飞速这么一闪，众人吓一哆嗦呀，赶紧扭头一看，哟，
众人当时吃一惊啊，怎么的？就发现呢，有打项羽那荒冢后头荒草之中窜出来一只大鹿，说是不是梅花鹿？不好说。怎么呢？这只鹿啊非常非常奇怪呀，那别的鹿黄色的棕色的，这只鹿啊一匹雪鹿，雪鹿啊，雪白雪白的白鹿，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啊，被这太阳这么一照啊，刷刷刷泛着莹莹的银光啊。哎呀，李世民一瞅大吃一惊啊，李世民爱打猎呀，那打的猎物无计其数啊，张袍野鹿豹子老虎李世民都打过呀，什么野兽没见过呀，这鹿见太多了，平常就打鹿了，但是从来没见过白色的鹿。那就说世上有白色鹿吗？有啊，你别忘了有白虎啊，有白狐啊，有白虎白狐，那就得有白鹿。怎么呢？这属于一种生物的白化现象，也等于这个基因变异了吧，浑身上下全是白色的，而且呢体型非常大。哎呀，当时啊李世民心念一动，怎么呢？有个词儿叫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就说残暴的秦朝啊失去民心了，把江山呢大家就比作一头鹿啊，秦朝的这头鹿也就是天授皇权跑了，天下群雄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都纷纷的逐这头鹿，谁能得到这头鹿谁就成为未来的天下共主，这叫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通过这句话引申出一个四字成语叫群雄逐鹿啊，如果是在这中原作战，中原争夺霸权，那叫做逐鹿中原呢。为什么用鹿啊？鹿者鹿也，梅花鹿的鹿啊跟那个名鹿的鹿福禄寿的鹿谐音呢。要么你看那寿星图，老寿星拄着根管，旁边跟着一头梅花鹿，他怎么不跟着一头猪啊，跟个猴啊，那玩意儿啊跟这个福禄他没关系，这梅花鹿跟在身边，老寿星本身是寿，梅花鹿啊这就代表着鹿，又长寿又长鹿，那这不是长福吗？福禄寿全占全了呀。所以鹿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啊那有特殊含义。秦王李世民现在正帮着自己的李唐打天下呢，他们的目标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天下，最后一统华夷呀。那么这一次出函谷关也是逐鹿中原的第一步，也是试探性的来这里啊问问鼎而已啊。哎，没想到啊居然今天让我碰到了一头鹿，而且呢是一头奇异之鹿。奇异啊，没见过白鹿啊，这要是平常一统天下了，说哪地方出现了白鹿，这就得叫做祥瑞呀、啊，不是个大祥瑞也得是个中祥瑞，跟发现一头麒麟差不多少啊，那皇帝都得因此改元，都得因此大赦天下，了得吗？那是老天呢给你出现了祥瑞，告诉你皇帝做得不错，给你的奖赏。今天居然被李世民我给碰到了，碰到的是一头鹿啊，难道说呀这上天故意的显示给我的吗？要试探试探我，我给你呀、啊、出现一只白鹿，你看看能不能抓住这头鹿，能不能射中这头鹿，如果抓住这头鹿了，那就说明你呀、啊、那是随时其鹿，秦王得知啊，你李唐就能够逐鹿成功，就能够统一天下呀。对，我何不啊以此路

日之。本来李世民呢就爱打猎，这李世民最大的喜好啊。您往后听，李世民登基做了天下，立志我要当一个好皇帝，我不能啊像隋炀帝杨广那样来当成一个昏君，被万世所唾骂，不可以。怎么当好皇帝呢？那第一个就得勤政啊，你不能懒政啊，你就得以国家大事为重，就得把自己的喜好全部除掉，或者尽量的约束。于是李世民有多大魄力，把自己最喜爱的狩猎愣是给掐了。我当了皇帝了，就不能够游玩了，就不能游猎了，这游猎呀就不属于我了。要么后来呢，有人给李世民送了一只药鹰，这药鹰是打猎用的呀，凶猛的小型飞禽呢。哎呦，李世民爱不释手啊，怎么的，多少日子没碰这打猎的东西了，这药鹰啊也多少日子没架了，就在双手之间呢来回的就玩着药鹰。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嗓子，说魏大人到。哟，李世民一听坏了，怎么呢，在自己面前那位嘚不嘚以劝谏直谏为名的宰相魏征魏玄成来了，这要看到我手上拿个药鹰，他肯定不依不饶啊，肯定得讽刺我呀，你这是当皇帝吗？你这不玩鸟的吗？你啊，你个鸟人啊，当皇帝能这么当吗？能天天玩物丧志吗？哎呦，不够他说的，嘚不起来没完。得了，我呀别招惹他，我赶紧的把这鹰啊我藏起来得了，别让他看见呢。藏哪呢？魏征已然呢哎过来了，李世民一着急，奔儿，古人衣袖也大呀，把这药鹰就塞着左袖子里头了啊，崩，左手啊一抓着袖子边儿，就袖妹呀，哎，双手一抱肩膀，就把这药鹰啊裹到袖子里头了，往嘎着我底下一夹，你别叫唤呢。其实魏征啊看见了，魏征那眼多尖呢，一瞅，哦，玩鸟呢，放着国家大事不问，在这玩鸟啊，害怕我看见，嘿，行啊，我假装看不见，来到李世民近前，陛下。微臣呢由表上奏，有重大的事件哦，啊，请，有何事啊？是这么回事。魏征就开始给李世民呢在这里汇报国家大事，讨论国家大事了。这一汇报的没完没了啊，一汇报就汇报了将近半个时辰，一小时。汇报完了，国家大事完了，但是呢微臣家附近呢最近出现了一档子新鲜事儿。陛下，您想不想听啊？哟，李世民一听，讲故事啊，行啊，出了什么新鲜事了？是这么回事。哎，魏征特别会讲故事，哎呀，把这故事啊讲得活灵活现，人物生动，非常精彩，还带着扣，引得李世民呢不住的问，后来呢？后来呢，这人怎么样了？哎呦，那这事儿怎么样了？被魏征逗的呀一个劲的追问剧情。这魏征得不得好嘛，就讲着故事又讲了一个时辰，连国家大事再讲故事，加起来一个半时辰，仨小时。讲到最后，魏征说，陛下，这事讲完了，哎呀，以后啊臣再有新鲜事儿再给您讲。哎，好。李世民呢仍然意犹未尽呢。魏征告辞走了。哎呀，李世民说，这今天太好了，这故事怎么那么精彩呀？这位，哎，突然间想起，坏了，我这袖子里还藏着药鹰呢。一瞅魏征走远了，赶紧的袖子口往下一倒，把药鹰有点袖子里头倒出来，再一看，早憋死了。哎呀，事到这个时候，李世民呢这才明白，用手点指魏征离去的方向。魏征啊，魏玄。

成，啊，合着你拿故事劝谏朕呢？你用讲故事把我这药鹰给我憋死了，真有你的呀！得了得了得了，以后啊，再有这小玩意儿，就别给朕进献了，朕一辈子也不玩了，玩一个死一个，玩一个死一个，回头人家再说我虐待动物。得了，我接受我这为爱卿的劝谏。你看，要么后来呢，这魏征、魏宣成也被我们说书的奉为祖师爷呀。说书祖师爷有两种说法，一种那就是周庄王击鼓教化，另外一种那就是魏征、魏宣成说书劝谏呢。但这个故事就能证明李世民是多么喜爱涉猎呀。所以今天一看到这头白鹿，李世民暗中心念，我呀一定要逐其鹿，将其射中啊，这是对我李唐最大的吉兆啊。想到此处啊，李世民哈哈一声，一转身，噔，就不来到自己银鬃御马前，班安任等飞身上马，一啪驾，也没给人打招呼，马后丘就来了那么一巴掌啊。这马顿时啊啼笑跑嚎，银鬃御马千里宝驹啊起步特别快呀，唰，那鹿是白的，李世民今天也是白的，马还是白的，众人眼前的又是银光一闪，秦王拿去。李世民哈哈一笑啊，众位随我射其鹿，逐鹿得之，一定将其拿到。哎，一边追，李世民呢一伸手，咯楞，就把这马后面挂的玄天带动的弓、走兽狐狸的箭都给抽出来了，弯弓搭箭，弯弓如满月呀，那箭尖儿就对准了那只白鹿。这只白鹿啊，被这一群人吓得又打坟子后面蹦出来了，一瞅哟，怎么追来了？这白鹿悠悠一叫，哈哒哒哒哒哒哒哒，撒腿就跑啊！李世民那马是紧追不舍，瞄准了，唰，一箭射过去了。咱说了，本套书中几个神射手，李世民那算一个呀，箭法超群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啊。哎，可没想到啊，今天这一箭，也不知道因为太激动了，还是那只白鹿太过灵巧了，这一箭射过去，哎，没射中，那白鹿一蹦躲过去了，李世民一看没射中，一伸手，唰，再次拿起一支箭来，一打嘎吱，又射过去了，那白鹿一蹦的砰，箭没草丛之中，又没射过来。哎呀，李世民一看连夺我两箭呢，真是可恼，我今天非得射中你不可。因为我在心中念叨了，你就是我们能不能成功的逐鹿中原的一个意向，射中你了就等于我们能够成功啊，我拿你赌誓了，我焉能不射中啊。啊，唰，又掂起一根箭，嘎吱，三支箭哎都没射中。哎呀，可恼啊，驾，那鹿啊越跑越远，李世民越拍马越快呀，离了近了射得准呢。后面马三宝应开山一看，秦王快上马，快上马。等这些人上了马再追李世民，李世民没踪迹了呀。哎呀，我的天哪，快追。这些人在后面追李世民呢，在前面就赶在路。这一次李世民不贸然放箭了，心说我必须离这只鹿再近点，确保我的箭支能射准呢。带着箭支数量有限呢，我不能盲目射了。所以李世民呢一直想追这头鹿，但怎么追也追不上啊。这正是啊，北邙山中白鹿神，
特来勾引大唐军。远观疑似双团玉，近去犹疑雪果银。脚如乱箭访柴犬，眼似流星谋猎人。口内虽无言共语，百般挑拨李世民。秦王马上心中想，不得此路枉为人。李世民追白鹿，才引来了一场杀身。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威
6: 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向，爱上威向，
8: 爱上威向。
9: 微
8: 笑绝对不
9: 抽。欢迎收听爱上微笑，我呢，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呀，我叫尚薇，陪伴大家已经好几个年头了，应该说呀，这几年呢就跟大家唠嗑。然后唠来唠去呢，我发现岁月没有在我脸上留下一丝的痕迹，反而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漂亮了，而且呢身材也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因为快乐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你信不信呢？如果不信的话，那你就得坚持收听爱上微笑一段时间了。有人说你们女人呢就知道美，美怎么了？女人生来就是为了赏心悦目的。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说一家人两口子，女的负责貌美如花，男的负责挣钱养家。而且呀，咱们得想，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这个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有人说女人是水，但是女人的心呢，有的时候比钢铁还硬，就比冻的冰块还硬。还有人说女人很感性，所以说也很现实，偶尔也会很天真，天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是方的。那么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不妨也展开一个大讨论啊。第一，您可以总结一下你身边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大家啊，总结的时候不要以偏概全，我们要看共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家里边三个女人，其中有两个具备了这种特性，你就可以发过来。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几件事一起来总结总结。话说呀，在一个晚宴上，那个晚宴那是特别特别的高端。话说为了庆祝啊，一个火箭专家啊，他的一个成功的经历，然后呢才开的这么一个晚宴。晚宴上啊，哎，火箭专家咔咔走上台，拿起话筒跟大家说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最近我们一组火箭专家要把几只老鼠送到火星上去。这时候啊，场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觉得哇塞，太伟大了。可是就当这个火箭专家呀话音刚落的时候，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女人，一个美女插嘴说了，哎呀妈呀，把几只老鼠送到火星上去啊，这样的灭鼠方式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女人凭直觉办事儿，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根本不调查研究，不进行理性的思考。有人说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可是女人照样发言。她们自我感觉良好，根本不把别人的意见当回事儿，尤其是漂亮女人。这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啊，通过这个小段子来给大家总结的。你不妨也通过小段子来给我总结一下你身边的女人都有什么样的特性啊。第二个特性，话说有一个女教师啊，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苹果，哎，左边一个弧，右边一个弧，哎，苹果。然后她就提问学生们说，孩子们，你们看看黑板，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画的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孩子们异口同声说，骗我。当时啊，女教师一下脸就挂不住了，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哭着就跑出教室去找校长告状去了，说，校长，你就说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根本就不尊重人，他们嘲笑我。校长说咋回事啊？完了，老师就把这个校长领到教室去了。结果校长一进教室，表情就特别的严肃，说你们这帮学生，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把老师给气哭了呢？完了，这时候啊，校长回头看了看黑板，你看啊，还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个骗我。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把苹果画成了屁股，他还好意思哭，还好意思告状，这就是女人。哎，当一事当前的话，女人喜欢从别人身上找毛病，而且总是越想越委屈。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都会有过错，女人却恰恰不会有。他们认为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错了也是一副对的姿态。有人听到这儿可能会不高兴了，说，尚文呀，你到底是不是女的呀？今天你怎么就不帮我们女的说话呢？我跟你说，我不管是女的也好还不是女的也好，我始终代表的都是公平公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同来说的这个话题呢，哎，非常非常的让人感觉到温暖，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感觉让人抓狂。这个话题就是半边天（括弧女人）。今天我跟大家说，你认为女人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我认为女人是风做的，因为她们来的时候都是山呼海啸的，让你接都接不住，等她走的时候肯定让你啥都不剩。那不能，最起码她不喜欢的她都

剩下了，比如说你。话说呀，有一个女人金发碧眼，碧呢是碧绿的碧，不是闭着眼睛的碧。金发碧眼的女人上了飞机了，在头等舱咔一下就坐下了。空姐当时过来检票吗，就告诉她，对不起女士，您的机票是普通舱的，不能坐在这里。女人当时说，我可是美女，我就是要坐头等舱去洛杉矶。空姐倒是无可奈何了，太嚣张了，没有办法，女人和女人之间呢，真是井水不犯河水。啊，不对，井水又犯河水。哎呀，这怎么办呢？跟她这真是没有办法，就去报告他们组长去了。组长就过来跟这个美女解释说，对不起女士，很抱歉，你买的不是头等舱的票，所以只能坐到普通舱去。结果那女的又说，不行，这怎么可以呢，我是美女，我就是要坐头等舱去洛杉矶。美女依然重复着这句话，结果组长没办法了，哎，又去找机长，哎，把这个飞机机长请来了。机长当时啊俯身对美女耳语了几句，美女立马站起来大步向普通舱走去。当时空姐啊都惊呆了，然后呢组长也是惊叹不已，然后他们俩就特别好奇说，机长你快传授给我们一下，你都跟美女说了啥了，这说啥了，完了你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就用这种办法对付他们。后来机长说，我说的非常简单，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我告诉他头等舱不到洛杉矶。所以说啊，这件事呢又体现了一个女人的另外的特性，就这样的智商还想坐头等舱，岂有此理。有人说呀，漂亮女人不读书靠什么混呢，靠脸蛋儿，美女不行，你靠美女这一条你就往头等舱里混，而且理直气壮的基本上不可能。话说呀，有一天在大道上两个女人相遇了，这俩人一看就是认识啊，因为相遇之后啊，俩人呢还闲聊了几句，碰上之后就得问一问对方的近况，对不对？其中有一个人问，哎，你最近咋样啊？他说，啊，我最近呢挺好的。那你呢？我最近不太好，摊上官司了。哎呀妈呀，咋的了？没咋的，我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说有件重要的案子让我明天出庭去作证去。完了，那你说那你出庭你紧张不的？他说，我那可不紧张，咋的，我可紧张了，我都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了。看没看着，这就是女人善于把大事变成小事，小到最后只剩下穿衣化妆还有男女情感之间的这类细节。哎呀，看来呀，美丽永远是女人永恒的话题，她们只能从美丽那里找到自信、满足、快乐，当然还有少部分人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找到快乐。今天我们一同来研究一下这个生物，就是女人。说女人有什么特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一个女人，她有一双儿女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呢她只给自己的女儿买新衣服，却只让自己的儿子呢穿旧的。有人就笑她说，你也太偏心了，你天天就打扮你姑娘，然后你儿子你也不管。然后她在那笑了，她说呀，哎呀，女儿不是外销的吗，要讲究包装。听完这个故事我总结了，我发现这人如果要是从商的话，那一定会发财的。因为啥，婚姻呢有的人看成是交易，那交易的话就需要商业头脑，所以说他的智慧并非没有用武之地的。还有一个球迷啊，兴致勃勃地跟他女朋友说，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呀，我就发现哈，这踢足球啊就跟搞对象是一样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踢足球跟搞对象一样，因为都得有缠的功夫。假如说你这个一双脚啊能像牛皮糖一样粘在足球上，那这个足球球员那他就是成功的了。女朋友当时板着脸问他，然后呢一个大脚给开出去啊。女人天生

0: 是没有安全感的，总是担心被抛弃，无论多么自信的女人都是这样。那么请问为什么男人没有这种焦虑呢？因为男人的人格和生活是独立的。那么请问为什么我们女人就不能独立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要依附于别人呢？哼，看来我还是很独立的。欢迎回到爱上微笑的节目当中。刚才呀，咱们既然提到了这个女人的话题，那么我相信哈，相信呢，有些男人就想说话了。说薇姐啊，是这样式的，前几天我女朋友心情不是很好，突然就问了我一句，说啊，还记得我那天跟你说过的话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哪天呢？他当时说，你果然不记得了，哼。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来了，女人如果想闹，神都挡不了。还有一个男人说了，说呀，有一天啊，我媳妇儿去逛街去了，逛街去了呀，回来之后神神秘秘的跟我说，老公，我今天赚着了。因为啥呢？因为我打车的时候啊，在出租车上捡了条裤子，我试了一试，我觉得特别合适，就像专门给我买的似的。当时啊，说的我也挺高兴的。第二天我就跟我同事讲这件事儿，我说我媳妇儿捡了条裤子，穿上就跟他给他定做的是一样的。结果他发现他的女同事们都是一脸的诡异。然后后来啊，他就找一个人刨根问底儿，说咋回事啊？你们为啥都那表情啊？然后其中啊，有一个女同事就跟他说了，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买了比较贵的衣服，也跟我老公说是捡的。来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是，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其中啊，最多的答案就是有钱花、随便花、可劲儿花。但我告诉你啊，这个答案可真是不对呀。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这个我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渗透出来了，女人天生喜欢貌美如花。有人说，可是美女非常少啊，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美女。那是你欣赏眼光不对，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真的，不管怎么说，女人都是闪光的。你看，比如说长得腰刀的那叫美女，长得雕的那叫才女，木的叫淑女，蔫儿的叫温柔，凶的叫直爽，狠的叫冷艳，土的叫端庄，阳的叫气质，怪的叫个性，匪的叫干练，嫩的叫青春靓丽，老的叫风韵犹存，弱的弱不禁风的那叫小鸟依人，长得不像女人的还可以叫超女。总之啊，我们作为女人，第一需要自信，需要独立，第二作为男人，你应该保护你身边的所有的女人，无论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朋友，包括同事。但是博爱是不对的。我上学的时候，我妈管我那叫一个字儿严，俩字儿很严，仨字儿非常严，四个字儿太严了。真的，我妈当时管我特别严，但是她管我严主要在哪个方面，就是在我学习方面，还有呢就是在我的外面交往方面，管我管得特别严。我妈唯独在哪个方面对我控制不是特别严呢？就是花钱方面。因为啥？因为自古啊有句话说得好，女孩要富养，我妈呢始终就坚持这个原则。于是乎啊，那天呢我早上哈就是上学的时候啊，我洗脸刷牙啊，梳头背书包刚要走，我妈当时啊就把她那屋门打开了，问我老公娘还有没有钱了。我说妈没事，我兜里还有几块钱，够吃早饭的。我妈当时说，抽屉里还有钱，你拿点啊。我说不要了，用不着。因为我这孩子比较自觉啊，爸妈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虽然说他们对我不控制，但是我自己得控制自己呀，对不对？就后来我妈呀，就上抽屉里边拿出一沓钱啊，撵着我就往出跑，说听话，好好老姑娘，你再拿点儿。 我说妈，你干啥？今天为啥非得给我钱呢？我妈说，您路上个抢劫的、劫路的啥的，拿不出来钱，你该挨揍了。当时我就想，哎呦我的个妈呀，你可真是我亲妈。昨天下班之后，我不知道大家下班之后都干啥，反正我下班之后呢，不是看电视，就看电脑，再不就看手机，有的时候也看看书。然后昨天我下班之后啊，就拿着手机啊在那玩。我昨天呢下班之后拿手机在那块儿正寻思打通关呢，这时候我妈呀，她不始终在这个厨房里边忙活吗？然后当时我妈看着我拿手机，大言不惭、恬不知耻的在那玩游戏的时候，就怒了。我妈当时差点就把那个大马勺撇过来呀，跟我说：“老姑娘，你现在你不好好学习，你不好好看书，汲取知识的营养。”我告诉你，将来就会像你爸那样，找不着好工作，娶不着好媳妇儿。这时候我爸在旁边非常淡定地说，你说你妈这么多年终于承认了。我当时想说，姨妈呀，爸，这不是你的圈套吧。我告诉女人，她这一辈子追求的是啥啊？我们在这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5岁到10岁之间哈，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带蝴蝶结的小发卡。等到10岁到15岁之间吧，我们可能追求的呢就是一条漂亮的花裙子。等到15到20岁的时候呢，也许呢我们的芳心就有点蠢蠢欲动了啊。等到20到25岁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哎就是充实自己。25到30岁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该找个人嫁了。而再往上，从30一直到死，女人追求的就是更美丽、更年轻。所以说啊，就是现在呀，我都研究明白了，女人都是这样的。话说我有个同学，我同学做什么工作的呢？哎，在银行工作，就是银行那个柜员啊，人家来取钱，他就把钱给人点出去。人家来办卡，他就给人办卡的那种啊。有一天呢，有一个阿姨来取钱来，一看这阿姨年纪老大了，因为啥？头发花白呀，头发花白。然后当时呢，具体数字反正他忘了啊，反正就是后来给那个阿姨的时候哈、啊，就是阿姨说要把那个卡里钱都取出来。然后呢，这柜员发现，哎呀，里头有个零头是50的，按照工作习惯呢，他就想把那个整的找给阿姨。于是乎就问了阿姨一句，说那个阿姨呀、啊、你有50吗？阿姨当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眯眯的说，哎呀，你这孩子真会说话，还50呢，我家孩子都40多岁了。阿姨，我说你有没有50块钱？其实啊，女人都是这样的啊。女人呢，可能从前我们这个心态调整不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好了。话说呀，我以前就真的不是特别好。我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心特别高，气特别傲。但是我爸当时就要求我说，老姑娘，你一定要从零做起。然后后来我不就在我做这份工作之前，我就去当那个饭店服务员去了吗？我在当服务员的之前，我得先应聘呢。然后当时面试我当敲门进去之后，老板就问我说，你是来应聘服务员的？我说啊，是。他说，那你理想当中的服务员是怎么样的呀？我当时非常大牌，我说我理想当中的服务员是每个月10000块，包吃包住，每年还有一个月带薪假期，最好还要安排一下5星级的别墅。老板当时看着我说，那这样吧，我给你每个月2万，包吃包住，每年有2个月的带薪度假，安排最好的别墅，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说，老板，真的吗？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老板当时非常镇定说，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所以说从这件事之后，我不就吸取教训了吗？从此以后我就调整自己心态，从贴地皮儿做起。我觉得女人呢、啊、一定要阳光， 我们有的时候说微笑，微笑啊，其实它不只是一种情绪，而且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就希望大家听完我节目之后，哎，能够学会我这种生活的态度。我告诉你，跟阳光的人在一起，你绝对绝对不会消沉。好了，今天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
7: 下到红，
6: 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
10: 微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11: 大家等太久啊、哦！今天的爱上微笑也正式开始了，我依然是那个一天到晚没心没肺的小阿妹上微微。是不是每天都等着我跟大家伙亲密接触呢？就每天大家都等着这个时候，就会听到这么一个甜美小嗓跟大家伙吵吵八火似的说哈，其实啊，你当我愿意吵吵吗？不吵吵的话，大家也不知道我这台比别的台响啊。其实我告诉你，说一个人的说话声音大小，除了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之外，还能看出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啊，这个人说话呀，像我平时说话声音挺小的哈，但是到关键时刻就能喊出来，说明啊，我这气脉还行。但有的人说话就是那小声，啥时候都是小声，那只能说明2点：1点身体不好，另1点情绪不高。

果说你身体又好，身体又不好，情绪又不高，怎么办？仨字儿，补充啊。睡眠得补充，实力得补充，营养得补充，还有就是快乐得补充，其他的那些补充啊，都得靠你自己。有人说呀，这些方面呢，有的我就补充不了，比如说你说我就睡眠我就不好，晚上睡觉干睡睡不着，还有人说呀，我这营养啊，怎么吃，营养也补充不进去，吃的挺老胖的，结果还是缺乏营养。反正我就告诉你啊，不管哪一点补充不了，它都是病，咱得看呢。我有个哥们儿不就是吗？身体上无论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只要有点问题就上医院，只要有点问题呀就上医院啊。完了有一天呢，我这哥们儿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他因为啥呢？他因为呀那个啥那个图钉踩脚上了，图钉踩脚上了，他要去打那个破伤风针。到那块之后啊，哥们儿就跟人家医生说了，说大夫那啥，我一个月之前踩着那个图钉啊，踩着图钉打的针，完了结果就有一天啊，有一个人被狗咬了，被狗咬伤了，那必须得去医院呢，去医院打那狂犬疫苗啊，而且那伤口得处理呀，对不对？怕以后感染呢有其他问题怎么办呢？哎，当时啊。被狗咬伤之后，这哥们儿赶紧就去上医院了。上医院，当时已经是下午那5点钟了。5点钟，当时大夫也准备下班，大夫就跟他说了：“说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几点了？你不知道应该在我们上班的时候来吗？”结果人那人说了：“我是知道我得在你们上班的时候来，可是他狗不知道啊。你说狗就现在咬的，你说我啥时候来呀？”说的多有道理，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呢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特别的不安啊。如果说我们呢身体要是有一些这个大毛病的话，那会让我们特别的焦虑啊。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就是碰到过没有遇到过的事儿，比如说你没有拍过 X 光，你去拍 X 光，你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不用害怕。比如说，你之前没做过 B 超，你要做 B 超去，你也得害怕。比如说，你之前没有做过手术，你做手术的时候，那不用说，更害怕。哎呀，话说有一天呢，在一个医院里边啊，有个患者，当时躺在手术台上，不停的嘚瑟呀，紧张，不停的嘚瑟，那手心也冒汗，脑瓜也冒汗，特别不安。后来呀，看着大夫进来了。然后就跟那大夫说：“大夫啊，大夫，我很害怕呀，我害怕呀，因为这是我平生啊头回开刀啊，大夫，我害怕呀。”后来大夫就安慰他，大夫说：“没事儿啊，没事儿，你放心，这个千万千万别有心理负担，千万千万别害怕啊，那个还有我作伴呢，你是平生头一回开刀。”我也是平生头回开刀，别怕啊！不说还好点，说完更害怕了。有的时候大家伙听我节目啊，哈，就会哎从内心里边发自内心的哎那笑笑起来啊。有那些朋友比较这个婉约，他们不会笑出声，哎，就是反正就是嘴角咧起来了，很高兴，哎，每个字儿的哎乐滋儿的。我就跟你说，你要是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能每个字儿乐滋儿的，那我目的就达到了。当然啊，最好的境界就是你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节目的一部分。哎，跟我保持互动。我发现这一天我挺有才，就是我天天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嘛。有些脑筋急转弯是我找出来的，有的是我编的。我跟你说，就我这题，谁要是能出出来，真的，将来我把这版权买下来之后，改名谁要出我这题，那我得往出卖。今天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各位来猜一猜。今天呢，咱都说的跟医院有关的话题嘛，对吧？脑筋急转弯也得出跟医院有关的。说为什么有家医院从来不给人看病？大家可以适当的猜一猜啊，利用你的生活的阅历，利用你的这个想象力，当然也可以利用你的智力。

为什么从来不给人看病？因为这家医院呢是卖药的，专门卖药啊，就是不看病的那种。猜的有一点道理，但是哪有这样医院？他为什么不叫药局而叫医院呢？还有人说了，说那个我觉得呀，这家医院应该是倒闭了。虽然说医院始终都在，但是他始终没开门。那我想他曾经也应该给人看过吧，而这个咱们题目说是从不给人看病啊，那就不是好医院，坏医院应该也有人去过。我现在突然对我今天出的这个问题呀，没有什么信心了，好像难不住你们。一说医院呢，一说医院，我害怕。当然了，这现在医院不是什么吓人的地方，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就晕针，所以说我去那地方害怕。其实像我也跟我一样的啊，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话说有一个女孩，这女孩是谁呢？是我的同学。当时我们正在上大学呢，上大学的时候啊，她就得那个胆囊炎。好像是啊，然后呢反正要做手术，当时他就各种紧张，从小到大没做过手术啊，那你想想能不紧张吗？然后后来呀，就把他推到手术室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就问他说，那小姑娘别紧张啊，没事你别紧张，要不然这样吧，那个人家都说听歌能够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要不然我放首歌给你听吧。当时我那同学感激的不行不行的了，说医生哥哥，你简直太好了，你就知道我紧张，你就知道我害怕，那要不这样，你给我放首歌听吧，没准我就挺好了呢。结果当时啊，那医生说欧了，没有问题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放歌去。结果他在那边打开电脑，啪啪两下鼠标一点，放出来的歌是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你给我们女同学整的更哭了，咋给整走了呢？其实啊，我跟你说吧，啊，我也有朋友当医生的，他们之前跟我唠过掏心窝子的话，他们说啥？说其实你看哈，病人他有的时候比较紧张，我们也紧张，病人他有的时候啊，哎，闹心，我们也闹心。我说那你有啥闹心的呀？他说怎么就不闹心呢？那天我们两个大夫就碰面了，然后其中那老李呀，满脸忧郁啊。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咋的了？你为啥忧郁呀？完了后来呀，然后那个老李就说，哎呀，闹心。你有啥闹心的？刚治好一个重症的病人，非常成功嘛，你说你一天愁眉苦脸哭脸的干啥呀？结果后来老李说了，我治好了一个重症病人，关键问题是我实在记不清我究竟。

总是仰望星空，我总在问自己，我当初来地球究竟是对还是错？哎呀，我有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咱俩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星球。今天呢，咱们这个贯穿整个节目的话题就是跟医生和医院以及看病有关的。话说呀，有一个重病人，这个病人呢特别特别重，然后呢去找一位名医看病。大家都知道名医都得排号啊。后来呀，护士就跟他说了，说跟病人说了，说那个是这样的，大夫的日程啊排得满满的，起码要三个星期之后才可以轮到你哟。当时病人就喊起来，什么玩意儿，要三个星期，我都病成这样了，三个星期我才能看见他，没准我活不到那时候呢。护士说了，哦，那倒没关系，你要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家里人来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取消预约。不知道我来干啥来了是吗？我来是看病的。有的时候啊，有些人我发现了讳疾忌医。什么叫讳疾忌医？就是啊，他因为身体有病啊，有病，但是他还不想让大夫给看，这就讳疾忌医。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盲肠炎，盲肠炎大夫跟当时告诉他了，说你啊无论如何啊都得做这个手术，不然的话对你的身体没有一点点的好处。可是这个人说啥也不愿开刀，后来家里人强行把他带到了大夫那块儿，完他就在那痛苦的挣扎，不止在挣扎，而且在不断的嚷嚷，嚷嚷啥？说上帝、上天既然把这个盲肠赐给了人，那他就一定是有用的。然后大夫当时说了，当然有用了，当然有用，要人类要是没有这讨厌的盲肠炎的话，我用什么买汽车，用什么买房子，用什么送我女儿去上国外留学去啊？有用，当然有用了。说说问题是为什么有家医院从来不给人看病，答案就是那是家宠物医院。不过我发现哈，各位好朋友还是很聪明的。哎呀，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话说呀，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也不是很小了，大概十六七岁吧，我十六七岁。然后啊，因为我们家呀可以说呢比较独立啊，平时我爸我妈呢也比较忙。然后啊，有一天我弟弟呢就生病了，他特别特别难受，我就是我也分不清是肚子呀还是胃呀还是哪儿，总之就特别特别特别难受。当时我父母也没在家哈，那我是这么有主意的人，我带我弟弟上医院，带去了，带到医院之后哈，然后呢大夫把他带到了里边的隔间里边啊，我呢就在外面来等着。当时啊大夫哈打开了一个灯，灯就照射一下，也不知道是照的哪儿，然后之后就问他的助手，他的助手也在外边，问他助手说，那个助手啊有螺丝刀子吗？助手说有的，给您。过了五分钟大夫又问了，助手啊有锤子吗？哎呀，我在到现在我就有点坐不住了，我寻思，哎呀妈呀，这啥病啊，又用螺丝刀子又用锤子的。完了当时我就从外面我就往里边喊，我说大夫你能不能给我个准话，我弟弟咋的了，得的是啥病啊，又用螺丝刀又用锤子呀。后来大夫说啊没啥，我最起码我得先把药箱打开呀，钥匙忘带了。哎妈，吓死我了。还有一回啊，我也上医院，但那次我给我自己检查啊，当时我是那个嗓子疼，大家都知道做我们这个职业的哈，嗓子、咽喉啊，总之吧，就是这个部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天呢，我就有点上呼吸道感染啊，说话就这声。然后之后我就去看看我的咽喉嘛，哎，挂的那个耳鼻喉科。完之后啊，当时前面好几个人，我就在那排队。咱们作为这对不对社会的一份子，咱必须得遵守这个，对对对，所以说平时我就在那块排队，然后。

0: 前面啊，哎，有一个女病人坐在那个凳子上，大夫在旁边，大夫当时说是那个把舌头伸出来，哎，女病人把舌头伸出来了，然后女病人伸着舌头，大夫在那块写病历啊，在那写，大概写了能有20多分钟啊，女病人始终这舌头还在那伸着呢，完这时候女病人就伸着舌头问大夫，大夫，我问一下。你要我把舌头伸出来，怎么你又不给我看呢？大夫说：“关键呢，我不是要看你的舌头，我叫你把舌头伸出来，就是因为我在给你开药方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安静一点儿。”我当时寻思：“哎呀妈，还有人比我还能说呢！”哎呀妈，服了。哎呀，之前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那段时间呢。哎，就动手术了，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动手术了，我说你咋的了？他就告诉我他身体哪块出问题了，不得不动手术。完了，我说那行啊，现在动完手术你应该会舒服一些了吧？他说舒服倒是舒服了，但是大夫把一块海绵留在我的肚子里了。啊，海绵留在肚子里，那不是很不舒服？他说也不是，也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是总感觉到口渴。关键海绵是吸水的呀。你说一个人生病的话，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就盼望大家关注他，关心他，对不对？所以说呀，就有一个病人，他呢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就始终盼着有朋友来看他。也盼望着朋友们呢，能给他寄个封慰问信啥的。有一天护士来了，他就问护士有没有我的慰问信呢？护士说，哎，你别说哈，还真有，你的朋友给你寄来的慰问信啊，给你吧。完，结果当时病人说，有慰问信太好了，那我没有力气看，要不然麻烦你给我念一下吧，念给我听行吗？护士说，好吧，那我给你念啊。上面说，很抱歉，由于工作繁忙，无法前往探病。不过出殡的时候一定参加。气死了！希望大家第一，平时不要生病；第二呢，也不要有如此损友。好了，朋友们，看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

0: 圣贤之治。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具体的真正的庄子啊，他活在人间368到288，活了80岁，在古代算高寿的。孟子也活了84岁嘛，啊，所以他们这两位哲学家，同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居然没有见过面，太可惜了。孟子是儒家周游列国的时候场面很大，后居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啊。庄子不一样，饿得面黄肌瘦，找人借米也借不到，然后穿的衣服都有补丁啊。有一次这个一个国君呢，遇到他说，先生你是不是生病啊，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庄子说，我不是生病，我是穷困而已啊，穷困而已。那国君问他说怎么回事呢？庄子就说了，因为现在是婚丧乱象，昏君乱臣啊，就是你自己国君有问题，政治不好嘛，对不对？我如果去做官可能死于非命啊，那我干嘛做官呢？给你选择，做大官但是只能活3年，还是不要做官可以活13年，你选哪一个？当然选不要做官活13年嘛。哎，不一定哦，有些人是我宁可做大官活3年就好了，对，光宗耀祖啊，这是光宗耀祖，是儒家的思想吧。你光什么宗耀什么祖呢？是不是最大的光宗耀祖莫过当皇帝嘛？那你说刘邦的子孙姓刘的到后面几乎找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你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了不起啊，到最后姓朱的后代子孙几乎都死绝了，那光宗耀什么祖呢？王者已矣，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在21世纪，从小生下来就讲中文的，学中文的，去学这些国学经典，就要记得一定要真正的学得正确啊，用儒家处事，用道家自处。学庄子之后，自惜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跟孔子不一样哦。孔子是自惜不可而为之，很累的，很辛苦，有责任感。所以你说为什么人跟人差别那么大呢？难道人没有共同的一种人性吗？如果有共同人性的话，为什么有些人是儒家，有些人又是道家呢？你不要忘记哦，孔子自惜不可而为之哦。那他平常的生活怎么样？生生如也，夭夭如也。孔子啊，平常生活的时候很从容自在的，很轻松的。虽然到处都有战争哦，天下大乱呐、啊，代表孔子在那个乱世里面啊，他还能够安稳过日子，一般人做不到。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修行啊。人谁没有烦恼？那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没有烦恼一样？这是不简单的啊，所以你要练习学儒家，而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因为你那个儒家的负担是一辈子的事，你不可能立刻做完。一般人没感觉，一定要是到死亡那一关来到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这一生在干什么。你这一生有多少片刻是真正做你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四个字，为人作嫁。别人要求我什么，我就尽量表现出来，很辛苦。所以这就是学道家的一个特色，要转移焦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要问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
2: 从来没碰过，是不是？
3: 从来没碰过，对，就新手跟新手一模一样，从来没碰过车。
2: 就是除了考证的时候用过车，剩下这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车，是这样的吗？
3: 对对对对，从来没碰过车。
2: 打算啥时候开始练呢？
3: 就是他打算说。也就这段时间呗，
2: 就这段时间。
3: 这不结婚了吗？跟那个让对象练，这教着对象也不行，这两口子那怎么干家？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当老爸的可能还好一点，这个让这个老公去教的话，这个事儿呢不靠谱啊，因为自己的倒是学不了自己的爸。
3: 对对对，我总干架，总干架。
2: 我爱人的车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并不是我教出来的，因为可能学的也比较早，练的比较早。第二个呢，就是指导的过多呢，这当媳妇了一嗓子之后，这老公都不敢吱声。开个玩笑，这个作为老父亲很有这个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姑娘带出来。
3: 他那个我开车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开车反正还可以。
2: 嗯，
3: 意思是谁让我教，我说。我开的还行，但我教这玩意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我开这要新手，
2: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壁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那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1+1=2，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3: 对对对，
2: 然后呢？
3: 是是是，
2: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 第二个，
3: 对 对,
2: 对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辆地面之间的高度有熟悉感。当这些熟悉感都已经掌握完毕之后，然后再让他打开火，带着他去练一练车。练车的时候不是瞪着眼睛往前跑，要让他走直线，要让他选择自己想走的线路去走，慢慢的再进入到倒车的阶段。倒车不怕笨，那几个办法教给他，后视镜怎么去看，这些就不用我再细教了，因为您
3: 对我懂，
2: 哎，您是老司机了，坐在车上怎么去看。在这个过程里呢，咱们需要摁一下暂停键。比如说我们以倒车为例，说现在姑娘准备往这个车位里倒车，感觉这一把舵过不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停车，挂成 P 档，然后人下来，让他从车上下来之后去看车辆和障碍物之间和这个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他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通过前后的观察，你再去判断，你看一看你在车上的判断和你在车下的判断，他们两个的差别有多大。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进不去了，但是下来一看，哦呦我的妈，这么老宽敞呢，完全可以进得去。
3: 对对对，
2: 很多朋友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真的有可能刮上，那不行。然后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暂停键的按下，让他把车上的观察和车下的观察之间做一个融合和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作用。你在车下再指挥，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去路面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3: 对对对，是，
2: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3: 我那个大勇，那个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我不咋太好，但是我走录音来走。
2: 啊，太好了，
3: 记住了。
2: 太好了，那就行，那就行。好了，那就这么着啊。哎，好嘞，再见。信号不好，咱也不多说了。随后有什么事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孙先生啊。这孙先生火急火燎的说：“这姑娘要学车了，大勇啊，能不能给指导指导啊？等等等等。”我说行吧。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说给所有的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新手朋友们，如果您也处在这个阶段，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练啊，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要瞭望不到的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啊，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啊，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 从你的右侧来说，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

0: 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瞭望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它，你不是看到了它和它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它和它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兄弟。
0: 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1: 这回呢？
0: 哎，好多了，说吧。
1: 就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方风光580啊。但是现在发现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0: 东方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1: 不是，东风风光580。
0: 啊，东风。
1: SUV。
0: 啊，SUV。后边的大
1: 完
0: 梁
1: 了
0: 开裂。
1: 开裂了。现在我找厂家也没有正面的人员来回复我，只是给那个通化地区那个服务站，维修站，总让他们回复我。现在刚才又回复我，我说我跟你对接不了，我说你说的也不算，他现在是什么要求给我维修焊接上，但是我不同意，
0: 你说的开裂指的是原来的焊点处吗？
1: 不是，它就是后面的大梁是类似就像方刚似的，在那个角处全开了，全裂开了，就是属于炸了。
0: 说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也没说过原因，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人员来定损呢。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儿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儿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市委会长啊，这施威，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1: 2020年10月份。
0: 2020年10月份。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1: 但是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0: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发现这个问题我是也是前几天。1月25、26号，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0: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1: 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上我朋友那，我让他帮我看一下。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0: 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1: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和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0: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要去讨论。那您刚才所提到的7年的15万公里是哪儿来的这个数呢？
1: 他那个厂家，他那个三包上也有，但是他这个现在出现矛盾了呢。前面有一个3年6万公里，后面还有一个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的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0: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这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
1: 但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0: 吉林省机动车啊、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1: 勇哥好，大家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哎，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1: 东风风光21款星版580。
0: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他购车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有个7年的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厂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 店，4S 店和厂家给的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1: 好的，勇哥，它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2: 啊，后轱辘支臂上边儿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1: 对。
2: SUV 还是风光580是个 SUV 吧？
0: SUV。
2: 啊，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啊，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那就是车身开裂了。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1: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就是放钢。
2: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体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1: 对。
2: 那得看你裂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还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0: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2: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0: 那都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下去了吧？
2: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
0: 那，
2: 为它是车身坏，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0: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如果说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2: 我认为啊，它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它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说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人的。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那么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周先生，这样哈，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施会长，我们让施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施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往前推进。因为从现在起，毕竟 4S 店和厂家呢还没给你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 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1: 好的。
0: 您等候着信息就可以，好吧？
1: 好的，勇哥，谢谢。
0: 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施会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

0: 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1: 哎，你好，勇哥，
0: 哎，
1: 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哈，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科沃兹的事儿，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让我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这边回复我了，今天刚回复我，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啊，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都你自己管。
0: 我有印象了，当时社会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1: 对，有
2: 是的，
0: 啊，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1: 对，
0: 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1: 在。
0: 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1: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0: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1: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3年质保期之内，第二次也在，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0: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施会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2: 好的，勇哥，那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你问题也不大，反正我也不想管你。你爱咋咋地。这个办法，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说咱为了不赌气啊，不赌心，咱就简单自己或者去他那也好，或者去外边也好啊，处理一下，咱就接着开，也别因为这些事影响咱们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我平时没啥事儿，我就是想较这个劲儿，咱就走这个走鉴定啊，走消协也好，走诉讼也好，走那个信访也好，咱就可以上个小连招。
0: 这就是目前可实行的方式。冯先生，首先您需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就是对这个事儿呢，你到底该怎么做？在外边修，我记得上回施会长也说了，说修在未必未必就是不如他，应该能够彻底，而且呢，在外边修的时候还能彻底解决，没准能彻底解决里边的这个返修的这个问题。所以冯先生可能得需要您自行做一个决定。就是你到底是想继续找呢，还是呢花不了太多的钱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可能确实需要咱自己需要考虑一下。你自个儿琢磨，你要是需要呢，咱们该连线连线，该找找，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手头
1: 我要想继续往上找，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这边左是推尾右是推尾，现在已经达到就是每次修车都是推到不能推的时候才修。
0: 明白。行，那我们和施会长先说再见，然后冯先生您在线等候，好吧？您手头是不是有4S 店呢？和您对接的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手头不都有吗？
1: 都有。
0: 好，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然后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您手头的这些电话，然后您把对应的是谁，最好都是手机号码的这种都给我们留下来，好吧？您现在就
1: 厂家那边的话，我只有那个厂家的400，但是厂家回复我的电话没有。
0: 没事，
1: 我有接咱们长春这边维修的电话。
0: 厂家的回复电话，即便是一个固定电话，它也是400，你打过去之后，它也是400。所以呢，您就手头持有着4S 店的，能够了解你这台车出现问题，跟你一直沟通的，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售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有售后的负责人，能够了解你这个事儿的，这都行，都没问题，好吧？
1: 好的，
0: 来把您的电话接出，把您手头所持有的这几部电话给我们留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
3: 你好，勇哥，
2: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3: 车是2022年，对呀，8/27，2022年的7月6号。
2: 2022年的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3: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真没有懂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得维修沟通。
2: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3: 我抽烟了。
2: 对。就你首次进店做这，
3: 25年的5月27号去维修过一次。
2: 25年5月27号，啊，还好，就是虽然还有2个月到质保，3年嘛，是吧？
3: 啊，但是在这个坏的之前，就已经维修过了。
2: 在这次25年5月27号维修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
3: 就应该是维修过一次。
2: 也是同样的位置吗？
3: 在这个之前就坏了。
2: 这个坏指的是啥？因为你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生锈，是右后侧是吧？
3: 现在是双侧都维修过，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8成大那么大的一个腐烂点。
2: 双侧都有，现在还有8成大。
3: 对。
2: 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5年的5月27号，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
3: 对对对，
2: 大概是什么时候？
3: 大概应该也就是，
2: 想一想，
3: 在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2: 至少咱25年5月27号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
3: 双，对对对，
2: 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3: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2: 你说的就是5月27号这次是双侧呗？
3: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2: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3: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开每次开都是不到1个月到2个月之间出现问题了，但是中间有个小插曲。我说那个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帮我去维修，他说得修个3天到4天吧，当时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但是在提供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他得有个4-5个月吧。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但是那个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10月份还是5月份修的，我出去玩，刚修完，完了玩完回来就坏了，就7-8天。
2: 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锈点，指的是？
3: 对，还是往出反着锈点。
2: 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清楚。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儿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

0: 修时间是1925年5月27日，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1: 是这样用的。我5月27日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日的跟他俩提出了，
0: 嗯，
1: 完了他要把车号啥发给他，
0: 嗯，
1: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0: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5年6到7月份左右，是吧？
1: 差不多，应该是6月份。
0: 六
1: 月份维修，对，六月份
0: 的首次进店维修。
1: 嗯，
0: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1: 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0: 啊，然后这6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1: 对，完了，25年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今天完事儿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0: 九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1: 9月份应该是双侧。
0: 9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1: 对，9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0: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1: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0: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1: 对，相对了解。
0: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1: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哎，那是东西。
0: 嗯，
1: 因为他是出厂的问题。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0: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1: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1: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0: 嗯，
1: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0: 嗯，
1: 啊，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0: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了解。
1: 没有问题的，永
0: 没有问题。
1: 现在我已经都气管了，
0: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1: 好的，
0: 你记得吗？
1: 勇哥，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0: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
1: 嗯，
0: 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1: 叫哥来着。
0: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1: 科沃兹。
0: 科沃兹，好嘞。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2: 你好，哪位？
0: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您有印象吧？
2: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0: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这边你们沟通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好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2: 你稍等一下啊。
0: 啊，好。
2: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2: 哦，就是说他现在找的你们交通之声这个栏目是不是？
0: 哎。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2: 啊，103.8。
0: 对，103.8，吉林交通广播。
2: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相关的政策的，权益的会肯定会给他执行的。
0: 嗯。
2: 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保质期内嘛在后期这个问题，然后呢 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这个方案。
0: 嗯。
2: 这个维修方案呢，也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
0: 嗯，
2: 我们去给他去做的。
0: 嗯。
2: 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这厂家就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脱保的状态吧，脱保的状态，咱们一年能走，从法律的效力上来说的话，它这个比如质保是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厂家申请的这个是
0: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六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2: 他整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吗？就是3年10万这个吗？
0: 对。
2: 嗯。
0: 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2: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
0: 嗯。
2: 但是在我印象中，他来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
0: 就是他首次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2: 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节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我
0: 好，
2: 咱不能乱说。
0: 我知道，我明白，您也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的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2: 我名字姓王。
0: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它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您可以通过目前系统里边所显示出的内容，再给它进行核对，然后跟冯先生之间呢再行的进行一下沟通。如果需要我们这边和厂家直接对接，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和厂家直接进行对接。如果你们哥俩能商量出一个结果，冯先生这边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能帮他想想办法的话，这毕竟是咱们的客户，咱就把这事儿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处理掉。这冯先生没别的意思，就是毛病能解决，最好能彻底解决。这个能彻底解决，就是让他解决一个最大的困扰就完事儿了。所以王先生，您看，咱们就从这步先给他往前探一探，行不行？
2: 可以，这个我们一直也就是我们一直也就是对为他服务，就是说没有说是推辞，或者说是那个疏远的或怎么样，我们就是说他反映说，我们一直也在接待，然后也在跟那个厂家上级部门去那个申请啊、报备啊，
0: 嗯，
2: 相关事宜的。但是因为有一些还是这种局限性嘛，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经销商直接说了算的事儿，就是说这个
0: 明白。
2: 不保护的这个状态，行了吧？
0: 应该
2: 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0: 明白，那就这样，冯先生，稍后的时间你跟王先生之间的沟通呢，我麻烦王先生，也麻烦你呢，采取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让王先生给你调一下当时你的这个车辆的信息，你的购买日期的准确信息，你发现问题的准确信息，你首次就这个问题进店的准确信息，二次进店的准确信息，双侧单侧维修的这几个时间节点。那他那边说你这边就记这个呢，也都是一个公开信息，也没什么掖着藏着的，您基本上也知道。让王先生给你确认一下这几个信息，只要你的车辆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首次出现问题，而到现在没能够彻底解决的话，这个就不算脱保。如果说你确实你首次进店维修已经超出了你的质保，那不得不说，人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人家王先生也好，包括这个经销商也好，一直处在关于客户的角度，给你多做了很多。所以呢，咱把这事儿呢，就是先确认好，确认好之后，如果接下来需要和厂家取得联系，咱们再随时沟通，好吧？
1: 好的，永哥，
0: 哎，没事儿，别客气，谢谢王先生啊，也谢谢这个王先生在这个时间里边给我们做出的配合。冯先生，你就把这些信息拿准之后，明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吧？
1: 好的，永哥，
0: 嗯。 和王先生说声再见，和冯先生也说声再见。好嘞，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8-1541-8518-1542。刚才有朋友在关心说是不是要走了啊，8月6号飞新加坡马来西亚了，我们最后的两个名额现在机票还能出，如果还真有朋友说的真赶巧，你手头护照也有，哎，你拍屁股就想走，8月6号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话，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走啊，真得说是个捡漏了，因为您现在拿到的这个价格可是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定出的价格，如果现在热门的去走8月份的这个新马的话，那价格要高的很多很多。所以如果真想跟我们走的，最后的两个名额还真的能补充上来，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准确啊，周四就走，也不涉及到说哎呀我能不能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啊，不涉及了，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当然您现在得有护照，有护照想拍屁股就走，想捡个漏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18-1541。我不多介绍，反正呢我全程都陪着各位，反正呢我们也都走的是个高端的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开开心心的这一大波。我们这一波呢又都是老团友居多，那所以呢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你会形成一个非常舒服的而且非常开心快乐的行程。如果真的考虑要跟着一起走的话，您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0431-851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最后一个捡漏的机会，各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好了，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啊，继续来关注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一款精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平时要卖1700块钱一瓶，这个价格确实不低，今天您花799可以拿到两瓶，一瓶不到400块钱可以买到的是1700块钱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我们是正品保真的啊，我们是马饮料可以溯源的，我们是全程可以查验的，这个绝对向您保真，正品保真的赫莲娜的好产品，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再次的提醒各位，平时官网将近1700块钱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今天799就可以拿走两瓶，比任何渠道您拿到的价格都要好，两折多一点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正品。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赫莲娜的这些产品呢不用多介绍了，反正它就是赫莲娜的精华，那你还用再介绍说它好到什么程度吗？不用了，这都是高端的，就顶端的化妆品啊，顶端的对我们的皮肤进行滋养的好产品。你不管是熬夜呀，还是平时这个皮肤有点什么小问题呀，绝对是一个保龄的一个好产品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小露珠精华的深层修复你想感受一下的话，那您可以随时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就能看到价格，不管您想送人还是想自己用都非常给力的价格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一瓶1700多，今天只需要花不到400块钱，两瓶入手799可以拿到的是3500多块钱的产品啊，这赫莲娜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链接。我们也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万人肖像节，万人肖像节最近关注的朋友呢越来越多了， 大家呢也慢慢的理解了什么叫做万人肖像节，因为

起初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们是要拍写真吗？”这一句话问完之后，给我的心问的拔凉拔凉的。我说：“那不是写真呐，那是肖像节的一个拍肖像的机会。”我朋友说：“那不还是写真吗，哥？那写真多少钱一套啊？”我说：“怎么说呢？它都不叫套，它都不值套的这个字儿，因为它就只有两张照片儿。”两套妆造，两个张照片，化两次妆，两套服装。他说：“哎呀，那这写真挺贵啊。”我说：“我算改变不了你了。”后来呢，我给他介绍了一下之后，他就笑了。他说：“看来我说错了。”我们给各位说一下啊，这是全国顶级的，要给平时的像奢侈品啊、明星啊跟拍团队，他们所做的一个国内的明星班底的一个摄影团队。他们所拍出来的东西是真实记录，但是却超出了你的想象。看到的照片就是你，但他却挖掘了你身上的故事、你的情绪、你此时此刻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这样的专业度，他会拍出的照片就是你，怎么看怎么就是你。他没有对你的皮肤做过多的电子化的修复，但是它却靠当时当刻的光影的效果能够遮蔽你的一些瑕疵。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取景的角度，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照出的照片感受都不同。每个人在不同的光影之下、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情绪之下，你所表达出来的面容面孔它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团队最专业的就在这儿，他可以在当时当刻了解你的性格脾气啊，然后呢关注现场的光影环境啊，给你留出一张当下最是你的、完全就是你的一张照片。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平时您说找个影楼拍几张修修图就能达到的一种效果。所以才说嘛，这是难得的大师团队专门来给你做拍照的。那这样的团队平时拍照呢，那可能都是五位数、六位数这样的价格，但是这一次我们做的是全国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一个城市名额有限，凑齐这个名额，你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当中。所以呢，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送到我们的手里。299是一个连成本可能都够不上的价格，299的价格拍到你满意为止。拍完的照片，如果您真的提出说，哎呦，好像这个角度的选择我可能不太满意，或者妆造不是很满意，某一个项不太满意，没关系的，到你满意为止。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是一个纯的体验的价格。所以女士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这次针对的就是女士朋友们，我们前30个名额还可以给您赠送一个精美的精致的摆台啊，前30个名额只限于前30位添加了我们肖像顾问的粉丝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拍照啊，您可以发送拍照啊这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体验这一次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肖像节的拍照机会。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真，而且您传统曾经感受过的那些，比如说建议你多洗几张照片啊，我给你精修几张照片，增加多少钱呢、给你这样的一个引导性的消费啊，这都不存在，这都不存在。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这不仅仅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心灵的疗愈，更是一个留住你此时此刻最美好的那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299的价格来到咱们自己所在的城市进行拍照，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预约这种大师团队的一个机会。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希望各位呢能够了解，这不仅仅单单是一次拍照，这也不是咱们传统意义的写真，而是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参与机会。那感兴趣的发送拍照即可，好吧，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啊，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这个添加我们的肖像助理让他们跟你联系，来确认一下你接下来该需要做些什么。好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想要报考无人机驾驶证执照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您就可以在这儿学，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咱们的考场，不用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非常熟悉，风向也非常的熟悉，心里更加踏实一些。通过更有把握的这样的考试，能够让自己得到咱们的无人机的执照。总部就在长春，吉林省呢就能够近距离的去参加考试。多旋翼的、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的考试都能够进行。试距内、超试距包括咱们的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证您的这个整个考试的过程。报名的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拍摄、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她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她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呐、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营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营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铃啊尾啊，铃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铃，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宽，她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生， 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呐、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中的一段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她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他的戏呀、和看他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汁，点点汁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珠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

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她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大英劫掠》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长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猎》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

0: 4000052。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4: 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上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这个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呢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儿，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呢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个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进行过整理。过去有些剧本呢他不顺溜，比较粗糙，经过他的整理呢改编以后呢，使这个剧本更加合乎情理，更富于文学性的。尤其是他还亲自编写了近20几出新的剧目，其中最有影响的吧，你像有哭祖庙、寿禅台、孝夫庚、长老乐、瓜种蓝田、继母骂殿等等。他还一直改编了像党人碑啊、马前泼水啊、六军怒啊、提拔泪啊、波浪追啊、易水寒、洗耳记等等。汪孝农先生啊，他技艺高超，在表演上呢主要是宗汪桂芬，但他不是一味着模仿，而是汲取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条件加以发挥，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汪派。汪派很走红，这个有一个女老生叫何玉荣，她就是汪派传人。这个汪派相当不错，相当好听。汪派的主要是唱功最好，他的嗓子条件好。有一出戏呢，他一唱这一段唱腔是108句，这个一段唱腔就是唱半个小时左右，可见他的功底相当这个深。汪孝农先生呢，还讲究咬字发音，行腔这个委婉细腻，善用迂回曲折的曲调来表达人物。他的做工细致，而且非常逼真，着重刻画人物。据说呀，他的武功也很好。他演出的传统京剧《刀逼三关》，他自己移植过来这出戏，非常能体现他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汪孝农呢，不仅编演过许多京剧，而且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这个对中国的话剧形成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写过这个近百首诗词，他还写过一部戏剧教科书。由此可见呢，汪孝农先生呢，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伟大艺术家。可惜的是呢，汪先生生前呢，留下的唱片很少。我这儿也没有保留他的唱片，我有一组这个何玉荣的，这个就是汪派传人何玉荣的唱片吧，现在他这个效果也很不好，所以没法让大家欣赏。不过我今天带了一盘，就是李和曾演唱的这个唱段，这段唱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了一些个汪派的特点。这段唱呢就是《哭蜻蜓》，这出戏呢也是唱功非常繁重的一出戏。那么从许多侧面上可以反映出汪派的一些个唱法，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这段唱腔。

我也那么唱一遍。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哭蜻蜓》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0集，看到没有，不仅仅是贾南风想要弄死太子司马昱，其他人呢也在想方设法弄死太子。在古代，太子可以算是一个热门行业，热门到人人惦记，谁都想做。所以啊，当了太子不是谁都能安安稳稳地做到进阶成皇帝的。咱们举例来说，秦朝的始皇帝立的太子扶苏，后来被赵高和胡亥密谋杀害了。汉武帝刘彻呢，立的太子刘据，后来被逼谋反，被迫自杀。隋文帝杨坚立的太子杨勇，后来也被废掉了。唐朝的唐高祖李渊立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弟弟李世民杀害了，等等，数不胜数。
4: 我们现在讲的司马昱啊，也将遭遇他的命运。话说这个贾南风原本只是想废了太子，司马伦和孙秀呢就特别惦记。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要举事，出兵要有借口，当皇帝也要有借口的，这个叫做顺应大势。但是这个贾南风什么时候才会杀太子呢？如果时间太长了，可能起义的时机就不在了。那想啊，终于给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借的就是贾南风的刀。孙秀就派人到京中到处传谣言，说有人呢想要迎立太子，废掉皇后。所谓三人成虎啊，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就传到了贾南风的耳中。贾南风听说后很是疑惧，杀心顿起，立即召自己的老情人，就是那个太医程聚入宫，让他配出毒药，然后矫诏派宦官孙律去金庸城毒杀太子。孙律带着毒药来到金庸城，向守将刘震说明来意。刘震说，毒死太子名声不大好听，不如断其饮食，饿死他比较稳妥。于是孙律和刘震派人把太子关在一间小屋中，不给送吃喝，等着太子司马昱渴死饿死。哪知道啊，太子司马昱虽是个花花公子，平时待下人还挺不错，就有人呢冒死偷食物送给他。这样一连过了半个月，孙律估摸着司马昱也该死掉了，便打开门来一看，没看到饿死的太子，却看到了个精神小伙司马昱。只见司马昱被养得白白胖胖，比断食前的精神还要好。孙律想，这家伙越饿越精神，

0: 时是个头啊，干脆直接掏出毒药让太子吃下。太子哪里肯吃啊，大喊着我要上厕所，夺门而出。孙律听了大怒，好你个小子，饿了大半个月竟然还要上厕所，好大的精神啊。从袖中取出储药的铁锤，一路追到厕所，一顿乱锤。太子啊，惨叫连连，却无人敢救，不一时便被那孙律锤死，死时年仅23岁。于是司马昱成为中国5000年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太监活活打死的太子。赵王司马伦听说太子被锤死，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当天晚上就假释皇诏，和义军校尉齐王司马炯联兵起义。司马炯率兵直逼中宫，早有内应张林、张衡打开宫门，司马炯率众一拥而入，先杀贾密，再捕贾南风。贾南风被捕时怒喝道，
1: 你们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来干嘛？
0: 齐王司马炯说，皇上下旨捉拿皇后。贾南风奇道，
2: 皇上的诏令全是我写的，哪儿还能再有什么别的诏书？
0: 司马炯并不回答，命人上前捆绑贾南风。贾南风被押出宫外，恰见到皇上司马衷被重兵拥着走出来，于是就向司马衷喊道，
2: 陛下救我，我若被杀，那你被废的日子也不远了。
0: 贾南风的确聪明，他这句话呀后来很快就应验了。可惜司马衷是个呆子，人家说皇后谋反，他竟然也信，所以沉默不语，并未为贾南风说一句好话。贾南风见事已至此，再无翻盘希望，于是就凄然地问齐王道，
3: 谁是主谋？
0: 齐王说，是赵王。贾南风听了长叹一声道，
3: 细狗啊，当细住狗脖子，我却只系住他的尾巴，难怪会被他反咬一口。
0: 然后再无言语，任由齐王把他押入金庸城。贾南风手下同党刘震、董猛、孙律、程聚、韩寿等人都被捕获，当场斩首。贾南风的妹妹和那个冒认的儿子，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司马魏祖也被搜出掌臂。一切处理完毕之后，孙秀道，贾南风不是省油的灯，大王应当斩草除根。赵王也有些担心贾南风，于是派人矫诏赐其毒酒一壶，令其自尽。比起司马昱，贾南风不愧是个久经政事的人，他知道反抗无益，大骂赵王一通后，他端起装着金屑酒的酒壶一饮而尽。中华300年乱世的肇事者就这样结束了生命。前文书说过的潘安作为贾密的同党24友之首，自然也躲不过这次灾祸，于是也被抓住，还被司马伦灭了三族，也因此连累了自己的母亲。所以他辞官奉母的故事，在宋代版的24孝长语将贾党全面清洗，就连裴炎、张华等国家良臣也不能幸免，还有那个曾经在前线和赵王争权争功的雍州刺史谢系也被安上贾党的罪名给杀掉了。赵王的四个儿子全部封侯封王，齐王司马炯封为平东将军，本来以为自己能参辅国政，却被司马伦派驻到许昌。齐王司马炯不服啊，但司马伦正在势头上，自己惹不过他，只好暂时忍气吞声。赵王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所以朝中的所有事情都听孙秀的，孙秀也就成为西晋朝中说一不二的主。这里再多说一嘴，尚书郎泰山杨玄有一个女儿叫做杨宪荣，因其外祖父平南将军。还怎么样了呢？咱们下集再说。咱们书接上文，石崇被作为贾党清洗了，多亏花钱活动方保得一命，此后啊一直

住在金谷园中，闲居在家呢，就享受娇妻美妾、亭台花园，倒也自得其乐。但石崇有一宠妻，名叫绿珠，为金谷园中第一美女，名震京华。孙秀早就垂涎，当时呢没钱没地位，不敢与石崇相争。但现在呢，独掌朝中大权，又想起这件事儿来，便派人去要。石崇叫出美妾百人，任他挑选，独不送绿珠一人。而孙秀却对百名娇娃不屑一顾，只要绿珠一人，并且放下话来，只要石崇交了绿珠，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石崇大怒道：“我只要绿珠，什么都不要。”孙秀派人三番五次的劝他，石崇只是不听。孙秀大怒，便打算杀掉石崇，霸占绿珠。但石崇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料到孙秀绝不会善罢甘休，干脆先走一步，找到淮南王司马允帮忙。司马允当年和司马伟一起入京，帮助贾南风除掉太后杨党，后来虽然远离政局，但手握兵权，在朝中地位也相当高。司马允早知道司马伦有篡权叛逆之心，就声称有病不去上朝，秘密豢养死士，暗自谋划要诛杀司马伦。司马伦很畏惧他，就想着转任他为太尉。司马允知道司马伦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明升暗降要削弱自己的势力，于是拒绝就职，又和石崇密谋，一个出兵，一个出钱，俩人准备和赵王司马伦干一架。正巧孙秀又派御史刘基来淮南王府，责备其抗拒诏命，大逆不道，逼其受诏去当太尉。司马允已经忍得不耐烦了，当下也不再说推辞的理由，直接把刘基及其随从全部杀死，然后率亲兵去进攻赵王司马伦的相府。赵王没想到司马允会反，仓促应战，也没有带多少兵，两乡里打起来，只打了整整一天，未见胜负。禁军等其他士兵则不知所以，不知道帮哪头好，只等皇上下命令。太尉陈准是司马允的人，他向司马衷请下白虎幡，派符印率禁兵400骑持白虎幡出宫助战。有了白虎幡，即如同皇帝亲临，可以指挥各军。赵王之子司马乾见符印带着白虎幡出来，料定必对父王不利，急忙对符印以重力许道：“将军若能帮助我们这边，将来天下的富贵当与您共享。”符印呢，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禁军首领，听了这话大为激动，当即叛变，答应帮助赵王。符印带人来到两军阵前，大呼道：“奉诏来助淮南王殿下。”司马允倒是信以为真，以为是援兵到了，忙去迎接，哪知道符印趁司马允不备，一刀将他斩成两段。淮南王手下士兵前来围攻符印，符印拿出白虎幡喝道：“淮南王擅兵作乱，罪在不赦，你们死时不逃命，还等着灭族吗？”众兵见符印亮出白虎幡，当即四散。此战之后，赵王果然拜符印为大将军，符印呢是依靠叛变飞黄腾达。然后赵王又杀死司马允的三个儿子及同党数千人，陈准自杀而亡，剩下石崇一人当然不能幸免，被斩于东市。但是让孙秀垂涎不已的宠妾绿珠用情专一，跳楼殉情而亡。孙秀忙活了半天，搭上了上万人的性命，却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位美女。后世的诗人杜牧有感于这段故事，写诗赞叹道：“繁华事散竹香沉，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经此一役，孙秀认为天下再没有能与司马伦抗衡的势力了，便劝司马伦称帝。司马伦早就想当皇帝了，两个人一拍即合。

0: 司马伦说干就干，当即命令张林等大将率重兵将各处宫门守住。只见宫内游兵处处，宫门杀气腾腾。大殿内几百精兵后摁佩剑，不怒自威。司马伦会齐百官，宣布了自己要当皇上的意思，问大家有没有意见。众人一看这个阵势，刀出鞘，剑上弦，谁敢说一个不字？除非不想看到明天的太阳了。都诺诺称是，都说您当皇帝好呀，您这么聪明，这么勇武，您要是不当皇帝，那真是屈才啦。司马伦逼百官同意之后，便带百官直入太极殿，找到司马衷，让他退位，交出玉玺。司马衷虽然傻，但也知道皇帝是个很好的职业，怎能轻易让位啊？于是对司马伦道：“
1: 玉玺是先帝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
0: 益阳王司马威也不和他多说，冲上去就夺玉玺。司马衷则紧抱玺兽不放，于是二人便在殿上扭打起来，群臣呢则站在台阶下看热闹。当年司马炎逼曹奂退位，还有张杰以死相搏，而现在皇帝和乱臣在殿上打来打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句公道话，真是可悲可叹。这场摔跤比赛很快就结束了，司马威取得了该场比赛的胜利。为了护玉玺，司马衷手指头差一点给司马威掰断了，最终因疼痛不过只得放手。眼看司马威把玉玺交到司马伦手里，司马衷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不已。司马伦一声令下，几名甲士冲上殿来，如老鹰捉小鸡似的把司马衷拉下来摁在地上，和群臣一起北面而拜。司马衷趴在地上仍是大声嚎哭不止，侍卫们又不好堵上他的嘴，于是司马伦在司马衷的嚎哭声中登上了帝位，改元建始。司马衷被尊为太上皇，迁入金庸城居住，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一般。司马伦称帝后大行封赏，不但功臣有赏，即使是给自己当过奴仆赶过大车的也一律加官赐爵。这样一来，封的官太多了，官帽上的貂尾不够使用，只好以狗尾代替，于是后来就有了狗尾续貂的成语。话说古代官员头上戴着的官帽都是用貂尾做的，而负责官帽的女官叫做貂蝉。而在《三国演义》中连环计的主角貂蝉的原型，传说就是一位负责缝制官帽的女官。司马伦抢来了皇位，那么他的皇位真的能坐得稳当吗？咱们下集接着说。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爱情这场游戏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陈奕迅的《淘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失恋后的心碎和不甘。或许我们都曾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但请不要忘记，爱过就是最好的证明。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错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益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间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蜀漏宝剑杀功臣》。

越国的大臣文仲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面又想方设法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文仲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习了三年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了美女，整天与西施在姑苏台游玩享乐，将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仲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去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第二年还的时候将这些粮食通通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的籽粒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发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就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时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训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伯嚭却为越王辩解说，哎，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越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十分的絮烦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1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在文台设宴庆祝。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前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嚭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住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逢迎，以取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

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得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我先王的面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嚭一心想哈尤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与齐国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呀。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鼠漏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大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刺死。他又回头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罢就挥剑自杀了。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正当夫差与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赶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急得直冒火，赶忙带兵返国，但他所率的军队疲劳不堪，也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还灭不了他，因此勾践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筑城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越王赴吴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动心了，但范蠡却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嚭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仲带着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欢乐的。他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他便在私下里对文仲说，文仲啊，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仲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仲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赐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鼠漏宝剑。越国吞并了

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与齐、晋、宋、鲁等国会盟于舒州。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并命名他为东方之伯。

墨子原名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着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训练却十分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次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继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时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么能帮你随便杀人呢？墨翟说道，可是我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但你却要帮助楚王争已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不能说是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进攻他，不能算仁义吧？你不愿帮我去杀一个人，而去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呀。墨翟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随公孙班去见了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五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就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绸衣不要，却要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这就好比那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与粗布短褂。因此
我认为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仍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公输班已为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的。墨子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大王如果不信，可请公输班大夫与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与墨翟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战术。墨翟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成一圈当城墙，又找几根筷子当作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惠王面前像下棋一样摆开阵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方法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方法，墨翟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墨翟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多招没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墨翟一笑说，呵呵，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墨翟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见他两人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墨翟就对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

哎呀，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雨，可管城门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莫迪继续带领他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后人也尊称他为墨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1: 书接前文，徐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海外野叟王源在关键的时候来到身边，把徐良乐坏了。但是徐良也担心王源的能耐大的没边儿，但这个人不听话，火撞顶梁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另外也太骄傲，别忘了骄者必败呀。徐良又替他十分担心，但说一气先孔亮孔学武，听了飞剑仙朱亮的话有点不爱听，他认为他有点危言耸听，心说话这王源有什么了不起，你干嘛怕他到这种程度，你是你我是我，你是阎王寨，你是飞剑仙朱亮，我这是通天观，我是通天上人一气仙，一个没名的王源能把我如何呢？所以他听不进去。想到这儿一转身用手点指，呆，对面野人，你可是王源？哼，王源乐了，怎么你认识我老人家？呸，算个什么东西，我不认识你，我听朋友跟我介绍的。王源呐，你老师就是万年古佛吗？然，你老师怎么没来？嘿嘿，我老师是什么身份？穿新鞋焉能踩狗屎啊！你们这地方就是狗屎，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来，我老师绝不会来的。你听明白了吗？嘿呦，王源你也太狂点了，那明来。说着话晃身去要斗王源，没等他伸手，旁边那么多人呢，头一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昆仑僧一琢磨，我是昆仑派莲花派两个派的教主，在八王擂上我实了力了，我跑到通天观这眯着来了，我看一气仙孔亮那个样有点小瞧我，你说不在这待着还没地方去，待着吧还有点憋气，端人家的饭碗不那么容易，不如啊我把王源给赢了，赢了王源我脸上增光，在这住着我心里也踏实。你说这个倒霉蛋儿，你怎么心存这种想法？所以卧佛昆仑僧站起身躯，阿弥陀佛，老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一个野人又何必您亲自出马，把他让于老衲。孔亮点了点头，也好，大和尚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无名的小卒能掀起什么风浪。一气仙孔亮闪身退在一旁，再看昆仑僧迈着方步，撇着嘴舔着肚子来到王源近前。哼，孽障， 可认识贫僧。王元瞪着眼睛看看他，不认识。你谁呀？边山卧佛寺老当家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
3: 哦，昆仑僧，
1: 好像听说过。你是那个昆仑派的教主？对呀，正是老衲。王元呐，你瞅瞅你，你乃是个野人呐，你跑到通天观捣乱，是个什么后果？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徐良跟你称兄论弟是怎么回事？就凭你这么大岁数，也甘愿给包黑子当走狗，给朝廷做鹰犬不成？行了，我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今天老衲要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知道通天观的英雄不是好惹的，你接掌。说着话晃双掌是直奔王元。徐良担心呐，徐良在后头就喊，
4: 老人家留神，这个大和尚可厉害。
1: 兄弟，你不必担心，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儿我揍一对儿，一个他们也跑不了。这王元一叫唤吓人呐、再看卧佛昆仑僧一掌击来，王元一不躲二不闪，把左掌一立，接你一巴掌，开呀！啪，两掌对到一处，这家这乐大了，把卧佛昆仑僧震的啊，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七八步，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坐地上，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两肋发胀，嗓子眼里头发腥啊！哎呦，昆仑僧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不好。这个野人好大的气力呀、王元呢也站在身子一摘，身子一晃站稳当了。行哎，我说大和尚够意思，有点劲儿，真是身大力不亏。来，再碰他300掌。昆仑僧一听，再也不碰了，实在叫人受不了，因此使出来绝招大战王元，36路昆仑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可不白给呀！别看身躯胖大，动作灵敏，双掌轮开，呼呼刮风，跟霹雳闪电相似。那王元，咱不止一次介绍过，王元的父亲是王商，母亲是个黑猩猩，所以他的天性就有这猴性，动作十分敏捷。没学武那时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攀山走壁，如履平地啊！更何况跟万年古佛学成了武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几倍，所以他的动作太敏捷了，出手如电，快如疾风，围着昆仑僧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哎呦，昆仑僧一看可坏了，这家真不是个人呢、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飘忽不定。大和尚心就没底儿了，他这一没底儿，不打败仗等什么？让王元这一掌拍到他后背上，啪啪！昆仑僧哎呦了一声，栽出去1丈多远，双手一扶地，哇一口血喷出来。 一器械一看不好，赶紧抢救。过去几个人把昆仑僧架起来，再看昆仑僧面塞黄前纸，唇塞电液晶，这血就止不住了。一气仙赶紧命人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他灌下去，给他止血，赶紧用补气推拿之法推功过血给他止血，这才把昆仑僧给救活过来。昆仑僧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在八王擂上跟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一对三掌，让他第二掌就把我血趴下了，不是大口吐血，刚刚好了，现在又第二次吐血，看来我这人是废了，简直是垂头丧气，痛不欲生。朱亮得劝他，大和尚，兵家胜败常事，打个三次两次的败仗算不了什么，这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不是说你没能耐，说王元太厉害了。昆仑僧是心服口服，打这之后见着王元他就要吐血，这一掌就把他歇怕了，怕后半辈子。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这一气仙呢、啊，这孔亮一瞅行啊，掂掂分量，那昆仑僧也不是吃素的，那跟王元斗在一起简直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我要过去也够呛啊，换句话说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啊，不用说打得我大口吐血，就把我打一巴掌摔个跟头来个趔趄，往后我还怎么主持通天观，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虽良我如何交代，我还要主持龙虎风云会，我得保住我的名分、啊、想到这儿都不敢打了，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行，王老剑客好，有两下子我是心服口服，怎么服了？服了，光嘴头上说服了不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行啊，王老剑客请讲吧，哪三个条件？我想想啊，头一样，撤销龙虎风云会，我看出来了，酒无好酒

0: 会无好会，你没安好肠子，这个会肯定也好不了。现在你得答应，马上通知众人撤销这个会，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兄弟徐良在后面呢，你们得罪了我兄弟徐良，那我可不答应。你必须当面向徐良赔礼道歉，承认过错。这条件不算过分吧？第三，我听说了，有一伙人到东京汴梁设摆什么八王擂，虽然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名正典型掉了脑瓜，但是还有些帮凶跑到你这儿来了，你必须把这些帮凶全都交出来，交给我兄弟，送到京城，按律治罪。要能答应这仨条件，一天的乌云就算散了，我王元扭身一走，二话没得说，我是一气县怎么样，答应不答应？好，我全答应。哎呦，王元一想真痛快，这一巴掌就见了叫了。柳相回头冲着徐良直乐，嘿嘿嘿，
1: 兄弟怎么样，
0: 哥哥一来大功告成了。徐良紧走两步来到王元近前，压低了声音，老人家不要听他的，这帮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呀，其中必有阴谋。
1: 什么阴谋？你多心了。
0: 他有阴谋咱有能耐，说话不算数，我打起来看，哪个敢骗我，我揪他的脑壳。
1: 你说这王源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但是王源也多了个心眼儿，问一气先孔亮，
0: 你光嘴头上说答应了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现在我就看看你是真的是假的。哎，孔亮，你既然答应仨条件，什么时候付诸实施呢？且慢，王老剑客，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以我的身份担保，不知道你接着没接着我们的请帖。你没看着你老师万年古佛也看见了？
1: 啊，看见了。
0: 好，我那请帖的落款是仨人，您记得都是谁吗？
1: 我想想啊，哎，想起来了，头一个金灯剑客夏虽良，第二个就是你一气仙孔亮，还有一个什么堂的堂主方天化，对不
0: 对？一点不错。为什么我提这件事呢？龙虎风云会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我们三个人一致同意要召开龙虎风云会，我呢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我是同意撤销，那两位同意不同意我不清楚，故此现在我还不能给你答复。
1: 不呦，耍花活，跟我耍心眼儿，唐突之词是不是？
0: 非也，跟您这么说吧，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七天方天化还没来，他得九月初九之前赶到，这个人好说话，我们俩不分彼此，我要同意撤销，我估摸着他也能同意，唯独一个人不好办事，那就是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虽良，无论如何我得请示他，说服他，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1: 切，费事，夏虽良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找他商量？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大师兄到了，就在通天观后面的万仙洞。由于他老人家身份太高了，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人呢也图些安静，所以我给找个地儿在万仙洞修行。现在我就去跟我大师兄请示，您呢听个确切的信儿，你看好吗？哎，夏随良也来了，来了多时了，他不主持我怎敢做主啊？就在后边不远的万仙洞呢。王源眼珠转悠转悠，心说一气仙想干什么啊？想要逃走是不是？没门，你往哪跑？王源想到这多了个心眼儿，行行，咱怎么办？我正想见见金灯剑客夏翠良，你不是跟他请示吗？我也想看看他，最好你我二人结伴同行。好嘞，一言为定。那好，现在我就领你去。行了，头前带路。说着话，王源转身要走，徐良紧走两步把他衣服给拉住了。嗯，且慢，老手下不可听信他们的话呀，这帮人说了就不算，算了就不说，恐怕此中有诈，老人家不能去。待着你的吧。我说梁子，我发现你有点变了，在阎王寨那会儿，好家伙，你是龙性的人呢，说干就干，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怎么现在学得娘娘们们瞻前顾后的？你怕什么？我没说吗？有哥哥在这儿呢，天塌下来我拖着。大哥，无论如何你听小弟的，我不能听，我烦得慌。见见金灯剑客夏随良有何不可呀？要说王源呢，就这手不好。一气仙孔亮心中好笑，心说王源，你别美得过分，现在就有你的好桥。老剑客，请掌灯。再看过来八个小老道，四个提灯，四个举着火把，其他人都跟着，拉着大队离开通天观奔后山。徐良呢不放心王源呢，提着金丝大环宝刀紧紧跟着王源，保护他的安全。就这样，他们一行百十多人赶奔通天观后山，这个地名叫万仙洞。等来到这一看，门前站着四个小老道，一瞅一气仙来了，赶紧迎接。老人家您来了。闪退两旁。小老道往左右一分，他们上了108凳台阶，来到一座门前。这门呢是在山洞里头修的，相当坚固，是两扇石门。就见一气仙把石门推开，用手一指，王老剑客请吧，我师兄就在里边。好嘞。王源大步流星跟着一气仙孔亮往里走，徐良就站在外头没动。老人家多加谨慎。放心吧兄弟，一会儿我就出来。说着跟孔亮进了万仙洞了，左拐右拐，左拐右拐。王源就不耐烦了，哎，金灯剑客在哪儿呢？就在里边，看着亮光没？就在亮光之处。怎么跑这儿来的？这不耗子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跑到耗子洞里眯起来了？这孔亮呢一句话也不说，到这块加快了速度，紧往里走。哎呀，你慢点，等着我一会儿。王 杨元说这紧紧的追赶，结果再找一气仙孔亮踪迹不见，呀，哪儿去了？王元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坏了，肯定这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不是把我骗到这儿来了，这小子躲起来了，拉倒吧，赶紧往外撤。说着，王元倒转身去往回走，再找门找不着喽，左拐也不是，右拐也不是，把王元闷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话，哎呦，没听我兄弟的话，吃亏上当了。没想到我王元被困万仙。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海外野叟王元上了当了，被一气仙孔亮骗进万仙洞，结果给关在里头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就说王元这个人要讲究本事，在这套书名列前茅，如果排次序不出第十位，甚至有的地方比他老师万年古佛一点都不在下。但是这个人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大脑频发，而且性如烈火，动不动头脑一热，管前不顾后，注定他要吃亏上当。如果今儿个听了徐良的话，哪能吃这亏呀？结果头脑一热，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说打就干，上了当了。其实掀开历史一看，历代有很多的人吃亏都吃到这方面，所以人呢要善于动脑筋，智慧才是万能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一气仙孔亮一看达到目的了，自然非常高兴啊，扭转回身，用手一指徐良，哈哈哈哈，白眼眉，这回你没有仰仗了吧？啊，方才大概你想的挺美，有王元给你帮兵助阵，今儿个你能大获全胜，哪知顷刻之间实得其反呐。徐良啊，你说怎么办吧？要打我们陪着你，要不敢打赶紧乖乖的跪倒投降，此外别无选择呀。在旁边站着那帮贼全乐了，什么德行的都有，呜嚎喊叫，徐良你听见没听见？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当机立断。我说道爷， 跟他废话干什么？宰了他，把他剁了，把他万人分尸，对，要他的命，说什么的都有。单说徐良，心如刀绞一般。徐良心里清楚，王源好人一个呀。你说这里边有人家什么事儿？人家是出于义气帮兵助阵，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得后悔一辈子。人家为我担上了风险，难道我一走了之吗？今儿个就是死的事，我也不能退却呀。你看徐良这个人看起来好像绵软，实则软中带刚啊。徐良这个人也挺命，此刻脑筋蹦起来多高，把牙关咬得嘎嘎山响，把掌中金丝大环刀一晃，你个王八绿悄悄的，孔亮，你身为剑客，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郎道女娼，山西人，我跟你拼了！说个拼了，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孔亮知道徐良不服气儿，刚想伸手，卧佛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道爷，这徐良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不过这小子有点犟劲儿，以他的身份跟您比，相差悬殊。您穿新鞋，何必踩狗屎呢？我们在场的这么多人，一人跟他打三招，也把小子给累死。我说众位啊，别看热闹了，干脆齐动手，各位上！好，他这一声令下，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等等等等，各拉军阵往上一闯，呜，把徐良是围在当中啊。咱们说书啊，也不能越过理去。徐良脑袋再聪明，能耐再大，孤掌难鸣，一个人怎么是这些人的对手？也慢说是徐良，就成了名的剑侠，也盯不住劲儿啊。没有几个回合，老心儿这汗就淌下来了。徐良累的是嘘嘘带喘呐。山西燕一琢磨，算了，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他们抓住吗？百般的羞辱，我生不如死啊！干脆为国捐躯，今天就是今天了吧。徐良心路一窄，打算抹脖子。其实徐良不是这种人，但是事情啊逼到这儿，没办法了。不见不是叫人打死，就叫人抓了俘虏。哎，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东面的树林里传出了声音，而且声音十分洪亮啊，有人喊了一声呀呆，尔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贫道夏侯仁到啊了。说的是干板多字，在场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包括徐良在内。一听谁？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可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夏侯仁还了得吗？威震武林，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一气仙孔亮吓得一缩脖子，一拨了脑袋，心说夏侯仁来的也太及时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拉军阵跳出圈外，甩脸顺声音观看。徐良呢，把金丝大环刀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双手扶着刀把，老心这路喘呐、累的都要吐血了。闪目也定睛瞧看，再看树林里随着声音走出一人，此人往众人面前一站，没把一气仙孔亮众人给气死。来的是夏侯人吗？根本不是，但是学的这个声音极其相似。再看此人，身高八尺挂铃，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头上戴着甩头嘎的青壮帽，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勒着十字盘，大带杀腰，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雪亮的钢刀。往脸上一看，黄白镜子尖下颌，宽脑门，两道细眉，一双俊目，稍微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没胡，笑嘻嘻的站在众人面前。徐良一看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大草包冯渊。哎呀，这泄气劲儿就甭提了。这个冯渊呢，有个特殊的能力，咱们在三侠五义那段书没少提到他。这个冯渊什么能力？模仿模得非常好。比方说他跟谁见了面了，听别人一说话他就牢记不忘，不用演习，一张嘴就是这个人的声音。他曾经装过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曾经装过风尚人雪珠帘，装过许多许多高人，你闭眼睛听，跟那本人是一模一样。哎，这就是独到之处。另外这个冯渊脑瓜好使，在开封府排名次是倒数第二的大饭桶。那说第一是谁？西伯大土鬼房叔安，他这能耐还比房叔安强点，但是他这个特长旁人都不会。那么冯渊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冯渊呢跟徐良俩人是一伙儿，赶奔通天观连云山，上这儿来摸底。徐良夜探通天观，让他在外头给放风，后来他见识不好，他跑了。他跑不是贪生怕死，他是搬兵求救去了。冯渊跑着跑着一琢磨，今儿晚够呛啊，就剩下我跟徐良两个人，我一走剩他自己。这徐良本事再大，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而且这是个大贼窑，有能耐的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集中于此。徐良要落到他们手里的，那还有个好吗？冯渊都急坏了，但上哪儿搬兵？那就得回开封府，那不是笑话吗？为什么说是笑话呢？此地离着开封府千山万水呀、除了你长翅膀会飞，根本做不到的事儿。那么除此之外，俩眼一抹黑找谁去？所以这臭豆腐急的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可要了我的命了，我上哪儿搬兵去？我求谁去？我认识人家吗？人家认识我吗？哎呀，徐良啊，徐良啊，这回你可交代了。其实冯渊也是热心肠的人呢、两个人一块儿出宫，他能不担责任吗？而且他跟徐良的感情之后，正在他走投无路，正在着急之时，哎，顺着山路来个人，此人作歌而来。什么叫作歌呀？一边往前走着，哼哼着山歌。其实摘耳朵一听是道歌，

0: 大致的意思是说，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自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玄玄玄内妙妙妙，入玄门那个当老道啊，自自在呀又清高，看破其中意呀、啊，不如当老道。啊啦啦啦！
1: 哎，这边还挺美，脚下踩着点儿。冯元心说：“这世上真不公平啊！我这急得要死，他那美得要命；我这哭都摸不着门，他还唱起来了。”这谁这是？他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呦，来者非别呀、啊，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冯渊呐、啊，见过夏侯老剑客一面，离着远呐、啊，还没看太清。这个头，这装束，背着宝剑，挎的这兜，俨然就是白云剑客。到离着近点一看呢，认错了，不是夏侯仁。夏侯仁面如冠玉，哎，像白云瑞士长得漂亮。这位是红扑扑的脸膛。夏侯仁可下是一部银髯白虎，一根黑的都没有，而这位是花白胡须，但是两眼如灯，走起路来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一脸的正气。冯渊不认识，尽管不认识，从这第一印象来说，可以判断出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肯定是个正人君子。在冯渊瞎琢磨这个时候，这老道也发现了冯渊，这老道就收住了脚步，心说夜半三更，山路上怎么站个人呢？这个人贼头贼脑，他想干什么？莫非我遇上劫道的了不成？这老道想到这，赶紧站住脚步，用手一指，前面是什么人呐？你鬼头鬼脑要做什么啊？冯渊心说，人家不了解自己，我得介绍介绍。但又一想，万一他要是贼呢？要是通天观的人，不就把我毁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我得多个心眼儿。冯渊反过来问老道，哎呀，我说前面那出家的道人，你是哪一个？问我是谁呀、啊？小子，你站稳了，听着。贫道出家在冰山北极岛无极观的，我的授业老恩师，非是旁人，正是风上人雪珠莲。我是他的门人弟子，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是也。哎呦，冯渊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哎呀，真好像拨云见日，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哭同就跪下了。那要说他知道吗？太知道了，虽然说没见过面，早有耳闻。风上人雪珠莲师兄第三人，他是顶门大弟子，二爷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三爷就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这老哥仨分别立了门户，风上人雪珠莲有几个得意的弟子，头一个大弟子是飞飞上人诸葛随，

例子，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三弟子就是镇北海、恶面昆仑手、上温峰。要提起这三个人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么二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收了四个了不起的徒弟，大弟子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弟子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弟子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最厉害的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武圣人于和帮头是最大，住在小蓬莱陛下宫，那是来者不拒啊，弟子徒孙遍布于天下。最得意的顶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像这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等等等等等，都是他的记名徒弟。所以这老哥仨手下这些徒弟是一个赛着一个。咱们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道爷，他不在冰山北极岛，上这儿来干什么呢？有原因。因为前些时啊，雪珠帘雪老剑客接着请帖了，这请帖就是发自通天观，请老爷子在九月份务必赶到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当然了，以一气仙孔亮的资格请封上人雪珠帘，他还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同时还接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给大师兄写来的。那信上也说，请大师兄务必赏光到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因为根据武林界的规定，五年一小会，十年一大会，今年这次的盛会是格外隆重，三教的圣人、各门的门长各都得参加。您作为武林界的老前辈，您的身份您能不参加吗？但雪珠帘看了这封信之后就犯了琢磨了，心说老三想干什么呢？在连云山通天观什么举行龙虎风云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他深知老三于和这个人，别看身份那么高，贵为武圣，但这个人呢好张扬，好出风头，一定是别有用心。但是现在木已成舟，你说是去呢是不去呢，左右为难。因此啊，他决定派大弟子飞飞上人诸葛随赶奔四川峨眉山去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问问二师弟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你了解哪些情况，你去还是不去。另一方面呢，派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直接赶奔连云山通天观见见一气仙孔亮，问问他怎么回事，问清楚了再做决定。就这样，霹雳狂风、水上福州才来到连云山，这就叫不巧不成书。这老道非常认真，恨不能一步迈到通天观，见着孔亮问清楚了再返回冰山北极岛复命。没想到走到半道遇上风。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诸葛道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当时一报通名姓冯元贵道，一磕头涕泪横流，老道赶紧过来把他伸手搀扶起来了。你是谁呀？你哭什么？乌鸦道爷救命，乌鸦道爷救命。您不知道我，我可知道您呐、啊，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六品带刀的校尉，我叫冯渊。哦，开封府的，起来起来起来，你叫冯渊，正是。那你不在开封府，上这儿来干什么？乌鸦一言难尽，道爷如明，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冯渊当面是讲述了真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

0: 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2: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
7: 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

0: 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2: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3: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5: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6: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7: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7: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0: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1: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9: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 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4: We're very strong.
1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9: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7: I want your food.
15: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9: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9: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

0: 前，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东归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2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餐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
0: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7: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8: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9: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0: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0: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情。安全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11: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9: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1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2: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2: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14: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 国补加建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12: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5: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2: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16: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2: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7: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0: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4: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9: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8: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 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0: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8: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21: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8: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8: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23: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2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8: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0: 别墅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18.5平方公里。这座三面壁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仅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8: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9: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8: Once yesterday.
7: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0: I want your food.
11: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2: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7: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1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0: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1: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0: Let's try.
2: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3: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2: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3: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4: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 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6: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7: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6: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7: 其实像研学旅行一样，最开始呢，其实最简单来说它就是从旅行开始，它加了一点呢研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叫它研学旅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叫研学实践。那我对他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呢，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体现他的一种教育性的价值、期望、目的和需求。如果说咱们要给研学实践抓一些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概是不是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呢在我们的教育学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是期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得到一种触动，得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又是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它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 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它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

0: 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啊做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啊，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啊，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种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一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额虫害。为什么美国白额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栏目，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0: 相。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和诵读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的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作《锁匠》。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在学习这首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诗人在旅途的路上，看见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忽然听到蝉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捕捉蝉。这一幕啊，触发了诗人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下面我们来逐字的解释一下诗的字句和段落意思。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牧童当然就是指放牛的孩子，振呢是震荡回荡，说明牧童的歌声嘹亮。下面重点来说一下林樾。林樾呢是指道旁成荫的树，所以这里就是指树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欲就是想要，捕就是捕捉的意思，鸣就是指叫，闭口立的立就是站立。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他那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想要捕捉旁边树上那鸣叫的知了，于是他就马上停止唱歌，一声不响，静悄悄地站立在树下。小朋友，听了刚才正经姐姐的解读，是不是觉得这首诗很容易就记住了？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所见》，作者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第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牧童骑黄牛的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歌声振林樾的振间接地点出了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他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歌声嘹亮，甚至于振林樾。诗歌的第三四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因为他想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第四句，忽然闭口立的忽然一词，把这个小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的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所见这首诗全诗用了白描的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更加觉得小牧童的纯真可爱。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代作者袁枚写的这首《所见》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歌唱的派头是多么的自在悠闲呀。
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所见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画，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小牧童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捕蝉捕到了没有，诗人并没有写，留给我们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和去思考。好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诵读一遍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小喇叭故事的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今晚我会陪着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让我们在故事里快乐的成长吧。
2: 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要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呀，我们又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的童话故事。下面我要请你听的是《神笔马良》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穷孩子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意外地得到了一支神笔，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马良善良正直，坚持用神笔帮助穷苦的乡亲们，勇敢地和恶势力做斗争。那么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后来怎么样了？请听黄伟哥哥讲的《神笔马良》的故事。
11: 神笔马良。从前呢，有个男孩子，名字叫马良。这个马良啊，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可遗憾的是家里头穷，买不起纸和毛笔，这就画不成画了呀。有这么一天，马良给财主去放牛，路过财主家的私塾，这私塾啊就是古时候的学校。他趴着窗户往里头一瞧啊，有位老师正在教孩子们画画呢。这马良心里想，哎，我要是能进去学一会儿，那该多好呀。啊，可惜的是我家穷，没钱上学。哎，我要是进去跟老师借一支笔用用，不是也很好吗？对，就这么办。马良啊，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就真的走进了这个学校的门。老师一看，怎么来了个小男孩啊？张嘴就问道：“哎，你是谁？来干什么？”啊，老师。马良上来就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老师，我想学画画，请问您能借我一支毛笔吗？”老师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刺耳的声音：“
12: 什么？就你还想学画画？哎呦，穷小子，你就别做白日梦了，去去去去去去！”
11: 原来这个时候啊，财主进来了，就把这个小马良给轰了出去。马良心里啊，憋着一股气，哼，穷，穷又怎么了？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学画画吗？我就不信，我非要学画画。从这以后啊，这个马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空，他就自己学着画。没有笔怎么办？ 没关系，砍柴的时候他就用树枝子在土地上画，河边放牛的时候他就用手蘸着水在石头上画。哎，就这么着，马良啊画的这个画是一天比一天好。可问题是没有毛笔，这还是不行啊。小马良白天想毛笔，晚上想毛笔，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有一支心爱的毛笔。就这么着，有一天夜里头，马良睡得正香，忽然感觉门一下拧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老爷爷手里边，哎呦，拿着一支毛笔。
13: 哈哈哈哈哈哈！马良啊，起来，我给你一支毛笔，记住，这可是一支神笔，你要好好的使用它。孩子，来，拿去吧。
11: 马良啊，高兴极了，他连忙鞠着躬说：“老爷爷，谢谢您，谢谢您。”然后赶紧把笔接了过来。哎，谁知道转眼的功夫，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噗不见了。这老爷爷去哪儿了？正在此时，马良他醒了过来，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哎，这可奇怪了，你说是做梦吧，马良的手里头还真的多了一支毛笔，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马良拿着这支笔，喜欢得不得了啊，他立刻就拿着毛笔在桌子上想试着画一只小鸟。嘿，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马良刚画完这只小鸟，这小鸟扑棱扑棱扑棱，哎呦，一展翅膀竟然从窗户那儿飞了出去，这小鸟活了。马良还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呢，他赶紧拿起笔又画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刚画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着翅膀又飞了出去。到这个时候，马良才知道，哟，这是只神笔呀，真的是一只神笔。马良有了这只神笔之后，他就天天出去替村子里的穷人画画，谁家呀没有种地的篱笆了，马良就用神笔给他们画篱笆，谁家没有割草用的镰刀，他就给人画一把镰刀。慢慢的，这件事儿可就传到了财主的耳朵里。这个财主听说，啊，马良有一支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赶紧派两个狗腿子把马良给我抓回来，好吗？于是乎，这财主就派出了两个狗腿子，把马良抓了回来，逼他画这个画那个。马良心里恨透了财主，不管这个财主怎么吓唬他、哄骗他，他就是什么都不画。嚯，这回这财主可气坏了，来人，把马良给我关到空屋子里头去。这空屋子里头什么都没有，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数九寒天，天上飘着雪花，西北风呜不停地刮着，这天哪，可冷了。狠心的狗财主把马良一关就是三天三夜，他心想，这马良不是饿死就得冻死，哼。这财主一看三天之后了，于是就偷偷的来到了空屋子，从窗户眼儿偷偷往里一瞄，嚯，给他气坏了。他一看这马良啊，正守着炉子烤着火，坐在小凳子上一口一口的吃热乎乎的大饼，哎呦，这财主气得直跺脚，好嘛，他哪儿来的火炉子，哪儿来的大饼啊，哦，对，他会画，好，好，好，
12: 你不给我画，我就杀了你。
11: 哎呦，这财主下了狠心想要害马良，可马良早有准备呀。在这个财主回去准备叫人害自己的时候，马良立刻画了一把大斧子，咔嚓就把屋子门给劈开了。紧接着马良又画了一匹高头大马，穿上马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呱嘟就跑了。没跑出多远，马良听到身后，快点啊，抓住他呀。马良回头一瞧，原来是这个坏财主带着一大批狗腿子追了上来。马良不慌不忙拿出神笔，在空中画出一张弓和一支箭，好吗？

0: 这一箭直接就把财主给射下马来，跟着财主的那些狗腿子都吓慌了。趁这个时候，马良用腿一夹马肚子，像一阵风似的就跑远了。马良自此离开了家乡，在一个小城镇里头住了下来。那他怎么生活呢？没错，就靠卖画过日子。但是他怕再惹出麻烦，那画什么东西都变成真的了，都变活了，哪行啊？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无论画什么动物，是小猫啊、小狗啊、小鸟啊，他都不画全，缺条腿儿、缺一只眼睛，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画的画活起来。可是有这么一天，马良画了一只有翅膀的大仙猴，一不小心呢，在原来没有画眼珠的地方，哎呦，溅上了一点墨水珠，嚯，瞬间这纸上的大仙猴就活了。活过来之后，脖子一伸，翅膀一张，脚一蹬，扑棱棱棱棱棱，他竟然飞了起来。哎呦，这下可麻烦了，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马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人都跑来找马良画画。这马良可为难了，不画吧不行，画吧，哎呀，这也不能给所有人都把东西画活了呀。谁知道后来这件事儿让皇帝知道了，这皇帝呀，就派了好多人去把马良给硬抓了回来。这马良他知道皇帝是穷人的死对头，从心底里呀，马良就恨透了他。于是即便被抓到皇宫里，皇帝叫马良画龙，马良啊就画了一只大长虫；皇帝叫马良画凤凰，他就给画了一只没有毛的呱呱呱呱呱呱老母鸡。这个大长虫跟没有毛的老母鸡呀，是又难看又脏兮兮，在皇宫里头跑到东跑到西闹了起来。这宫殿里拉了好些个鸡屎鸡粪什么的，哎呦，弄得皇宫里臭烘烘乱蓬蓬的。皇帝生气了，抢了马良的笔，把马良给关了起来。皇帝心想，你不给我画，朕自己画。于是就拿着马良的神笔自己个儿画了起来。可他太笨了，画什么都不像，没办法，他只能又把马良给放了出来，给马良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跟他说好话。马良爱卿，你给朕好好的画画，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好处，我让你做大官，好不好？画画画。马良心想，哼，我呀先把神笔弄回到自己手里再说。于是他点了点头，好吧，我给你画。哎呦，这皇帝可高兴了，连忙把神笔又交回给马良。马良拿起神笔就问皇帝，你说吧，让我给你画什么？这皇帝呀，嘿嘿，是个大财迷，他立刻就说，你给我画一座金山，金山。好，我这就给你画金山。说着，马良拿起神笔，三下两下就真画了一座金灿灿的金山。好嘛，这金山上到处都是金子，金闪闪亮晶晶。皇帝这么一瞧啊，简直乐得要疯了，抬起腿就要往金山上爬。此时马良又举起神笔刷刷刷，哎，轻点几下，一下子这金山周围竟然多出了一片汪洋大海。皇帝急了，
1: 哎，你干嘛要画大海呀？这我怎么上金山？
0: 边上画了一只大木船，皇帝一看，哇，有大船了，这可高兴了。
1: 好好好，快快快。

0: 把皇后请来。来来来，皇后、众爱卿，全都随朕一起上船，去那金山里边。
1: 皇帝说着，就带着皇后还有很多欺压百姓的大臣们上了这艘大木船。船开了，这皇帝嫌船慢呢，
0: 马良，快画点风，船太慢了。
1: 马良一听，好嘞，紧接着就在画布上画了风。这可不要紧，大海里头马上就热闹了起来。看，狂风夹着海水狠狠地翻滚着，这一个又一个的大浪头狠狠地就冲撞着大木船。一会儿下，这回皇帝可害怕了。
0: 可以了，别画了，别画了。
1: 可马良啊，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一个劲儿的画风。这风啊更大了，浪更高了，哗，这大木船晃悠得更厉害了。忽然海上掀起一个巨大的浪头，一下啪就把这大木头船给掀翻了，来了个底儿朝天。皇帝、皇后还有那些欺压百姓的大臣全都落到海底被淹死了。什么后来呢？哈哈，后来呀，马良就拿着他的神笔，乐呵呵的又去给穷苦的人画画去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

0: 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您。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

0: 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践“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3: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4: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一居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 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6: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0: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7: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8: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9: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8: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9: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

0: 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 We're very strong.
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4: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5: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严重违反联合安全协议和伊拉克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招致大错的幻想。声明还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今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流量每秒达8450立方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伊戈尔·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科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有78例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此刻提示，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8月3号可以预购10月1号的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欧洲北美多地山火肆虐，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近期山火易燃又难灭。此外，北京树木现白色网目，专家表示是美国白鹅干的。为何今夏美国白鹅虫情严峻，释放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蜇人吗？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目前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已经有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华盛顿州州长

0: 鲍勃·弗格森表示，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此外，据了解，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的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到最高火险等级，法国西南部的野火还催生了火积云。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欧洲北美的山火易燃又难灭呢？火积云为什么会被称为会生火的云？什么样的植被形成山火后更难对付？山火蔓延时又该如何逃生？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我们前面说到哈，近期欧洲和北美多国林火持续肆虐，现在来看这些地区的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他们所面临的扑救难点有什么不同呢？
1: 据我了解呢，就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吧，它还没有彻底扑灭，就是它算是基本控制了吧。因为这个这个火呢，它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有些已经扑灭了，那么有些呢，它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火情呢，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这点位比较多哈，控制起来也很也很难啊。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成了一个网络热点，然后近期呢，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的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的风险。那像高温啊、干旱还有强风，这三者各自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个因素对火势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1: 高温吧，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让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呀、草呀，它这个水分快速蒸发掉，就是它能把这个水给蒸发掉，然后呢，让这些植被呢变得干燥起来。那么干旱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不下雨，对吧？不下雨呢，它长期缺水，它缺水的话，就会让这个树叶和草它本身能够吸收的水分减少。高温和干旱这两种情况呢，它都是让这个植被是变得干燥起来的，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些作用吧。但强风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它能让火灾在发生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蔓延，就是它又把火会吹走嘛，吹起来，让火蔓延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这三个因素呢，它其实都影响火势大小。然后高温和这个干旱呢，它决定了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说没有高温和干旱，那这个植被它是含水量是很大的，它不太容易起火。但是如果有高温和干旱，它就容易起火。它有了高温和干旱呢，就提供了大量的那种易燃可燃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起火了，那么有强风的话，它都能把一场这个小火呢就很快地吹大，变成大火。所以说强风它是导致火灾就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吧。
0: 是这三个因素哈，最怕是碰到一起哈，这就很麻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气候哈，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欧洲多地呢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这个会给森林消防带来哪些难题呢？
1: 它这个地中海气候它的特点呢，就是雨和热它是错开的，也就是说它夏天是很干燥的，就是它是热就是体现在夏天，然后它冬天呢又是下雨，所以就说雨和热是错开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夏天很热，而且呢不下雨，或者说下雨很少，它就导致了这种植被的失水干燥啊，易燃物的大量出现。然后呢，就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讲的话，这种气候它带来的难题是，就是火灾都集中在夏季，对吧？就是它那个夏季， 可燃物多，它容易导致多地起火，或者是同时起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呀，欧洲呀、美国呀这些地方，它很多地方都在起火，火点也很多，火灾的过火面积又非常大，灭火用水呢又比较少，那么在这个短期内呢，密集起火，消防力量呢可能就难以满足，这么多点灭火的需求，它会造成这种灭火资源的短时间内呢比较紧缺，可能灭火效果也不够理想，就容易成灾。大概是就这么一个情况。
0: 是，那它这么多点位同时有火灾哈，大家也好奇这火怎么起来的？像这种单纯的高温干旱干热，应该不会让草木自燃吧？它最初的起火点是不是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1: 对对对，就是单纯的这种高温的话，这种草木自燃的话，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哈。也有极个别的情况，比方说现场它不光是有树叶子，有这种干的这种草木和树木，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自燃的那种特殊条件，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极热自燃，但是很少见。一般来说最初的起火点，比方说烟头呀、引擎纵火呀，或者农机这种火花呀，或者是那种电线呀这种火花，还有那种纵火呀等等，这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今年咱们这个西班牙这边的一场火灾，就是造成13人死亡那场火，初步调查呢，就是一个架空电线，它掉落了，它这个引燃的，这些其实都是和人类因素有关系。
0: 是。那像自然条件里边，雷击是不是容易引发连片的山火呢？
1: 这个会的，这个会的。就是现在欧洲呢，它会出现一种雷击现象，叫干雷暴。
0: 就不下雨也会打雷。
1: 对对对，它只打雷。不下雨，这叫干雷暴。因为这种雷击呢，就是它有时候一次呢就能点着，几个或者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火点，就是它这种啪雷打雷，这个然后呢就起了很多火，散得很开，等到这个咱们发现的时候，或者是卫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成片了，而且它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就是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气象专家他也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全球在升温嘛？
0: 对。
1: 就是每升温一度，大概全球的闪电次数就会增加10%-20%。然后呢，就是这个干雷暴的比例，它就会上升。你像加拿大呀、美国西部呀，还有这些地方，它雷击的火灾其实占比还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雷打雷是能直接引起火灾的。
0: 是，您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跟火灾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是不是除了打雷以外，这个本身气候它这个气温的增加也会让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可燃的条件哈变得更为容易起来？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升高加上干旱，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植被它失水的比较多，它没有水，它干燥了，它就容易燃烧了，所以说就是等于增加了可燃物。
0: 对，我们看到在法国等地的这个森林大火当中呢，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创造出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为什么说会极大的增加灭火的难度？为什么又被称为会生火的云呢？
1: 这确实是一种那个新的现象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它这种火积云呢，就是森林开始一烧嘛，一烧起来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就是热，对吧？就热量非常大，然后呢产生很大量的烟，然后呢它再把水汽混杂进来，这时候呢这些产物呢就升上这个天空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云，大概这个就叫火积云。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个灭火的难度呢？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积云里面它的这个对流是很强的，就它对流非常强，对流很强的时候呢，因为它摩擦什么的，它就要产生那个雷击和闪电。这个雷击和闪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引起新的火点啊。它通过雷击呢，下面可能其他地方没着火的地方，就会引起一个新的火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火积云呢，它会产生那种阵风，并且这个方向它是不确定的，它会影响地面的这个火线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消防灭火的人员呢，他可能判断不了，就是突然这个火线是往这边蔓延，突然又往那么方向蔓延，他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方面去堵截，他就不规律了。第三个呢，就是火积云的范围它是比较大的， 它又在这个上空，就是着火的这个上空堆积起来以后呢，它是容易遮挡一些视线的。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这个飞机，就是洒水的那种灭火的那种飞机。
0: 嗯。
1: 大概是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它为什么被叫做会生火的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产生那种闪电。就是那么这个闪电呢，就会引起下面有新的火点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产生飞火，就是它本来这个云彩里面呢，它就有些火星在里面，就是它把那个地面好多着火的东西卷上去了。
0: 嗯，着火的火
1: 卷上去以后呢，哎，它甩到别的地方去掉下来以后，就有那个新的火点就出现了，所以它也叫做会生火的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嗯，确实是比较危险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火积云在欧洲是极其罕见的。那它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很难吗？就什么条件得烧得特别大才能产生这种火积云吗？
1: 对，一般来说都是它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火灾的规模，再一个就是和当地的这种气候，和它的高温和它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本来以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那这两年可能就慢慢在增多，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哈，一个挑战。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在面对西班牙的火情的时候，欧盟官员就表示哈，说这个火焰的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的速度呢，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哈，这差着数量级呢。然后德国南部的火情呢，由于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呢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来实施灭火作业哈，确实这个挑战难度很大。那我们如果想提高救火的效率哈，这得提升装备的水平。我们想知道现在地面救火方面有哪些新的装备哈，实战能力怎么样？
1: 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森林灭火来说，地面装备大概有哪些类型吧？就是它有第一种呢，就是那种运送人员和灭火物资的设备。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到达这个着火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些车辆呀，普通的车辆，包括运输车辆，包括消防车、摩托车、缆车等等。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有些它是一个全地形的运送的设备，比方说全地形的山地摩托，它就是什么路都能走。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人体外骨骼。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登山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人体外骨骼嘛，就他走起来比较轻松省力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灭火人员他带的东西也比较重，他那个服装啊什么也比较重，那么走山路的话就会很累嘛。
0: 对，
1: 所以这种人体外骨骼可能也是一个心理设备吧，心理装备吧。
0: 嗯，对，
1: 这是第一种。对对对。第二种呢就是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因为这个灭火它在很多地方其实水是最有效果的嘛，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在地面的这个设备装备里面，它包括一些水池呀、水泵呀、管线呀，以及它移动的水带啊等等，这里面也会有些新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新型的高压的水泵，那么它可能是把这个水能够从低处向高处供更远的距离，那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东西，也在使用。第三种呢就是直接灭火的设备，比方说消防车，然后过去我们经常用到那些一号工具，就是森林灭火机，还有2号、3号工具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呢采用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消防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执行灭火，那么也是有的啊。就是第四种呢是那种开辟那种隔离带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装甲推土机呀，还有什么这种东西，它来砍树呀或者货运的这种机械，这里面也有些新的东西。第五种呢就是个人防护的，比如说耐高温的一些防护的服装、空气呼吸器、单兵定位装置，然后呢通讯工具，还有一些其他保障类的设备。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创新，也都出了一些新的设备。刚才上面讲的一些新设备也用在这个森林灭火方面了。但是我是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森林灭火它比较复杂，它受到地形的限制，
0: 对，
1: 就所以我们这些新设备呢，它的实战能力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能还要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去改进。 大概是这种情况目前。
0: 对，一方面是可靠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摸索哈。
1: 对，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地面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在空中飞的这些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新闻报道里边看到啊，在飞机往下撒。欧洲方面呢，为了应对这次的林火，也是调集了一些消防飞机啊，有固定翼的啊，有直升机。那这个空中洒水在扑灭山火方面，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这个灭森林火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用这个空中洒水。
0: 哦。
1: 就是消防飞机的空中洒水效果是目前来说是最好。就是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一些小的刚开始起的火灾，如果你有森林飞机的话，有灭火飞机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飞机最好。
0: 嗯。
1: 它一个是它快，它能够很快速的来控制这个火灾。那么小的火灾呢，人又进不去。
0: 嗯。
1: 包括一些陡坡呀，一些孤岛呀，那么飞机它能快速到达，所以它能够快速的灭火，或者是快速的把这个火控制起来，不要让它蔓延，就是给这个地面队伍呢，它争取一些灭火的时间。
0: 嗯，
1: 当然它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嗯，就是它一个是它带的水是有限的嘛。
0: 嗯。
1: 一般的飞机就是带几吨水到十几吨水。那么也有一些特殊改装的，你像有些波音改装的飞机啊，
0: 嗯，
1: 它其实那个可能达到几十吨水，但是呢，就说是即使你飞机能带不少水，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树干火，那个还是有点就是不够用，就是有点杯水车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如果很大，烟如果很浓，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消防飞机是不能起飞的。
0: 嗯。
1: 还有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你得有水源，附近要有能取用的水源，这样你那个消防飞机才能用。
0: 嗯，
1: 所以大概，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局限性。
0: 嗯，是。那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呢，比如说大型载荷灭火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机群，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灭的也是那种零星的火点，我们徒步很难去的地方？
1: 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平时民用也好，这种无人系统呢，其实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嘛，越来越有作用了。所以这种大型的这种载荷无人机呢，它本身就可以灭火，那么它能把水啊或者是阻燃剂啊，就是快速的投放到人不能去的那种着火的区域。
0: 嗯。
1: 那么这个无人机群编队呢，它其实可以不间断的这种巡逻呀、搜找呀、搜查呀。它能够找到就是一开始起来的那种火点，这种小的火呢，它马上就能把它灭掉。
0: 对，
1: 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带了一个灭火弹，一发现起火丢过去，那个火就灭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火啊，或者说是那种零星的火点呀，可能用这种无人系统呢，我估计是更好一些吧，更好一些吧。
0: 对，哎，我看总台记者最近报道了一个国内的一款新的装备哈，车上是有两个水机灭火弹，然后由车顶的无人机搭载哈，执行任务啊，这是一个全套的系统，而且这个任务呢，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是靠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发指令，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提升了效能。这个灭火弹里边它就是水吗？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灭火方式的可靠性怎么样？
1: 水机灭火弹它里面装的主要就是水剂灭火剂，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民用这个领域，包括在家庭里面也使用那种水剂型灭火器，这它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灭火剂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水，一种呢是表面活性剂，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阻燃剂。它的水呢，它是最主要的成分，一般能够占到大概80%-97%，甚至更高。
0: 嗯，
1: 因为这个水呢，它主要就是冷却降温的作用嘛。它一受到热的话，它会气化，吸收大量的热量，它来降低这个火场的温度。它的表面活性剂呢，它算是一个关键组分。
0: 嗯，
1: 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干啥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让水呢就是更容易渗透到可燃物的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
0: 嗯。
1: 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窒息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
0: 嗯。
1: 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 阻隔的那种层，
2: 嗯，
1: 它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
2: 嗯，对。
1: 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

0: 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
1: 嗯，
0: 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
1: 嗯，
0: 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
1: 嗯，
0: 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
1: 嗯，对，
0: 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这个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
1: 嗯，
0: 因为它一共就带了两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收控，
1: 对，
0: 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1: 嗯，对，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呢？
0: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
1: 嗯，
0: 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
1: 嗯，
0: 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了进去了，啊，就不单纯是一个水问题，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
1: 嗯，
0: 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灭火水枪等等，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用水这个地方要有接头，
1: 嗯，
0: 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以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吧，
1: 嗯，是，
0: 那么就是它怎么运转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监控，
1: 嗯，
0: 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点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呢就近就取水进行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就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
1: 嗯，是水能灭火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
0: 对对，
1: 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山火的蔓延速度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

0: 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染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1: 这个呢，就是那种啥，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
0: 嗯。
1: 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含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是比较难对付的。
0: 就比如说松树啊，有松树油这种。
1: 对，针叶林就是这种。
0: 看到说这个欧洲林火肆虐的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生物防火体系薄弱啊。曾经由牧民农民代代守护的林地，如今因无人打理而荒芜。还有研究显示说，有人定期放牧的林地火灾发生率比无人照看的林地要低70%。那防火隔离带一般要怎么去设置？地表可燃物到底要清理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防火隔离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火蔓延嘛，就是不要从这边烧到另一边，它中间搞一个没有可燃物的一种隔离带。那么所以它一些设置的原则呢，就是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面是居民区，那我最好和山林之间要有隔离带。或者说我两块山之间啊，两个山林之间，那么我中间要有个隔离带，或者说我在哪一个地方有个重要的设施，比方说我们这个村镇呀、易燃设施呀这些，那么一些仓库呀，在这个位置有，那么周围就要有隔离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设置原则。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利用公路呀、河流当这种天然隔离带。那么隔离带设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宽度。但这个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具体的设置的时候呢，它要看这种坡度呀、植被呀、当地的风向呀、风力呀这些情况。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冠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上百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大概是这样。
0: 对，您说到树冠火哈，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可以这么理解。
1: 对，所以说它的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0: 对，
1: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燃物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能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让它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0: 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
0: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哈，这是关键。
1: 对。

0: 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
1: 哦。
0: 就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嗯，是，
0: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你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嗯，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是，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好处啊。
0: 对对，
1: 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网友拍的哈，大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哈，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0: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一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
1: 嗯，
0: 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明明不是火灾，它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它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它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就是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就这个风里面飘过了这个烟的味道，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的。所以它会综合用人类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他的经验，对吧？
1: 嗯。
0: 他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可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
1: 嗯。
0: 或者说，机器它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
0: 直接下命令，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那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那不少人进山徒步哈，他会看到提示说，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火呢？
0: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首先呢，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都是林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不完全禁火。
1: 哦。
0: 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那么如果它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
1: 嗯嗯，
0: 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
1: 嗯，
0: 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1: 对，是，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情更好控制一点？
0: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材要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1: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
0: 对对对，
1: 嗯，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0: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当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
1: 嗯。
0: 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个

0: 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地方要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要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邻居附近吸烟呀、纵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呀或者什么东西，你也不能乱倒，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1: 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0: 对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哈。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六公里。六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十几公里或者二十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火已经快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你就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1: 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哈，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哈，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0: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毒气体，而且呢，它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就在上风方向，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这个种类虽然少哈，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这个雪水没有渗进去，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 然后到你化学的时候呢，哎，血水又没有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烧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形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是的，要的。
1: 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能帮嘛就帮一帮，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导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刚刚关注了山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被称为无烟森林火灾的一种虫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很多树上挂着白色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毛毛虫啪啪地往地上掉，这些都是美国白鹅搞的鬼。美国白鹅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北京今年美国白鹅数量比较多。为应对虫害，北京近期释放了 2.92 亿头周氏聂小峰，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虫情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来上报虫情。美国白鹅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峰本身也是昆虫，它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2: 美国白鹅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木？
3: 美国白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蛾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

0: 力，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鹅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雾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更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食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磷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1: 今年的美国白鹅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
0: 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鹅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鹅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三方面的原因。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 30% 到 40% 的美国白鹅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鹅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世代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国白鹅的完整生命周期在同一个环境中出现。因为美国白鹅一个世代是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一般情况下在北方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理想的情况下呢，这3代的发育时间是错开的，依次出现的。但今年由于气候的异常温暖潮湿，这种有序的节奏就被打乱了，导致美国白鹅祖孙3代甚至更多的4代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同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卵、不同龄期的幼虫、蛹和成虫，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危害时间更长了，而且不间断。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2: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鹅防控关键窗口期，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使用了成虫诱捕、剪除网目、释放天敌、围草诱蛹等生物物理防治手段，必要时呢也会启用药剂防治。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鹅的天敌之一，它们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会蜇人吗？
1: 周氏聂小峰是怎么治理美国白鹅的？
0: 面对美国白鹅的威胁呢，我们现在找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生物特工，就是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一种精确生物武器。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 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0: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叶小蜂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叶小蜂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的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1: 如果发现美国白鹅应该怎么做？
0: 对于美国白鹅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鹅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它体表的磷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食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鹅危害的情况。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熙，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二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六号到七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三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七月三十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以色列财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八月二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卢比尼扬在八月三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8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源在禁区内连过3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7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新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嗯，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新彤的表现啊。
1: 嗯，因为这一次呢，赵新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4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的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强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新彤和吴奕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新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伦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新彤和吴奕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新彤和吴奕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嘛。因为我们都说赵新彤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奕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奕泽要比赵新彤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啊，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0: 嗯，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1: 嗯。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彤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彤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了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15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它虽然没有打下来啊，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

0: 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文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9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金龙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边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文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是赵金龙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文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金龙当时8-6领先之后，凯文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金龙和吴奕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文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金龙和吴奕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奕泽在面对特鲁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鲁姆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奕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奕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9局又拱手送给了吴奕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奕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是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这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奕泽在进行着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奕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常态还是那么准，但是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奕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在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11，丁俊晖第15，孙家辉第16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16强的时候，当时还有6位选手。当然这6位选手里边有4位是捉对厮杀了，吴奕泽当时淘汰了孙家辉，赵金童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

0: 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八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两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一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尼尔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斯嘉辉，斯嘉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四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斯嘉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四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斯嘉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四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四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的一届世锦赛里，斯嘉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四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个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室友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斯嘉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斯嘉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斯嘉辉，其实斯嘉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英童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英童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四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恩墨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凯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常冰玉，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常冰玉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常冰玉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龙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 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彤，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的比赛。那么程明玉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三杆这个幺四七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啊，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彤，程明玉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两战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程明玉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1: 程明玉当年我们关注到他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它是相当于要把两年前，就相当于它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姆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啊，特鲁姆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边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就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
0: 嗯。
1: 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哈，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
0: 嗯、
1: 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商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0: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事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商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新宇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1000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嗯
1: 嗯，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新瑜、张帅、商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商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0: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5趾骨的手术，今年是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硬地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伤就大1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嗯，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2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斯塔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这种贴底线比较近的这种进攻的策略。当然小张是左手球员，这个左撇子这个优势啊，如果能把球尽量回到卢布的反手位，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些的机会。
1: 就是整体来说面对强大的卢布列夫，小张只能去拼搏啊，希望能够爆冷的可能性大一些。刚说到郑钦文，郑钦文呢其实是在之前的资格赛啊是3-6、4-6输给了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他现在计时的排名呢已经从123跌到124哈，其实也是郑钦文这个赛季第6次一轮游了。就我们说从右肘手术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0: 确实，就是新闻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

0: 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三连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多给塔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李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英帝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点去辛辛那提那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辛辛那提资格赛就是2分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找分的一个空间。
1: 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6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郑钦文是从世界排名第4啊，
0: 对，
1: 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现在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
0: 对
1: 失误越多，失误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0: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周平又回到了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训练方面，我觉得现在李巴回归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再提一提。
1: 对。因为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其实整个的排名距离安全线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辛那提，这也要打好对吧？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9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0: 是，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A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1: 对，
0: 发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进年终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 球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

0: 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张俊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那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线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亦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五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三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就是这吴亦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三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马一新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补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球员参加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球的资格赛球员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就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0: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1: 对，
0: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十的这个男女，
1: 人家更忙，人家更忙，
0: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是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
1: 对，
0: 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林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他会在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特别好的爆发。我们也共同期待哈，中国网球未来啊会迎来一个更多人才的一个井喷期哈。今天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4: 嗯，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嗯，最近呢，这个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两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这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几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就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一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了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郝弟刚才讲的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三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啊，三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三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零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是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80%，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些人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弟刚才也讲了，就还有两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3: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4: 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措利斯这是希腊的24岁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这个新员确实是也是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迪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 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啊。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克罗地亚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啊。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跳槽，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周期，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转会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啊。
3: 嗯，今儿我看这个 U17 啊，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
4: 嗯。
3: 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会按照比如说2627下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啊，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4: 对。
3: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啊，这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啊球迷啊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4: 宝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我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即便能够打上首发的话，他的发挥也不太稳定。所以说今年夏窗米兰的一系列操作确实球迷是看不懂的，你包括其实他引进的阿莫林，应该是最早的传的是伊朗拉嘛，对吧，伊朗拉在英超肯定是证明了自己，后来他签下了这个和阿莫林签了合同，然后又8000万引进了这个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不能说是去米兰养老了吧，就是他现在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去米兰可能会拿到一个主力的位置，而且那里边有他比较熟悉的莱奥啊，这些他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啊，他可能想到那儿去过得更舒服一点，而且呢对于他这个
3: 时尚之都
4: 说的话，
3: 时尚之都，
4: 对，
3: 纸醉金迷，
4: 想通过在联赛在俱乐部的表现，然后 C 罗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到，未来可能换了热苏斯之后呢，他不再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了，那么拉莫斯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一个位置啊。
3: 嗯，还有是雅凯从雷恩去利物浦了，6000多万，然后再有6000多万的是范黑克，布莱顿去热刺，然后呢曼赞比是弗赖堡去这个维拉，还有这个帕莱斯特拉亚特纳去切尔西，这里面就是大头是切尔西啊，这很明确的。
4: 切尔西是大头。
3: 对，就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那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4: 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年夏窗刚才好地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 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且热刺1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

0: 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选秀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人家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下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在下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下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下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啊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啊，我就卡着你球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是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皇马，你看他今年下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呢，迪奥曼德还没来呢。但是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对吧？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他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人的俱乐部肯定会根据这个情况去给你提高价的，这个是市场规律，这个没办法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钱在英超内部赚，价在英超内部涨。
0: 那对，
1: 就是价在英超内部涨，钱在英超里边赚，其实这个变化不大。但这里面有些变化，比如切尔西拿下这个队史标王，然后热刺砸了，现在看是2.7亿了将近。纽卡这边可是卖人收回了1.7亿，刚才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可能金马良斯要走，那这纽卡这边是沙特主权基金不玩了是吗？
0: 也不能说不玩了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有钱不赚是傻子吗？
1: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
0: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对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个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的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1: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那个图雷，
0: 对，
1: 花了5000万。
0: 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这个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你像刚才这个郝迪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接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两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啊。
1: 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赚到英超，心心念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0: 对。
1: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热刺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0: 对
1: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

0: 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1: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在加霍明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就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0: 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凑一个队都送到
1: 过来也行。
0: 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
1: 对啊、
0: 完全能，
1: 如果卖了吉马良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0: 对
1: 吧？对
0: 啊，这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1: 对，
0: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啊，万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方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 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西岳》，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7: 更可以

0: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1: 应该有冰，
0: 哎，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那小摊儿，
1: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0: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
1: 有用，
0: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2: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您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站制度。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以阳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3: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2: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4: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3: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1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

0: 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就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射书日行五百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2: 依靠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3: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4: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2: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5: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6: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7: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6: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5: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
8: 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9: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6: 别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10: 呢，荔枝树吗？
6: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10: 哦，要写进历史。
6: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8: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9: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1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12: 忘不了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0: 购买和使用。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 对呀，
2: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3: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陈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4: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
5: 原因？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4: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1: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

0: 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呀去看一看。
1: 好，了解了解。
0: 好，
1: 走
0: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1: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0: 结账。
1: 结账。
0: 结账。这个结账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结账，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1: 我不知道这个结账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0: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结账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账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账大概有三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结账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三个毛，也就是说，这个结毛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赤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结账呢叫尺结，红颜色的结账叫尺结，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账，
1: 是
0: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账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2: 梁老师，在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账，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0: 虽然有结账，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3: 20多岁。
0: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非常险恶。
4: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10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1: 哎，你们看，葡萄、大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0: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了许多调料。可见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
5: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威名片世界遗产》便

0: 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州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嗯，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2: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湖北省甘肃都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导致导线呀、啊、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指小兜。上召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曾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呀、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
1: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路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3: 宋代有两个大诗，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州，是吧？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

0: 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1: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0: 对，
2: 但是江苏的瓜洲，
1: 不是流到甘肃去，
0: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所以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什么大蒜呐、啊，是吧？什么葡萄啊，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2: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哎，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1: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3: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仙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一闭眼算一觉。把它拴在邮局门口或者一棵白桦树上，有时它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它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马在这样的短寐中享事，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玩索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

放的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它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恶。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犹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浚辙闻名”的典故：“浚”是穿石破岩的激流，“辙”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任，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 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5点，课堂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3年便修完4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4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

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无限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无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

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盛、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
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为福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征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
感谢各位收听。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这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

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访求证。谁知道老功臣没见到，倒是听局长李大高倒了一桶苦水。
3: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形成初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募的规划。
5: 您就是王于昌同志吧？
4: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6: 我是王于昌。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6: 哦，快坐吧。
5: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6: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5: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6: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5: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儿，那为啥不去登记呢？

0: 以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1: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
0: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1: 嗯，是这个理儿。行，嗯，我支持登记啊。
0: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1: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0: 那，啊，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1: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0: 嘿，哎，您当心哟，我来，我来。王老啊，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1: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
0: 哎，
1: 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0: 秘密？啥秘密？哎，找到了，是这个不？
1: 对对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0: 好好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啊？哎呀，哎，这还有张照片呢。
1: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0: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你？
1: 那你看嘛，啊。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0: 是是是，我看到了。
1: 啊，中间的这是毛主席。
0: 毛主席。嗯。
1: 周总理，
0: 朱总司令。
1: 啊，李先念，其他这些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0: 哎呀，厉害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哎，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哎，我登记一下啊。
1: 不能说呀，涉密。
0: 涉密？什么秘籍？
1: 秘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0: 那部队番号呢？
1: 那更不能说了。
0: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1: 这可以说呀、啊，1954年。
0: 退伍时间呢？
1: 1973年。
0: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1: 那可不。
0: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期不超过30年、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1: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0: 我，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1: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0: 哎呀，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1: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哎，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了。
0: 黄老，您，哎，那。

0: 毫不同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1: 大爷，大爷，你也锻炼呢？
2: 那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1: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2: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1: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2: 啊，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您来的吧？
1: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2: 哦，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1: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2: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夏记者呀，我这个糟老头子呀，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实在是不能说呀。
1: 大爷，我能理解，可是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2: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1: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2: 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1: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2: 又臭又硬，是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2: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将，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1: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2: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1: 好。
2: 小姑娘，
1: 哎，
2: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1: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2: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1: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2: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1: 行，
2: 拜拜了啊，小姑娘。
1: 哎。

0: 色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1: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2: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1: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2: 夏先生，我老直将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3: 你这糖衣炮弹呢，
2: 是打不动我的。
1: 大爷，大爷。
4: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5: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
1: 哎，
5: 快上车吧。
1: 好。
6: 哎呀，夏记者出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0: 啥失不失望的？你听听就知道了。
7: 啥？王宇厂这个老直将是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觐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8: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倒是知道他当过兵，但他在部队的经历我就不清楚了，这么多年一句都没多提，你问他也不说。
9: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每家每户都很熟，可从来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
6: 嘿，奇了怪了，这人明明当了20年兵，可这20年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任何情况。
4: 李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6: 哦，
4: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街坊就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
6: 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4: 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的小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起的。
6: 你是觉得他跟原子弹工程有关？
4: 对呀。我问你，
6: 嗯，
4: 他转业之前，他爱人在哪儿教书？
6: 兰州啊。
4: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
6: 哎呀，难道说这老直将真的是……
4: 嗯，
3: 不对不对，
4: 哪不对啊？
6: 你还记得吗？
4: 嗯，
6: 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4: 对呀、啊、
6: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搞原子弹。
4: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这彻底没辙了。
6: 哎，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
4: 嗯，行。
6: 导航到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10: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哎，我们两个怕是查不出啥了。
4: 哎，
6: 除非跟着导航一样接上网，人脑变电脑。
4: 哎，等等等等。
6: 嗯，
4: 李局长，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6: 我说除非人脑变电脑，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开口了。
4: 对呀，李局长，我有破局的办法了。
6: 哦，
4: 你来看，你来看。哎哎，你先停车，停车。
6: 什么办法？你快说。
4: 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AI。看着啊，关键词。
6: 嗯。
4: 毛泽东，空格，王于昌。
11: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
6: 这 AI 没结果呀？
0: 没有。那咱换个关键词。
6: 换什么？
0: 毛泽东接见王于昌。
6: 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页。没有。再翻页。哎呀，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
0: 您别急，您别急。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
6: 啊？怎么换？
0: 我们不查王于昌。
6: 那查谁？
0: 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6: 哎，对呀。
0: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6: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0: 啊。
6: 王于昌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0: 啊。
6: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0: 哎，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6: 彭真、
0: 李先念、
6: 谭震林、
0: 陆定一，
6: 哎呀，
0: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543部队全体指战员。李局长，100%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543部队的。
6: 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 U2。
0: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 U2 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6: 哎，小夏，我也是空军副员的，你可能不知道。这击落 U2 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0: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6: 老直将的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4: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543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543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绝密543》。
12: 敌机距离40公里，
13: 前置法导弹3发，消灭目标。

0: 老爷子，您看这个电视剧拍的好不好呀？
1: 很好，很真实。
2: 导弹、侦察机、U2，这些词儿，您听着熟悉不？
1: 我以前是空军的，当然熟悉。
0: 王老，剧里的这支部队叫543，也隶属空军，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人家是保密单位，我哪儿知道啊？
0: 哦，那这么说，您不是543的人。
1: 我，
3: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0: 王老，您怎么不说话了？
2: 王老，543可是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功勋彪炳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
0: 是呀，您想想，如今543击落 U2 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
4: 真的解密了吗？
0: 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2: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4: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2: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
0: 王老，说说吧，说出您和543的故事。
2: 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1: 好，我说，我是543的一员，
3: 我是543的一员，我王于昌，543部队二营三连的战士。
5: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优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升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
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

0: 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2: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饭碗就要端到哪。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课题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六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十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报道总长，请示报道。
6: 报道，
5: 报道。
7: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8: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7: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8: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一种威慑。
9: 制空舰室编辑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0: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9: 明白。多慢动？
10: 多慢动？
9: 受到偏机振动机查询态势。
11: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9: 二水明白，雷达明白，
12: 点亮明白，对不对？明白。
11: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7: 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 反潜。

0: 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0: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1: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0: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2: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0: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3: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

0: 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
0: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0: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3: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0: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9: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

0: 还是积重难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2: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1: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2: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1: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3: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的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1: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 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3: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1: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4: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5: 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

0: 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正八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四坝水库超信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峪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郑、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开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4号呢，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私人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盐学油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盐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盐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盐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4: 眼下暑季已经过半，但盐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东河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

0: 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1: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0: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七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2: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两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0: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2: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0: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

0: 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4: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3: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4: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5: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1: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0: 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4: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7: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时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9: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8: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0: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场，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治疗呢？但是没办法，涨价的事情已经定下来，改变不了了。这也是厂里十几位会计师核算成本之后确定下来的最低涨幅。我能做的只有提醒各位家人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省钱的机会。现在报名参加活动，给自己备足土拨金单。毕竟土拨金单是必需品，只要你存在老慢病，只要你的身体有毒素、有亏虚损耗，你就需要土拨金单来解毒补虚。何况现在还给你减免50%的治疗费用，还送你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大家可以算一算，这里外里能省下多少钱呢？所以错过就是你的损失。大家伙一定要尽快的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活动，把土拨金单带回家，把健康带回家，这才是最真实的。说到这儿呢，我想到前几天看到的一篇短文，我看了以后感触很深。今天呢，在节目里也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只欠2个人的恩情，那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他们给予子女的爱是最深的，他们对于子女的情也是最真的，养育之情大于天，今生不足为报。是啊，这世界上只有父母的恩情重如山，这辈子我们做子女的都还不了。什么叫父母？父母是给了我们生命、哺育我们长大的人，父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世上最无私的人。一声父亲简单，甘做你一生的靠山；一声母亲容易，宁愿为你倾其所有。在父母眼中，子女永远最重要。风光也好，落魄也罢，都是他们心头的宝。别人在乎你过得好不好，只有父母关心你过得难不难。不管你走多远，你飞多高，父母永远是你的航空母舰。不管你年龄多大，职位有多高，在他们眼里，你永远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若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若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再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做珍宝去宠爱，也再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孩子对待。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是平民还是高官，都应该善待父母。记住了，百善孝为先，养育之恩大过天。做子女的，唯有终其一生来孝顺父母，才能够报答父母的恩情。如果连父母都不能好好的孝顺，那就不配做人，更不值得交往。余生不长，不要吝啬你心中的爱，一定要告诉父母，我们有多感激，有多爱他们。可是大家都知道吗？他们也有自己一直坚守的梦想，只不过生儿育女之后，把生活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把自己的梦想埋在了心底而已。为什么今天我有这么大的感慨呢？是因为我有一位患者，65岁的田桂生。他住在一个村子里，孩子们早就考上了城里的大学，
也都在城里安家立业了。田桂生的老伴儿走得早，现在就他一个人。孩子们去城里都发展得不错，按理说他应该跟着孩子们去城里享福了。可是田桂生呢，他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老房子，因为这房子里有他81岁的老母亲。老母亲有4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过去生活苦，不像现在种地都机械化了，一会儿机器就把地翻完了，带着庄稼种子直接给种下去了，而且各种农药化肥都是机械化的，秋收的时候好几亩地，收割机下去直接装袋，大车一拉就到家了。可是我们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条件好的家里有牛，条件不好的就得是人扛着锄头种地，播种就得实打实的弯腰撒种子，庄稼长出来了，每天都得除草、翻地、施肥、浇水，等到长成了，再把地里的粮食收了扛回家。有句老话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那个时候种点庄稼，收点粮食，真的是很辛苦。田桂生的老母亲就是那个时候熬出来的。白天在地里忙完活了，晚上回家洗菜、做饭、喂猪。孩子们都吃完饭睡觉了，他还得给几个孩子把衣服缝一缝。补一补，那时候日子不都这样过吗？没钱，哪有钱买衣服？为了养家糊口，田桂生的母亲学着别人糊火柴盒。老一辈的人可能都糊过，糊100个，挣几分钱。我小的时候也跟着我爸妈糊过火柴盒。别看钱少，那个时候那都是抢着糊啊。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辛苦，让手指关节内的腱鞘、颈腰椎间盘逐渐的产生了很多代谢废物。就跟汽车一样，跑得多，烧的油多，产生的尾气也就多。汽车尾气的危害有多大？这我不用多说了，身体里代谢废物也是一个道理。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是一种毒素，如果不能及时的化解，就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让肌肉出现紧张，让韧带变得乏力，这都是虚损的表现。肌肉韧带出现了虚损，我们就会出现。酸麻胀痛，

行动受限等等问题。田桂生的母亲那个时候就总是手指疼，颈椎难受，腰也总是又困又乏。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养活孩子，一直在咬着牙过日子。小时候，每当田桂生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凑在灯下缝衣服、糊火柴盒。有的时候，母亲就看着他的书发呆，嘴上跟他说：“我这辈子呀，连县里都没去过，你可得好好学习，长大了认识字儿，就可以去大城市里走走、看看。”去天安门，看看北京是啥样的。田桂生看着劳累的母亲，说：“妈，你放心，我一定带你去。”煤油灯下的母亲看着他就笑了。可是田桂生长大了，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初中没上完。就在家种地了，一晃好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田桂生的父亲在他29岁的时候就生病过世了，只剩下他和老母亲。后来他成家了，也有了孩子，孩子们都挺争气，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在城里生活，几次三番的要接着父亲和奶奶上城里住。他想来想去，别给孩子添麻烦，还是自己在家照顾老母亲比较好。80多岁的老母亲，因为年轻的时候长期劳累，身体里积累的毒素太多，骨关节虚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身体关节状态非常差，尤其是类风湿已经非常严重了。不但十个手指头全都变了形，就连筷子都拿不住了。而且这些盘踞在骨关节的毒素已经开始转移了。转移到哪儿了呢？跑到了心脏的位置，导致心脏出现了虚损。就心脏没有劲儿跳了，不能正常的给全身泵血了，这就是类风湿并发了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心病。自从心脏也出现虚损之后，他躺在床上经常心脏憋闷，总说这心呐，就像是要从嗓子眼里头蹦出来一样，动一动都觉得浑身难受，经常半夜口渴了，他也动弹不了，因为心脏病和类风湿沉僵导致身体不能动，就得田桂生拿着吸管把杯子捧在手里，递到母亲嘴边喝。除了这些，老母亲还有严重的颈椎病。犯病的时候，就让田桂生拿着绳子把他绑在床上，否则眩晕的太厉害了，天旋地转的感觉，随时要从床上掉下去，所以就必须得用绳子给绑上，固定在床上，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安全感。没办法，老母亲这么说，他就得这么做，要不然他就难受得更厉害了。而且田桂生的老母亲腰椎也总是难受，就算是躺着，突出的椎间盘随时都能够压迫坐骨神经，就跟过电一样，一下子从屁股到大腿到小腿酸麻胀痛，疼得老母亲抱着腿直喊疼。老母亲病成这样，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田桂生在身边照顾他，但是田桂生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自己也干了一辈子的农活，早早的就有了风湿
两个膝关节儿一到冷天，或者是走的路多了，就又红又肿，疼得特别厉害。前些年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自己吃点止疼药也能对付过去。但是他也慢慢的发现，止疼药吃多了就开始出现抗药性了。过去吃一片儿能顶半天，现在要吃两片儿，勉强维持两三个小时就又开始疼了。所以田桂生自己也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儿女们都很孝顺，每年都买很多的药和保健品。什么进口的新特药、高科技的药，他都吃了不少，但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有一天，田桂生正在给母亲换褥子的时候，就忽然老母亲就跟他说了：“桂生啊，你找个时间扶我起来，给我穿过年的那个新衣服，再给我拍个照片，你去镇上把它洗出来。”要知道，田桂生也是60多岁的人了呀。他一听老母亲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就问老母亲：“您这是要干啥呀？”老母亲看着窗外说：“我这个样儿啊，估计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瘫在床上，也没啥指望了。你给我拍张精神点的照片。”将来我没了，你一定带着我的照片去北京，上天安门，我这辈子的心愿也就算是了了。田桂生听到这儿，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不断的从眼睛里往外冒，不由得想起来小时候跟母亲的对话。这么多年了，都在忙，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可是老母亲却再也起不来了。当时田桂生的脑子里头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说不行，趁着老娘还有一口气，说啥也得带着她实现梦想，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田桂生想了想。买了一个电动三轮车，把后面改成了棚子，垫上4层厚厚的褥子，带上吃的，准备带着母亲去北京了。村子里的人都笑他疯了，说这怎么可能啊？俩人都是病人，一个60多了，老太太80多了，这怎么能去得了北京呢？结果不出大伙所料。还没走2天，田桂生因为自己的风湿性关节炎犯了，膝关节又红又肿，而且很疼。老母亲也因为路途颠簸，类风湿性心脏病发作了，不得已只能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们赶紧从城里开车把他们接了回去。这下儿子女儿才知道。老父亲和奶奶的梦想。于是呢，孝顺的孩子们就商量说，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他们这样的身体都没办法到北京。回了城之后呢，孩子们就开始四处打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就打听到了咱们的吐蕃金丹。一问。吐蕃金丹在国内推广期间减免1半的费用，而且关键是真能治病。吐蕃金丹有啥用？一个解毒，一个补虚，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慢性疾病的根源。解毒是化解身体里的各种毒素，不管是内在的脂毒、糖毒、药毒。还是外在的寒毒、湿毒等等，只要是毒，就会危害我们的脏腑，引起脏腑的虚损，导致脏腑功能出现衰弱，让我们身体

0: 限疾病，比如说糖毒太多造成血管的虚损，让血管硬化、粗糙，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紧接着就是狭窄、梗塞，出现静脉曲张、脑梗、心梗等等疾病。比如说湿毒，很多人咳嗽痰多，这是湿毒危害了肺，痰湿蕴肺，出现了肺的虚损。有的人大腹便便、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这是因为湿毒伤害了脾胃，出现了脾胃的虚损。总结下来就一句话，毒和虚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疾病的根本原因。而藏药吐蕃金丹毒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的配伍，就是专门给身体进行解毒补虚的。首先，天龙能解百毒，因为天龙平时专吃毒虫毒蛇，吃进去之后很快就分解排出体外了，当地的藏民都称它为解毒圣药。大家想想，天龙连毒蛇毒虫这些剧毒它都能解，那何况是我们体内这些并不致命的毒素呢？吐蕃金丹中的藏血鸡和藏核雀，这是藏区独有的两种禽类。就拿藏核雀来说，高原地区冰天雪地的，极寒极苦之地，空气还特别的稀薄，人生活在这里，每天都得裹成个大粽子，走两步歇两步，一不小心还会得高原病，甚至是出现生命危险。但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藏核雀依旧成天蹦蹦哒哒，活力满满，小脑袋左看看右瞅瞅，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一眨眼就飞走了，特别灵巧，特别具有生命力。而且藏核雀栖息在海拔4000到5400米的高山旷野呀，吃的是红景天、三七、冬虫夏草这些高原野生药材的嫩芽和种子，平时喝的都是冰山融化汇聚而成的天然泉水。他吃的喝的都是集天地精华，只有这样野外自然长大的藏核雀，它的五脏功能才能是最强大的，给我们身体补足虚损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每一粒吐蕃金丹里面都有一整只藏核雀、藏血鸡的全部精华，用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制药技术，从根本上化解毒素，补足虚损，让我们的疾病无处遁形。吐蕃金丹效果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因为家里两个人要用，病又有所不同，所以当时呢，田贵生的儿女们就联系到了我。我告诉他们，田贵生的病情还不算太严重，骨关节的虚损还没有到特别重的地步，只要给膝关节进行快速有效的解毒补虚，很快就能改善，3个周期就可以康复了。但是你们8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得病的年头太长了，毒素的堆积程度和脏腑关节的虚损程度都太重了，前期治疗需要用足4个周期，而且4个周期之后还要继续按照保健量2天1丸再用3个月，这样呢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去化解体内的毒素，补足体内出现的虚损，修复脏腑的功能，增强肌肉韧带的强度。同时呢，他的心脏问题，包括风湿性心脏病导致的瓣膜缺损，才能够得到一个更长远、更彻底的治疗，同时还能够预防复发。田贵生的儿女们听了之后呢，态度特别的积极，很快就给父亲和奶奶用上了吐蕃金丹。这两人用上不到1个周期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状态跟以前呀明显不一样了，因为治病治到病根儿了， 他们身上的病都是因为体内积累了大量的毒素，脏腑出现了大量虚损导致的。所以用吐蕃金丹就是给全身快速而有效、全面的解毒补虚，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田桂生和母亲用了不到一个月，晚上睡觉就好了，而且骨质也比以前强了。老人家沉僵的时间越来越短，自己还能翻身，能坐起来了，坐骨神经痛也减轻了很多。田桂生也一样，这些年从没有觉得这么轻松过，脚也有劲儿多了。过去拎半袋子米都腿疼，现在拎一袋子都没事儿。两人好了之后呢，就加倍的用心配合大夫继续治疗。到了2个周期的时候，老母亲不但能坐起来了，还能够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了，腰也不疼了，手也好多了，不僵硬了，软和了不少。站着的时候头也不晕，也不迷糊。田桂生腿脚也利索多了，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把老母亲背到院子里晒晒太阳。用完3个周期以后呢，田桂生就停药了，风湿再也没有犯过，膝关节滑膜炎也没事儿了。不但自己走路没事儿，背着不到90斤的老母亲也没啥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老母亲还不让他背了，为什么呀？因为老人自己在人扶着的情况下，能从屋子里走到院里了，大小便也能起来上厕所解决了。虽然到哪儿都得有人扶着，虽然还走不远，但起码自己能抬腿走了。田桂生看到母亲恢复得这么好，他要圆母亲梦想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他等不了了，就让孩子们订了2张卧铺票，带着母亲就坐上了火车去北京了。老母亲能走就走2步，走不了他就背着。就这么一路下来，真的让老母亲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天安门。一个60多岁的儿子扶着80多岁的老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花了15块钱照了张照片。看着照片里高兴的母亲，田桂生当时泪如雨下。要知道，这在常人看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却是田桂生老母亲半个多世纪的梦想。而现在，作为儿子的田桂生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好，那今天我讲的有点多了，因为情况非常的紧急，吐蕃金丹马上就要面临全面涨价，线上等候的朋友也特别多，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由王老师为您讲解藏医藏药是如何摆脱老慢病，如何延年益寿的，还有就是吐蕃金丹为什么能够让您少吃药，吃好药，治好病，健健康康活到老。藏药吐蕃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凡是由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来试试藏药吐蕃金丹。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体会到藏医藏药治病强身的真功实效，逐渐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场外电话打了好几遍了，一直占线啊。
0: 嗯，
2: 这给我一这不想打到您的试试吧？哎，没想到电话还打通了。
0: 现在大家呀都是趁着涨价前抢订吐蕃金丹，肯定场外的电话呀更热，反而我这直播间的电话要比场外要更好打一些，对不对？
2: 是是是。哎呀，这不是，我听说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的库存啊已经特别少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福利了。
0: 嗯，
2: 我也想啊赶紧参加上这半价用药，这不买两盒说送这个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个优惠吗？
0: 嗯，
2: 你说整了到时候一盒涨590块钱，咱怕用不起再耽误治疗了。
0: 这也是我最想跟大家说的，能在省钱的时候把病给治好就千万别拖。你说如果一盒要涨590，这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来讲，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啊。大家这负担重了，你们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啊。
2: 哎呀，王老师，我这风湿骨病吧都有10多年了，这手指头关节啊脚趾头关节白天晚上都疼，尤其是这个手指关节啊变形了，就是拿啥掉啥，家里外头啥活我都干不了。哎呀，最厉害的时候就连拿个筷子跟碗吃饭都不行。那就啥，这两条腿啊不仅有关节炎还长了骨刺了呀。拍片子那个大夫跟我说那骨刺都长满了，顶到一块了，就是关节和关节中间连个缝都没有了，疼得我都不敢蹲，你说上个厕所都得撅着屁股半天才行。就我这两条腿你说走个路疼的吧还能忍住，不能上下楼，一上下楼啊这腿一用劲儿，哎呀里面就像那个钢筋扎的似的，钻心的疼啊。
0: 要不人说这关节疼啊就是骨中钉，不光是平时，那要再碰见阴天下雨天冷的时候，你关节是不是就更疼了？
2: 是啊，我关节怕冷，平时啊总觉得凉风嗖嗖的刮，遇到变天呢我这关节更不舒服了。以前你说我贴个膏药啊打个封闭啊中西药小针刀，还有往那个关节里打过那个玻璃酸钠，都是刚开始感觉还行，后来不仅没有效果，哎呀更厉害了。
0: 你看看似你这么些年你都没少治，
2: 用
0: 的都是常规的治骨关节疾病的方法，但为什么还是没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骨缝里的毒没有被化解，那些风寒湿毒在我们这个关节里经年累月时间久了它就变成骨毒了。所以为什么骨质增生长骨刺啊，那就是骨毒啊，骨赘啊，就是多出来的，这个多出来的是坏骨，然后骨关节的损伤没有被修复，那你想你这关节怎么能活动自如呢？因为你这么多年你治的方法，无论贴膏药打封闭小针刀还包括你注射玻璃酸钠，都是干嘛，都是只是为了止疼，治标不治本， 对不对？
2: 对，后来呀这不听人别人给介绍吗，知道咱个藏药吐蕃金丹了，我怕您笑话，我各种方法都用遍了，你总得活呀，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当时咱就想试试呗，试试就用了藏药吧，这个药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比我过去10几年20年用的药都要好，当天吧我就感觉这两个膝盖哎这里边啊热乎乎的，就感觉有这个热气循环特别舒服，这样刺痛啊就感觉明显减轻了，哎用了3天呢、啊、哎手指头这个胀疼僵硬减轻了，我就感觉这个手啊慢慢的就灵活了。
0: 有没有想到用了才2-3天就能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2: 当时也没想到能这么好的效果。
3: 我记得特别
0: 啊，要劲儿

0: 折个屁股站半天呢。现在这个腿呀、啊，你就下楼梯，它一点儿不疼了，王老师。
1: 嗯。
0: 好，我现在不但关节骨头不疼了，哎，类风湿变形的骨头也能给捋直了。
1: 啊。
0: 现在这手脚啊、腿啊、关节灵活自如了，自己就感觉给我换了一个副骨头架子一样。
1: 所以说呀，像你这种顽固的骨关节的问题，也只有藏药吐蕃金丹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吐蕃金丹里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它们六味药材、三种动物药、三种植物药各司其职。天龙化解的就是你骨关节里的风毒、寒毒、湿毒，包括在我们骨缝里经年累月堆积的骨毒，还有修复了什么？修复了你髌骨的损伤，这个得靠咱们吐蕃金丹里的二凤、藏血鸡和藏合雀。你看这个鸡呀、啊，包括雀呀、啊，他们是不得关节病的，对不对？
0: 嗯、
1: 你不管是咱家里养的那小笨鸡儿，还是你看那街边的麻雀，没有得关节病的，对不对？因为什么？本身呢，他们自身啊，他们的这个系统啊，就非常的完备，生命力就比较强啊。尤其是生长在这个藏地的藏血鸡、藏合雀，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种这个禽类哈、啊、鸟类，它能适应在这种高寒的、缺氧的、温度极低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也就是因为环境造就出来它们更加强健的体魄，所以呀、啊、就造就出来它们有非常强健的体魄。为什么你看在藏区老百姓把他们称为小凤凰呢，并称为二凤，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非常的矫健。那以我们这个全鸡全雀入药来补养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啊，补养我们的关节啊，啊，修复你这关节损伤那是没有问题的。三灵草是干嘛呢？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重点就是给我们的关节注入能量，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恢复原来的功能，可以活动自如。你看你现在，你这日子过得就比过去要过得舒心多了，对不对？
0: 是是。另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我过去身上不长了几片那个牛皮癣吗？
1: 哦。
0: 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好多药，甚至我听人家说用这个童子尿抹庙里的香灰，这我都用上了也不行。哎，但是这次用了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现在我这个牛皮癣啊也慢慢的好了。
1: 啊。
0: 那关键是不像过去那么痒的厉害了。家里床上你说要脱个裤子吧，哎，再也不像过去了一层白皮了。
1: 这牛皮癣呢、啊、就是最典型的血毒，用藏医的理论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因为你血液里的这些血毒包括还有风毒、湿毒还有热毒，不管什么样的毒，如果你用常规的药物、
0: 嗯、
1: 你说你我抹点药不行啊，你说我用点中药、嗯、很难把这种毒给它化解。但是你只要遇上吐蕃金丹里的天龙，天龙是什么？善解一切毒邪，因为天龙本身就是以各种毒虫毒物为主的，它自己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解毒排毒系统。所以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牛皮癣的血毒、银屑病的血毒、
0: 嗯、
1: 你用吐蕃金丹那是再合适不过，那化解了毒，无毒就一身轻松啊，是不是？
0: 是是。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吧，这个药它好能治病，我就想继续用，用过周期把身上这些病啊都给好好治治。这啥呢？这眼瞅着这马上这一盒就要上涨590块钱，我这药还没定上，着急。能不能麻烦王老师从您这儿给我登个记，报一个名？
1: 这还得是你亲自打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啊
0: 嗯、
1: 涨价前大家都在抢，药源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啊。那各地报名的名额不停的在变化，所以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消息，只能是我们自己多打几次电话，好吗？
0: 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1: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啊，
1: 越来越好。说到这儿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那个藏药吐蕃金丹的老用户啊，老患者了，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呀。
1: 嗯、好。
3: 这不是听说一盒要上涨590块钱？
1: 对。
3: 而且呢，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才有资格享受这个50%的药费，不，这个减免呢，还有这个东。

0: 找找口服液。我就是当时听到这个，就怕耽误事儿嘛，早早打电话把名报上了。我的名报上了，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我老嫂子报名啊，想把他帮老嫂子订药。但是呢，他的情况吧跟我还不太一样，我就想让您啊，就是给看一看订多少合适。趁现在呢，还有这个优惠福利啊，还能负担得起。要是真要等上一盒，要涨了590块钱的话，那说实在话，那多花钱，这有那份心也没这个力了。
1: 这是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家庭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这每天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子跟大家讲，涨价之前你们能尽量多备就尽量多备，一定要把土拨金丹给备上，因为只要你们用过的。你们就知道土拨金丹用一丸就管一丸的事儿，用上你们就看到效果了，对吧？
0: 啊，对对，我是咋回事，王老师？我自己呢是高血压，而且呢还查出来这个有老腔梗。那时候呢就是吃降压药，那高压呢情况也得在150、160啊，有时候甚至更高，低压都超过100了。那整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晕晕乎乎的，就是身上还没劲儿，总犯困，总想坐着，总想躺着。尤其是啥呢？你要出个门，上个楼梯啊，下个坡啥的，两条腿吧，就是那种又沉又麻又软，就是还踩不踏实。自打你看我用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之后，也就用了3-4天。我这个高压呀，能降到130-130多。低压呢，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呢86啊、87啊，这个反正是87左右，
1: 很好的
0: 啊。这血压下来了，这是感觉这个脑袋啊立马就感觉就好像是清醒了，不晕乎了，也不糊涂了。
1: 好
0: 啊，就连两条腿也感觉这个走路也踩踏实了，也有劲儿了。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4、腰5有这个，不是有这个增生嘛，有这个膨出的问题。就是他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从那个后腰到那个屁股到胯骨的地方，都疼，两条腿还麻，用上藏药之后，我这个毛病现在也好多了，再一个呢，就是以前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围着厕所转，总上厕所一趟一趟的睡不好觉，现在晚上睡好觉了，最多的起夜2次-3次就行了，起夜少了。睡觉也睡安稳了，啊！你看，我现在总共用了不到1个周期的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能有这么多的收获呀！真是，你要不是自己亲身体会、亲身用过的话，根本不敢想。我自己就没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对，大家没有用土拨金丹之前，我们可能对藏医藏药的认识啊，就觉得藏医藏药很神秘。对不对？但是呢，多多少少呢，就是知道藏药劲儿很猛，就实在碰见治不好的病了，才会想到去用藏药。也确实，因为藏医藏药传承了将近8000年，为什么说藏药劲儿大呀？就是因为这里海拔高，它离天最近嘛，所以说这里生长的药材，它吸收天地日月精华的灵气，它长得更加的纯净，药劲儿就更强。见效确实更快，所以只要你用上，你就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的效果。我看你是现在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你说你是要给嫂子订药，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用得好嘛，我就琢磨着，也想让老嫂子赶紧把这个药用上。
1: 那嫂子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0: 你看王老师啊，这说起来是我家这个兄弟姊妹不是7个嘛，我是老小。我就是刚出生，我反正记事之前就没见过老母亲啥样，记不住了。然后就呢，嫂子呢，就是可以说一手把我带大的吧。就是那时候呢，就是，嫂子呢，就是为了这个家，像日夜操劳啊，洗洗涮涮的，反正是最后呢，她这个手脚啊，就胳膊啥的，就落下这个风湿骨病了。前些年就家庭条件吧，也不咋好。一直扛着，一直忍着。最近呢，年岁越来越大了，这最近这几年更加严重了。然后到医院检查呀，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那个啥呢，风心病了，就是心脏有问题。说是还有这个检查2-3尖瓣还有反流，关闭不全，还说那个

0: 卖伴儿啥，反正咋回事我也不懂，就是看着他遭罪，看着他这个病挺遭罪的，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尤其是我听他说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啊，每天睡觉呢就是靠着好几个枕头码的高高的，就垫的高高的，半仰半卧的睡觉，有时候整宿整晚上就是没法睡啊，睁着眼睛到天亮。现在关键看着他那个腿关节啊都变形了，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疼下不了床，没办法吧，就是买那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吃的都是医院医生给开的什么甲安德宁啊，还有莱福米特呀、啊，都是
1: 这
0: 些激素药。
1: 这些都是激素类的药物，那毒副作用很大呀、
0: 啊，
1: 尤其对肝肾的损伤很大的。
0: 对对，但是这也知道是激素药对身体不好，但是呢。没办法，看着难受，不吃不行啊，实在疼得不受不了了。老嫂子那特别刚强的一个人，那疼得哭天抹泪的，就感觉就是抹眼泪。这感觉就是跟我们说，实在不行的话，把这个腿给锯了，就是你说这多痛苦啊，是不是？
1: 是，老人家说这话，那心里得有多痛苦、多绝望，才想着就放弃自己的腿呀、啊，对不对？
0: 对对，老师啊，您说，有一句话就是说，长嫂如母啊，你也我小，我养你老。现在呢，就是用上我用的这个吐蕃金丹，这个效果挺好。我就想着老嫂子年轻的时候呢遭罪了，这身体真的到老了落下这个病，我想尽快的也想让老嫂子也用上。你看他这个王老师，您看他这个情况适合不适合用？能不能把他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能不能控制得住？他这个腿多长时间？这理由行。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呐、你永远相信，只要做善事儿，就会得到回报。好人是定会有好报的，对不对？你放心、就你嫂子这种情况。如果还是用过去的方法，中药西药还吃那种激素药的话，那真是吃不到头了。那就算是换了瓣膜，他身体的风寒湿毒还在，骨毒还在，他关节还是会疼，他心脏还是会发病，明白吗？但是吐蕃金丹不一样，吐蕃金丹主要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源，解毒补虚，你给他定三个周期就行啊。
0: 行行，老师我听您的。实在太好了，我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赶紧把这个药定上，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嘞，咱们说到这里，你赶紧去打电话吧，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血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吐蕃金丹，马上要一盒上涨590块钱了。
1: 嗯，对。
3: 我现在三个周期的药，虽然还能用两个多月吧，可是我担心呀，涨价之后用药负担就重了。正好趁着现在。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还能享受减免50%的用药机会，就是买两盒的药还免费赠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就是打进电话，想让你给我看看啊、再订上多少合适，我想一次性给他订够了，这心里也踏实了。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3: 你看医院检查说我得的是冠心病，反正已经6年了。但是我这个心慌身上没劲儿啊，都10多年了。尤其是就是活动量大了，或是上下楼梯喘的就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也是3天2头的犯。就是2010年的就11月份，我这个病自己就觉得感觉就加重了。总感觉那胸口闷闷的，就是心慌没劲儿。而且晚上睡觉经常憋醒，

0: 检查说是心脏供血不足，二加半有轻度反流。
1: 那肯定就是你心血管里有血毒、脂毒，包括药毒，对你这心脏瓣膜造成了损伤，所以你心脏的功能就开始虚损了。
0: 哦，我从医院拿了好多药啊，这么多年一直就没立过药。
1: 嗯。
0: 啊，就在今天的开春嘛，突然我这个心脏就跟里面有个就像绞肉机一样，
1: 嗯，
0: 疼的呀，我那话都说不了，脸色呢就煞白，嘴唇还发紫，
1: 嗯，
0: 啊，身上还冒冷汗，还不停地喘，我就赶紧打那个120去医院，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那个叫心脏病，
1: 嗯，
0: 啊，本来是让我直接做那个支架手术的嘛，
1: 嗯，
0: 啊，可我听说呀，做完就是做完那个支架手术，人就废了。说的地里家里的活一点都不能干，
1: 嗯，
0: 哎，你说咋农村人，你说不干活哪行啊？你说像喂猪啊，喂个鸡啊，嗯，啥不得干？所以这手术我就没敢做嘛，
1: 嗯，
0: 啊，就一直配合吃了一些中药，还是不行，就病情呀总是反复，啊，最后就出现两条腿就浮肿。对，一活动呀就心慌气短，体重你说从130降到了80斤。
1: 哎呦！
0: 啊，整个人呀面黄肌瘦，嘴唇也窝，连指甲都是就那个发紫的。
1: 你看你这些现象都说明什么？你的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非常严重，
0: 嗯，
1: 就是心脏已经吃不饱饭了，就跟人似的，
0: 嗯，
1: 吃不饱不就越来越虚弱啊？心脏吃不饱慢慢就走向心衰了。心是主我们一身之血脉的，是五脏六腑的王啊，你心脏都不好了，各个脏腑得不到血液的供应，其他脏腑也会跟着衰竭的。所以你看你身上肿人瘦，这不就是肾啊脾啊都得不到血氧的供应了，你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
0: 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远方亲戚给推荐说，说他家一个亲戚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也是中医西医，他的还做过支架手术都不行，说是多走了两步，就喘的也是上不来气儿，手脚也发麻木，说是走路还需要人搀扶，说最后用了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哎，啥药都不吃了，说家里的地里的活。啊，一点都不耽误干，
1: 嗯，
0: 我就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1: 那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刚用上3-4天啊，就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0: 而且呼吸也畅通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个气也感觉喘得均匀了，
1: 哦，
0: 啊，好像把身体给打通了一样。
1: 那你高兴不高兴啊？
0: 当然高兴了。
1: 好。
0: 啊，以前你说3天2头的，哎呀，犯那个心绞痛嘛，
1: 嗯，
0: 用了这个一个多礼拜以后，哎呀，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了，
1: 真好。
0: 啊，嗯，是啊，你看现在3个周期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啊，
0: 嗯，啊，我感觉自己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啊，上下楼梯没问题了，
1: 嗯，
0: 啊，就这些日子，你看。啊，就是地里不是收那个苞米嘛，还有南瓜，
1: 嗯嗯，
0: 哎，我都跟他们一起干，而且地里啊，地里的活干完回家了，还可以喂喂鸡啊，喂喂猪，做做饭，哎，
1: 嗯，
0: 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啊，心脏也不难受了。关键是去医院检查，说过那个去堵塞的那冠状动脉，就那个血管是降下来了。
1: 啊，
0: 哦，啊，再也不用担心会发，就会发心梗威胁生命了嘛。
1: 对对，
0: 王老师，这回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呀，
1: 嗯，
0: 我是用对了，救了我的命，
1: 嗯，
0: 所以呢，我还想趁着这个涨价之前呀，啊，再备上一些药。
1: 不用啊，你这3个周期不是还有2个月吗？对不对？
0: 哎，对，
1: 啊，
0: 是。
1: 你再把剩下的手里的药都用完了，你就安安心心停药就行了，老姐姐。因为你现在你看家里喂猪喂鸡，对吧？啥事儿你都能干， 弟弟家里又是一把好手了啊，挺好的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王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十五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千里远方，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玲。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玲。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解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昨天呢，我和几个工作人员一起核对了一下全国剩余的吐蕃金丹库存的数量。说实话，这个数字我越核对，我这心里呀、就越难受。大家都知道，这次活动是吐蕃金丹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福利活动了。等到这批库存都订出去了，再有朋友享用吐蕃金丹，一盒就得多花590元。说实话，我不忍心。大家已经很难了，有很多朋友省吃俭用的吃药，为了能用上吐蕃金丹给身体解毒补虚康复疾病，平时的生活就过得相当的苦了。现在吐蕃金丹再一涨价，又有多少人会承受不了这个价格而放弃治疗呢？但是没办法，涨价的事情已经定下来，改变不了了。 这也是厂里十几位会计师核算成本之后确定下来的最低涨幅。我能做的只有提醒各位家人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省钱的机会。现在报名参加活动，给自己备足土拨金单。毕竟土拨金单是必需品，只要你存在老慢病，只要你的身体有毒素，有亏虚损耗，你就需要土拨金单来解毒补虚。何况现在还给你减免50%的治疗费用，还送你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大家可以算一算，这里外里能省下多少钱呢？所以错过就是你的损失。大家伙一定要尽快的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活动，把土拨金丹带回家，把健康带回家，这才是最真实的。说到这儿呢，我想到前几天看到的一篇短文，我看了以后感触很深，今天呢在节目里也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只欠两个人的恩情，那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他们给予子女的爱是最深的，他们对于子女的情也是最真的，养育之情大于天，今生不足为报。是啊，这世界上只有父母的恩情重如山，这辈子我们做子女的都还不了。什么叫父母？父母是给了我们生命，哺育我们长大的人。父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世上最无私的人。一声父亲简单，甘做你一生的靠山；一声母亲容易，宁愿为你倾其所有。在父母眼中，子女永远最重要。风光也好，落魄也罢，都是他们心头的宝。别人在乎你过得好不好，只有父母关心你过得难不难。不管你走多远，你飞多高，父母永远是你的航空母舰。不管你年龄多大，职位有多高，在他们眼里，你永远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若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若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再也没有人把我们当作珍宝去宠爱，也再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孩子对待。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是平民还是高官，都应该善待父母。记住了，百善孝为先，养育之恩大过天。做子女的唯有终其一生来孝顺父母，才能够报答父母的恩情。如果连父母都不能好好的孝顺，那就不配做人。

值得交往。余生不长，不要吝啬你心中的爱，一定要告诉父母，我们有多感激，有多爱他们。可是大家都知道吗？他们也有自己一直坚守的梦想，只不过生儿育女之后，把生活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把自己的梦想埋在了心底而已。为什么今天我有这么大的感慨呢？是因为我有一位患者，65岁的田桂生，他住在一个村子里，孩子们早就考上了城里的大学，也都在城里安家立业了。田桂生的老伴儿走得早，现在就他一个人。孩子们去城里都发展得不错，按理说他应该跟着孩子们去城里享福了。可是田桂生呢，他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老房子，因为这房子里有他81岁的老母亲。老母亲有4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过去生活苦，不像现在种地都机械化了，一会儿机器就把地翻完了，带着庄稼种子直接给种下去了，而且各种农药化肥都是机械化的，秋收的时候好几亩地收割机下去直接装袋，大车一拉就到家了。可是我们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条件好的家里有牛，条件不好的就得是人扛着锄头种地，播种就得实打实的弯腰撒种子，庄稼长出来了每天都得除草翻地施肥浇水，等到长成了再把地里的粮食收了扛回家。有句老话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那个时候种点庄稼收点粮食真的是很辛苦，田桂生的老母亲就是那个时候熬出来的。白天在地里忙完活了，晚上回家洗菜做饭喂猪，孩子们都吃完饭睡觉了，他还得给几个孩子把衣服缝一缝补一补。那时候日子不都这样过吗？没钱，哪有钱买衣服？为了养家糊口，田桂生的母亲学着别人糊火柴盒。老一辈的人可能都糊过，糊100个挣几分钱。我小的时候也跟着我爸妈糊过火柴盒，别看钱少，那个时候那都是抢着糊啊。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辛苦，让手指关节内的腱鞘、颈腰椎间盘逐渐地产生了很多代谢废物，就跟汽车一样，跑得多烧的油多，产生的尾气也就多。汽车尾气的危害有多大，这我不用多说了。身体里代谢废物也是一个道理，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是一种毒素，如果不能及时的化解，就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让肌肉出现紧张，让韧带变得乏力，这都是虚损的表现。肌肉韧带出现了虚损，我们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出现行动受限等等问题。田桂生的母亲那个时候就总是手指疼，颈椎难受，腰也总是又困又乏，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养活孩子，一直在咬着牙过日子。小时候每当田桂生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凑在灯下缝衣服糊火柴盒，有的时候母亲就看着他的书发呆，嘴上跟他说

我这辈子呀，连县里都没去过，你可得好好学习。长大了认识字儿，就可以去大城市里走走看看，去天安门看看北京是啥样的。田桂生看着劳累的母亲，说：“妈，你放心，我一定带你去。”煤油灯下的母亲看着他就笑了。可是田桂生长大了，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初中没上完，就在家种地了。一晃，好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田桂生的父亲，在他29岁的时候，就生病过世了，只剩下他和老母亲。后来他成家了，也有了孩子。孩子们都挺争气，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在城里生活，几次三番的要接着父亲和奶奶上城里住。他想来想去，别给孩子添麻烦，还是自己在家照顾老母亲比较好。80多岁的老母亲，因为年轻的时候长期劳累，身体里积累的毒素太多，骨关节虚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身体关节状态非常差，尤其是类风湿已经非常严重了。不但十个手指头全都变了形，就连筷子都拿不住了。而且这些盘踞在骨关节的毒素已经开始转移了。转移到哪儿了呢？跑到了心脏的位置，导致心脏出现了虚损，就心脏没有劲儿跳了，不能正常的给全身泵血了，这就是类风湿并发了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心病。自从心脏也出现虚损之后，他躺在床上经常心脏憋闷，总说这心呐就像是要从嗓子眼里头蹦出来一样，动一动都觉得浑身难受。经常半夜口渴了，他也动弹不了，因为心脏病和类风湿沉僵导致身体不能动，就得田桂生拿着吸管把杯子捧在手里递到母亲嘴边喝。除了这些，老母亲还有严重的颈椎病，犯病的时候就让田桂生拿着绳子把他绑在床上，否则眩晕的太厉害了，天旋地转的感觉随时要从床上掉下去，所以就必须得用绳子给绑上，固定在床上，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安全感。没办法，老母亲这么说，他就得这么做，要不然他就难受得更厉害了。而且田桂生的老母亲腰椎也总是难受，就算是躺着，突出的椎间盘随时都能够压迫坐骨神经，就跟过电一样，一下子从屁股到大腿到小腿酸麻胀痛，疼得老母亲抱着腿直喊疼。老母亲病成这样，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田桂生在身边照顾他，但是田桂生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自己也干了一辈子的农活，早早的就有了风湿性关节炎，两个膝关节一到冷天或者是走的路多了就又红又肿，疼得特别厉害。前些年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自己吃点止疼药也能对付过去，但是他也慢慢的发现止疼药吃多了就开始出现抗药性了，过去吃一片能顶半天，现在要吃两片勉强维持两三个小时就又开始疼了，所以田桂生自己也知道这

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儿女们都很孝顺，每年都买很多的药和保健品，什么进口的新特药、高科技的药，他都吃了不少，但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有一天，田桂生正在给母亲换褥子的时候，就忽然老母亲就跟他说了：“桂生啊，你找个时间扶我起来。”给我穿过年的那个新衣服，再给我拍个照片，你去镇上把它洗出来。要知道田桂生也是60多岁的人了呀，他一听老母亲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就问老母亲：“您这是要干啥呀？”老母亲看着窗外说：“我这个样儿啊，估计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瘫在床上，也没啥指望了。你给我拍张精神点的照片，将来我没了，你一定带着我的照片去北京，上天安门，我这辈子的心愿也就算是了了。田桂生听到这儿，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不断地从眼睛里往外冒，不由得想起来小时候跟母亲的对话了。这么多年了，都在忙，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可是老母亲却再也起不来了。当时田桂生的脑子里头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说不行。趁着老娘还有一口气，说啥也得带着她实现梦想，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田桂生想了想，买了一个电动三轮车，把后面改成了棚子，垫上4层厚厚的褥子，带上吃的，准备带着母亲去北京了。村子里的人都笑他疯了，说这怎么可能啊？俩人都是病人，一个60多了，老太太80多了，这怎么能去得了北京呢？结果不出大伙所料，还没走2天，田桂生因为自己的风湿性关节炎犯了，膝关节又红又肿，而且很疼。老母亲也因为路途颠簸，类风湿性心脏病发作了，不得已。只能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们赶紧从城里开车把他们接了回去。这下儿子女儿才知道老父亲和奶奶的梦想。于是呢，孝顺的孩子们就商量说，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他们这样的身体都没办法到北京。回了城之后呢？孩子们就开始四处打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就打听到了咱们的吐蕃金丹。一问，吐蕃金丹在国内推广期间减免一半的费用，而且关键是真能治病。吐蕃金丹有啥用？一个解毒，一个补虚，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慢性疾病的根源。解毒是化解身体里的各种毒素，不管是内在的脂毒、糖毒、药毒，还是外在的寒毒、湿毒等等，只要是毒，就会危害我们的脏腑，引起脏腑的虚损，导致脏腑功能出现衰弱，让我们身体出现疾病。比如说，糖毒太多，造成血管的虚损，让血管硬化、粗糙，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紧接着就是狭窄、梗塞，出现静脉曲张、脑梗、心梗等等疾病。比如说湿毒，很多人咳嗽痰多，这是湿毒危害了肺，痰湿蕴肺，出现了肺的虚损。有的人大腹便便、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这是因为湿毒伤害了脾胃，出现了脾胃的虚损。总结下来就一句话：毒
和虚，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疾病的根本原因。而藏药吐蕃金丹独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的配伍，就是专门给身体进行解毒补虚的。首先，天龙能解百毒，因为天龙平时专吃毒虫毒蛇，吃进去之后很快就分解排出体外了。当地的藏民都称它为解毒圣药。大家想想，天龙连毒蛇毒虫这些剧毒它都能解，那何况是我们体内这些并不致命的毒素呢？吐蕃金丹中的藏血鸡和藏核雀，这是藏区独有的两种禽类。就拿藏核雀来说，高原地区冰天雪地的，极寒极苦之地，空气还特别的稀薄，人生活在这里，每天都得裹成个大粽子，走两步歇两步，一不小心还会得高原病，甚至是出现生命危险。但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藏核雀依旧成天蹦蹦哒哒，活力满满，小脑袋左看看右瞅瞅，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一眨眼就飞走了，特别灵巧，特别具有生命力。而且藏核雀栖息在海拔4000到5400米的高山旷野呀，吃的是红景天、三七、冬虫夏草这些高原野生药材的嫩芽和种子，平时喝的都是冰山融化汇聚而成的天然泉水，它吃的喝的都是集天地精华。只有这样，野外自然长大的藏核雀，它的五脏功能才能是最强大的，给我们身体补足虚损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每一粒吐蕃金丹里面都有一整只藏核雀、藏血鸡的全部精华，用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制药技术，从根本上化解毒素、补足虚损，让我们的疾病无处遁形。吐蕃金丹效果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因为家里两个人要用，病又有所不同，所以当时呢，田贵生的儿女们就联系到了我。我告诉他们，田贵生的病情还不算太严重，骨关节的虚损还没有到特别重的地步，只要给膝关节进行快速有效的解毒补虚，很快就能改善，3个周期就可以康复了。但是你们8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得病的年头太长了，毒素的堆积程度和脏腑关节的虚损程度都太重了，前期治疗需要用足4个周期，而且4个周期之后还要继续按照保健量2天一丸，再用3个月，这样呢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去化解体内的毒素，补足体内出现的虚损，修复脏腑的功能，增强肌肉韧带的强度。同时呢，他的心脏问题，包括风湿性心脏病导致的瓣膜缺损，才能够得到一个更长远、更彻底的治疗，同时还能够预防复发。田贵生的儿女们听了之后呢，态度特别的积极，很快就给父亲和奶奶用上了吐蕃金丹。这两人用上不到1个周期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状态跟以前呀明显不一样了，因为治病治到病根儿了，他们身上的病都是因为体内积累了大量的毒素，脏腑出现了大量虚损导致的。所以用吐蕃金丹就是给全身快速而有效全面的解毒补虚，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田贵生和母亲用了不到1个月，晚上睡觉就好了，而且骨质也比以前强了。老人家沉僵的时间越来越短，自己还能翻身，能坐起来了，坐骨神经痛也减轻了很多。田贵生也一样，这些年从没有觉得这么轻松过，脚也有劲儿多了，
过去拎半袋子米都腿疼，现在拎一袋子都没事儿。两人好了之后呢，就加倍的用心配合大夫继续治疗。到了2个周期的时候，老母亲不但能坐起来了，还能够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了，腰也不疼了，手也好多了，不僵硬了，软和了不少。站着的时候头也不晕，也不迷糊。田桂生腿脚也利索多了，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把老母亲背到院子里晒晒太阳。用完3个周期以后呢，田桂生就停药了，风湿再也没有犯过，膝关节滑膜炎也没事儿了。不但自己走路没事儿，背着不到90斤的老母亲也没啥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老母亲还不让他背了，为什么呀？因为老人自己在人扶着的情况下，能从屋子里走到院里了，大小便也能起来上。

0: 还走不远，但起码自己能抬腿走了。田桂生看到母亲恢复得这么好，他要圆母亲梦想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他等不了了，就让孩子们订了两张卧铺票，带着母亲就坐上了火车去北京了。老母亲能走就走两步，走不了他就背着。就这么一路下来，真的让老母亲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天安门。一个60多岁的儿子扶着80多岁的老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花了15块钱照了张照片。看着照片里高兴的母亲，田桂生当时泪如雨下。要知道，这在常人看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却是田桂生老母亲半个多世纪的梦想。而现在，作为儿子的田桂生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好，那今天我讲的有点多了，因为情况非常的紧急，吐蕃金丹马上就要面临全面涨价，线上等候的朋友也特别多，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由王老师为您讲解藏医藏药是如何摆脱老慢病、如何延年益寿的，还有就是吐蕃金丹为什么能够让您少吃药、吃好药、治好病、健健康康活到老。藏药吐蕃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凡是由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来试试藏药吐蕃金丹，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体会到藏医藏药治病强身的真功实效，逐渐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场外电话打了好几遍了，一直占线啊。
4: 嗯，
3: 这给我急的，这不想打到您的试试吧？哎，没想到电话还打通了。
4: 现在大家呀都是趁着涨价前抢订吐蕃金丹，肯定场外的电话呀更热，反而我这直播间的电话要比场外要更好打一些，对不对？
3: 是是。哎呀，这不是，我听说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的库存啊已经特别少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福利了。
4: 嗯，
3: 我也想啊赶紧参加上这半价用药，这不买2盒说送这个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个优惠吗？
4: 嗯，
3: 你说省了到时候1盒涨590块钱，咱怕用不起再耽误治疗了。

0: 也是我最想跟大家说的，能在省钱的时候把病给治好，就千万别拖。你说如果一盒要涨590，这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来讲，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啊。大家这负担重了，你们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啊。
1: 哎呀，王老师，我这风湿骨病吧都有十多年了，这手指头关节啊，脚趾头关节白天晚上都疼，尤其是这个手指关节啊变形了，就是拿啥掉啥，家里外头啥活我都干不了。哎呀，最厉害的时候就连拿个筷子跟碗吃饭都不行。再就啥，这两条腿啊不仅有关节炎，还长了骨刺了呀。拍片子那个大夫跟我说，那骨刺都长满了，顶到一块儿了，就是关节和关节中间连个缝都没有了，疼的我都不敢蹲。你说上个厕所都得撅着屁股半天才行，就我这两条腿，你说走个路疼的吧还能忍住，不能上下楼，一上下楼啊这腿一用劲儿，哎呀，里面就像那个钢筋扎的似的，钻心的疼啊。
0: 要不人说这关节疼啊就是骨中钉，不光是平时，那要再碰见阴天下雨天冷的时候，你关节是不是就更疼了？
1: 是啊，我关节怕冷，平时啊总觉得凉风嗖嗖的刮，遇到变天呢我这关节更不舒服了。以前你说我贴个膏药啊，打个封闭啊，中西药小针刀，还有往那个关节里打过那个玻璃酸钠，都是刚开始感觉还行，后来不仅没有效果，哎呀更厉害了。
0: 你看，看似你这么些年你都没少治，用的都是常规的治骨关节疾病的方法，但为什么还是没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骨缝里的毒没有被化解，那些风寒湿毒在我们这个关节里经年累月，时间久了它就变成骨毒了。所以为什么骨质增生长骨刺啊，那就是骨毒啊，骨赘啊，就是多出来的，这个多出来的是坏骨，然后骨关节的损伤没有被修复，那你想你这关节怎么能活动自如呢？因为你这么多年你治的方法，无论贴膏药、打封闭、小针刀，还包括你注射玻璃酸钠，都是干嘛？都是只是为了止疼，治标不治本，对不对？
1: 对。后来呀，这不听人别人给介绍吗？知道咱个脏要突破金丹了，不怕您笑话，我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哎呀，你总得活呀。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当时咱就想试试呗，试试就用上藏药吧，这个药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比我过去十几年二十年用的药都要好，当天吧我就感觉这两个膝盖，哎，这里边啊热乎乎的，就感觉有这个热气循环，特别舒服，这样刺痛啊就感觉明显减轻了，哎，用了三天呢、啊、哎，手指头这个胀成僵硬减轻了，我就感觉这个手啊慢慢的就灵活了。
0: 有没有想到用了才两三天就能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当时也没想到能这么好的效果。
0: 这
1: 我记得
0: 特别啊，药劲大，见效也特别的快。
1: 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用了14天，差一天半个月的时候，这个弯曲的手指头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慢慢的伸直了。
0: 太好了。
1: 哎呀，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手抓个东西，端个碗，拿筷吃饭的没问题了。哎。就是家务活也能干点了。
0: 哎，你看看啊，从你这个言语当中、笑声当中都能听出来，你现在过得可比过去要轻松的太多了。你觉得你用吐蕃金丹之后，你这身体的变化大不大呀？
1: 哎呀，可大了。就现在吧，一共用了一个半周期，这关节你就来回活动自如了，上个厕所也不用撅个屁股站半天了。现在这个腿呀、啊，你就下

0: 重要，各司其职。天龙化解的就是你骨关节里的风毒、寒毒、湿毒，包括在我们骨缝里经年累月堆积的骨毒，还有修复了什么？修复了你髌骨的损伤，这个得靠咱们吐蕃金丹里的二凤、大雪鸡和藏河雀。你看这个鸡呀、啊，包括雀呀、啊，他们是不得关节病的，对不对？你不管是咱家里养的那小笨鸡，还是你看那街边的麻雀，没有得关节病的，对不对？因为什么？本身呢，他们自身啊，他们的这个系统啊，就非常的完备，生命力就比较强啊。尤其是生长在这个藏地的藏雪鸡、藏河雀，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种这个禽类哈，鸟类，它能适应在这种高寒的、缺氧的、温度极低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也就是因为环境造就出来它们更加强健的体魄，所以呀，就造就出来它们有非常强健的体魄。为什么你看在藏区？老百姓把他们称为小凤凰呢，并称为二凤，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非常的矫健。那以我们这个全鸡全雀入药来补养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啊，补养我们的关节啊，修复你这关节损伤那是没有问题的。三灵草是干嘛呢？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重点就是给我们的关节注入能量，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恢复原来的功能，可以活动自如。你看你现在，你这日子过得就比过去要过得舒心多了，对不对？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我过去身上不长了几片那个牛皮癣嘛，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好多药，甚至我听人家说用这个童子尿抹庙里的香灰，这我都用上了也不行。哎，但这次用了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现在我这个牛皮癣啊也慢慢的好了。那关键是不像过去那么痒的厉害了。家里床上，你说要脱个裤子吧，哎，再也不像过去了，一层白皮了。
0: 这牛皮癣呢，就是最典型的血毒，用藏医的理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你血液里的这些血毒，包括还有风毒、湿毒，还有热毒，不管什么样的毒，如果你用常规的药物，你说你给我抹点药不行啊，你说我用点中药，很难把这种毒给它化解。但是你只要遇上吐蕃金丹里的天龙。天龙是什么？善解一切毒邪，因为天龙本身就是以各种毒虫毒物为主的，它自己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解毒排毒系统。所以，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牛皮癣的血毒、银屑病的血毒，你用吐蕃金丹那是再合适不过。那化解了毒，无毒就一身轻松啊，是不是？
1: 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吧，这个药它好，能治病，我就想继续用，用过周期把身上这些病啊都给好好治治。这啥呢？这眼瞅着这马上这一盒就要上涨590块钱，我这药还没定上，着急，能不能麻烦王老师从您这儿给我登个记，报一个名儿？
0: 这还得是你亲自打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啊，涨价前大家都在抢，药源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啊。那各地报名的名额，不停的在变化，所以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消息，只能是我们自己多打几次电话，好吗？
1: 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越来越好。说到这儿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咱那个藏药吐蕃金丹的老用户啊，老患者了，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呀。这不是听说一盒要上涨590块钱？
0: 对。
3: 而且呢，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才有资格享受这个50%的药费不，这个减免呢，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我就是当时听到这个，就怕耽误事儿嘛，早打电话把名报上了。我的名字报上了，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我老嫂子报名啊，帮老嫂子订药。但是呢，他的情况吧跟我还不太一样，我就想让您啊，就是给看一看订多少合适，趁现在呢还有这个优惠福利啊，还能负担得起。要是真要等上一盒要涨了590块钱的话，那说实在话，那多花钱，有那份心也没这个力了。
0: 这是大。

0: 数的普通百姓家庭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这每天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子跟大家讲，涨价之前你们能尽量多备就尽量多备，一定要把土拨金丹给备上，因为只要你们用过的，你们就知道土拨金丹用一丸就管一丸的事儿，用上你们就
1: 对，
0: 看到效果了，对吧？
1: 啊，对对，我是咋回事，王老师？我自己呢是高血压，而且呢还查出来这个有老腔梗。那时候呢就是吃降压药，那高压呢情况也得在150、160啊，有时候甚至更高，低压都超过100了。那整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晕晕乎乎的，就是身上还没劲儿，总犯困，总想坐着，总想躺着。尤其是啥呢？你要出个门儿、上个楼梯呀、啊、下个坡啥的，两条腿吧，就是那种又沉又麻又软，就是还踩不踏实。自打你看我用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之后，也就用了3、4天，我这个高压呀，能降到130多，低压呢，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呢86啊、87啊，这个反正是87左右。
0: 很好的现
1: 呀，
0: 象。
1: 这血压下来了，这是感觉这个脑袋啊，立马就感觉就好像是清醒了，不晕乎了，也不糊涂了，啊，就连两条腿也感觉这个走路也踩踏实了，也有劲儿了，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腰4、腰5有这个不是有这个增生嘛，有这个膨出的问题，就是他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从那个后腰到那个屁股到胯骨的地方。都疼，两条腿还麻，用上藏药之后，我这个毛病现在也好多了，再一个呢，就是以前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围着厕所转，总上厕所一趟一趟的睡不好觉，现在晚上呢睡好觉了，最多的起夜2次3次就行了，起夜少了，睡觉也睡安稳了，啊，你看，我现在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周期的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能有这么多的收获呀，真是！你要不是自己亲身体会、亲身用过的话，根本不敢想，我自己就没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对，大家没有用土拨金丹之前，我们可能对藏医藏药的认识啊，就觉得藏医藏药很神秘，对不对？但是呢，多多少少呢，就是知道藏药劲儿很猛，就实在碰见治不好的病了，才会想到去用藏药。也确实，因为藏医藏药传承了将近8000年，为什么说藏药劲儿大呀？就是因为这里海拔高，它离天最近嘛。所以说，这里生长的药材，它吸收天地日月精华的灵气，它长得更加的纯净，药劲儿就更强，见效确实更快。所以只要你用上，你就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的效果。我看你是现在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你说你是要给嫂子订药，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是我自己用的好嘛，我就琢磨着，也想让老嫂子赶紧把这个药用上。
0: 那嫂子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1: 你看，王老师啊，这说起来是我家这个兄弟姊妹不是七个嘛，我是老小，我就是刚出生，我反正记事之前就没见过老母亲啥样，记不住了。然后就是呢，嫂子呢，就是可以说一手把我带大的吧。就是那时候呢，就是，嫂子呢，就是为了这个家，像日夜操劳啊，洗洗涮涮的，反正是最后呢，她这个手脚啊，就是胳膊啥的，就闹下这个风湿骨病了。前些年就家庭条件吧，也不咋好，一直扛着，一直忍着。最近呢，年岁越来越大了，这最近这几年更加严重了。然后到医院检查呀，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那个啥呢？风心病了，就是心脏有问题。说是还有这个检查2、3尖瓣，还有反流，关闭不全。还说那个主动脉瓣啥，反正咋回事我也不懂。就是看着他遭罪，看着他这个病挺遭罪的，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尤其是我听他说，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每天睡觉呢，就是靠着好几个枕头码得高高的，就垫得高高的。半仰半卧的睡觉，有时候整宿晚上就是没法睡啊，睁着眼睛到天亮。现在关键看着他那个腿关节啊都变形了，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疼下不了床，没办法吧，就是买那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激素。

0: 的都是医院医生给开的什么甲氨德宁啊，还有莱福米特呀、啊，
1: 哎
0: 都
1: 呦，
0: 是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些
0: 激
1: 都
0: 素
1: 是
0: 药。
1: 激素类的药物，那毒副作用很大
0: 啊，
1: 呀，尤其对肝肾的损伤很大的。
0: 对对，但是这也知道是激素药对身体不好，但是呢，没办法，看着呢难受，不吃不行啊，实在疼的不受不了了。老早知道特别刚强的一个人，那疼的只哭天抹泪的，就感觉这个抹眼泪，呀，这感觉就是跟着我们说，实在不行的话，把这个腿给锯了，就是你说这多痛苦啊，是不是？
1: 是，老人家说这话，那心里得有多痛苦、多绝望，才想着就放弃自己的腿呀，对不对？
0: 对对，老师啊，您说，有一句话就是说，长嫂如母啊，你也我小，我养你老。现在呢，就是用上我用的这个吐蕃金丹，这个效果挺好。我就想着老嫂子年轻的时候呢遭罪了，这身体这到老了落下这个病，我想尽快的也想让老嫂子也用上。你看他这个王老师，您看他这个情况适合不合适合用？能不能把他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能不能控制得住？啊，他那个腿多长时间？这里又行。
1: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儿，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呐，你永远相信，只要做善事儿，就会得到回报。好人是
0: 对。
1: 定会有好报的，对不对？你放心。就你嫂子这种情况，如果还是用过去的方法，中药、西药，还吃那种激素药的话，那真是吃不到头了。那就算是换了瓣膜，他身体的风寒湿毒还在，蛊毒还在，他关节还是会疼，他心脏还是会发病，明白吗？但是吐蕃金丹不一样，吐蕃金丹主要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源，解毒补虚，你给他定个周期就行啊。
0: 行行，老师，我听您的，实在太
1: 好，
0: 好了，我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这个赶紧把这个药订上，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嘞，咱们说到这里，你赶紧去打电话吧，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吐蕃金丹，马上要一盒上涨590块钱了，
1: 对，
3: 我现在3个周期的药，虽然还能用2个多月吧，可是我担心呀，涨价之后用药负担就重了，正好趁着现在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还能享受减免50%的用药机会，就是买2盒的药还免费赠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就
1: 对。
3: 是打进电话，想让你给我看看再订上多少合适？我想一次性给他订够了，这心里也踏实了。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3: 你看医院检查说我得的是冠心病，反正已经6年了。但是我这个心慌，身上没劲儿啊，都10多年了。尤其是就是活动量大了，或是上下楼梯喘的就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也是3天2头的犯。就是2010年的就11月份。我这个病自己就觉得感觉就加重了，总感觉那胸口闷闷的，就是心慌没劲儿，而且晚上睡觉经常憋醒，又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供血不足，2+瓣有轻度反流。
1: 那肯定就是你心血管里有血毒、脂毒，包括药毒，对你这心脏瓣膜造成了损伤。所以你心脏的功能就开始虚损啦。
3: 我从医院拿了好多药啊，这么多年一直就没立过药。就在今天的开春嘛，突然我这个心脏就跟里面有个就像绞肉机一样，疼的呀。

0: 说不了，也是呢，就是怕白，嘴唇还发紫，身上还冒冷汗，还不停地喘，我就赶紧打那个120去医院，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那个叫心脏病，本来是让我直接做那个支架手术的嘛，可我听说呀，做完就是做完那个支架手术，人就废了，否则地里家里的活一点都不能干，你说打农村人，你说不干活哪行啊？你说像喂猪啊，喂个鸡啊，啥不得干，所以这手术我就没敢做嘛，就一直配合吃了一些中药，还是不行，就病情呀总是反复，最后就出现两条腿就浮肿，对，一活动呀就心慌气短，体重你说从130降到了80斤，
1: 哎呦，
0: 整个人呀面黄肌瘦，嘴唇也窝，连指甲都是就那个发紫的。
1: 你看你这些现象都说明什么？你的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非常严重，就是心脏已经吃不饱饭了，就跟人似的，吃不饱不就越来越虚弱啊，心脏吃不饱慢慢就走向心衰了。心是主我们一身之血脉的，是五脏六腑的王啊，你心脏都不好了，各个脏腑得不到血液的供应，其他脏腑也会跟着衰竭的。所以你看你身上肿人瘦，这不就是肾啊脾啊都得不到血氧的供应了，你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
0: 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远方亲戚给推荐，说他家一个亲戚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也是中医西医，他的还做过支架手术都不行，说是多走了两步就喘的也是上不来气儿，手脚也发麻木，说是走路还需要人搀扶，说最后用了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啥药都不吃了，说家里的地里的活一点都不耽误干，我就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1: 那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刚用上3-4天啊，就感觉身上就有劲了，脸色也好看了，而且呼吸也畅通了，慢慢的这个气也感觉喘得均匀了，好像把身体给打通了一样。
1: 那你高兴不高兴啊？
0: 当然高兴了。
1: 好。
0: 以前你说3天2头的，犯那个心绞痛嘛，用了这个1个多礼拜以后，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了。
1: 真好。
0: 是啊，你看现在3个周期不是快用完了吗？我感觉自己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上下楼梯没问题了。就这些日子你看，就是地里不是收那个苞米嘛，还有南瓜，我都跟他们一起干，而且地里的活干完回家了还可以喂喂鸡啊，喂喂猪，做做饭，也不觉得累了。心脏也不难受了，关键是去医院检查，说过那个去堵塞的那冠状动脉，就那个血管水降下来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发就会发心梗威胁生命了嘛。
1: 对，
0: 王老师，这回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呀，我是用对了，救了我的命，所以呢，我还想趁着这个涨价之前呀，再备上一些药。
1: 不用啊，你这3个周期不是还有2个月吗？对不对？
0: 对，是。
1: 你再把剩下的手里的药都用完了，你就安安心心停药就行了，老姐姐。因为你现在你看家里喂猪喂鸡，对吧？啥事儿你都能干，地里家里又是一把好手了啊，挺好的啊。
0: 好的，那我听你的，王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

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神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那么一切都是免谈了，哎，干脆我仗着胆子找人多的地方吧。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哎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呢，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哎，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哎哎，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哎哎，行行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快坐，哎，坐坐坐坐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来来，哎，再来点，哎，再来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慢点吃，哎，别噎死，别噎死啊！大伙儿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给燕郊磕头啊，燕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燕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燕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燕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马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吁吁吁，停止前进，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哎，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哎，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180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

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汪突汪突汪，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哎，也就是啊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嗯，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嗯，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儿，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阴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阵。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殷破败一想，我师傅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傅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殷破败一想啊，我师傅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傅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傅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

正跟这殷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殷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缝衣服织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俺万一樱桃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哎呦，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方盖在平底上，土网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方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 量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量房的作用的。
2: 量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酿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应该有冰，
6: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那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0: 您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站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以阳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足

0: 如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邑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油啊地啊也都是邑。那么这个邑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邑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2: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0: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邑，这1600多个邑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邑和水邑。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邑是每30里设一邑，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邑，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邑的话，要日行6邑，一邑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3: 依靠完备的驿站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2: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4: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3: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

0: 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1: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2: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3: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2: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别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呢，
5: 荔枝树吗？
4: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1: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0: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5: 他的窝在空调。

0: 在岸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3: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在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

0: 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9集。
3: 临时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2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临时一边回想那一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元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元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3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元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临时，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骰子扔到桌上，临时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骰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临时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二对骰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骰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骰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骰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骰子，临时当时就明白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骰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 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

0: 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1: 梁世超问陈千源。
0: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1: 陈千源试图解释。
0: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1: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0: 你们说，牢房会不会被捕了？
1: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0: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1: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0: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1: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0: 老房里说话小心，荷枪有耳。
1: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0: 老方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1: 梁世超又问陈千源。
0: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1: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0: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1: 他转念一想，
0: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源是做什么的。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董阳问，能做翻译了不起。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我太年轻了。年轻有什么关系？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易君年看向临时。啊，我在银行做事，我当过兵。梁世超跟了一句，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临时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这一点让临时也感到好奇。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

0: 见。陈仙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我去说话。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的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排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斯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8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

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
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为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在荀子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识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荀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

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士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伺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失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义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呢，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蝉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世，事已死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贤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贤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啊！这是荀子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国家社会当中普遍推行礼仪，高贵的名声就会显扬，天下的人就会羡慕，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的事业也就具备了。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执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啊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

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3: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4: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啊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3: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4: 哎，可能是感染过。

0: 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2: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王毅呢？
3: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吃。
3: 空腹就吃。
1: 甲硝唑。
3: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4: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4: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3: 就这个感觉。
5: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一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0: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

0: 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爸，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0: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0集，辛弃疾认为重视荆襄，重要的是加强荆襄守备。他的具体建议是：自江以北，去襄阳、诸郡和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稳，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陈、袁、晋、李、常德和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一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建相望，东西连亘，可前可后，专任鄂主之责。按这个建议，重新划分了荆西南路、荆湖北路区域，选择有能力的人任安抚使，两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以巩固城防。他还希望光宗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一燃金汤万里之固。这里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要任贤使能；一是物质问题，要修车马备器械。做到了这两样，国家自然固若金汤。宋光宗对辛弃疾的召对比较满意，任命他为太府少卿。太府是国家和

0: 行的财政部，掌管钱财和库藏，少卿是副职。太傅少卿与大理寺少卿属同等级别官员，转了一圈，16年后又任少卿，没有提升。但中间被罢官闲置，能重新回到这样的位置已经不容易了。辛弃疾刚直威严性格，可能比较适合做地方官。半年之后，宋廷再次将他外放，回到福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官职为朝散大夫，高于过去的奉义郎，知名家集英殿修撰，高于过去的右文殿修撰。无论山林还是中鼎，有一种遗憾叫功业难成，有一种纠结叫欲罢不能。辛弃疾又回到了帅臣的位置上。福建情况与江西、湖北不同，福建多山少田，又比邻大海，所谓穷山恶水，吏华民凋，一向是朝廷最为头疼的地方。辛弃疾上任后，着力解决三件大事：经界、超盐、基道。中国古代的税制分人丁税和田亩税两种，在贫富差距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按人丁征税显然不公平。古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大多来自农业，一个穷苦家庭没有土地，再要按人头缴纳过重的赋税，显然无法承受。唐朝后期实行两税制，即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作物成熟后征税，故称两税制。两税制是田亩税，取消了人头税。总体来看，这是税赋方面的进步。两宋沿用唐后期的两税制，征收的标准是田亩，田多征税多，田少征税少，按说比较公平，但时间一长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每个家庭拥有的田亩数，国家需要登记记入档案作为收税依据。两宋交替时期，国家战乱，土地兼并严重，土地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张三和李四两家，过去都有五亩耕地，都按五亩纳税。战乱中，李四生活艰难，被迫将土地卖于了张三，张三家土地变成了八亩，李四家只有两亩。但按过去登记的档案，两家还是各按五亩纳税，这样就造成了税赋不合理。李四生产的粮食不够交租税，只会愈来愈穷，穷则思变，会沦落为盗贼，甚至揭竿起义。朝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高宗绍兴年间重新丈量统计登记各户土地，作为新的纳税依据。这种做法叫做经界。本来经界之后，税赋方面应该不再存在问题，但当时闽南漳州、泉州、汀州因有贼寇和白旗作乱，经界未能实行，所以这一带社会问题尤其的突出。赵汝愚有一奏章，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纳税情况：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彼遂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以革，遂将逃亡税赋均集建存林堡。林堡又去，则辗转集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华之家，不纳税赋，依强者为之称守，则群弱者从而复之，至有一乡一寸公然不肯纳偿赋者，民众不堪税赋就要逃亡，有关部门没办法向上交差，又不愿把税赋延缓到明年，就把逃亡者的税赋强加给了邻居，邻居不堪重负也逃了，没办法，最后辗转将税赋加到那些贫弱民众身上。如果有一家强横狡诈的人不交税，那些贫弱之民就会纷纷响应，这样下来竟然出现了一个村一个乡公然不纳税的情况。夫人证 笔字经界史，千年之前，孟子就指出过经界的重要性。1190年，朱熹知漳州，向朝廷请求经界。朱熹意识到了经界可能会有很大阻力，上奏章向朝廷打预防针，说：“此法之行，平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华丽皆所不乐。喜之者皆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一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变质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获群听，恐胁上下，勿以避忌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举妾，则谓不可行之说，以助其事。此则成不能无将不得行之律也。”经界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遭到富豪华丽的反对。下层民众不善表达，富豪华丽则能言善辩，混淆视听。士大夫们又不能深入考察民情，反而支持富豪华丽。这是实现经界不能不考虑的阻力。得到朱熹的奏章，光宗皇帝表示先在漳州一地实行，看看效果。圣旨下来的时候，春耕春种已经结束，庄稼渐渐长成。为了减少扰民，朱熹决定第二年再进行经界。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已经甚嚣尘上，一些大臣也纷纷的建组经界。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光宗皇帝下诏暂停此事。恰巧次年，朱熹长子朱熟去世，朱熹伤心欲绝，无心政事，于是辞去职务，迁居建阳。辛弃疾到福建赴任，朱熹特地嘱咐他，希望能完成自己未竟的经界大事。辛弃疾在提点行于任上巡视各州，在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后，向皇帝建议，天下大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张、权、听三州皆为经界。张全民颇不乐行，独听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情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未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务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这里，辛弃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只要是老百姓愿意做的，就容易做成。这是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的新发展。做事不但要为民，而且呢要取得民众支持，按老百姓要求去做。漳州、泉州的老百姓要求经界不太迫切，而汀州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并且愿意自行组织开展经界。官方不需劳力劳心，又有利于安定团结，何乐而不为之？辛弃疾面临的第二件事就是抄盐。在古代，盐是特殊商品，每家每户都要用盐，消耗量大，而产地有限，只限于海边或者个别咸水井湖，也就是说盐便于垄断。春秋时，齐国临海是盐的主要产地。齐国名将管仲是位大经济学家，他首创盐业官营，就是把食盐的经营权收归官方，这样政府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因为管仲的这一创举，齐国很快成为各个诸侯国中最富裕的一个，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以后历代都非常注重对食盐生产销售的管控。政治清明、财政宽裕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户经营食盐。政局动荡、国家财政紧张时，又要严厉打击盐业私营，由国家垄断盐业，任意操控价格、攫取财富。宋代政治较为清明，商业十分繁荣，但南宋之后，官吏冗员多，战备开支大，财政吃紧， 全国盐业政策不太统一，比如福建总共一府五州二郡，靠海的所谓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实行盐业经营准入制，叫抄盐法，就是官方发行盐钞卖给盐商，盐商凭盐钞从盐场购盐到市场上销售，而不临海的所谓上四州，建宁府、南建州、汀州，上五郡不产盐，实行盐业官营，只允许官方买卖，不允许私人进入这个领域。相比较而言，抄盐法更具活力，私人经营有竞争，服务好，价格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官营盐业弊端很多，比如盐业官员损公肥私，把经营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比如垄断经营，强买强卖，比如垄断价格，肆意加价涨价，这些弊端最后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所以上四州要求像下四州一样变革盐业制度，推行抄盐法。辛弃疾果断在四个州推行抄盐法，不料又起波澜，受到朝臣非议。此前广西也曾推行抄盐，但效果不太理想，原因是到官方办理营业许可证及买抄的盐商太少，致使抄盐法无法实施。广西在当时属于边缘贫穷之地，大约民众呢不善经营，所以抄盐积极性不高，但朝臣以广西变革失败为由，意欲要求福建也停止变法，于是辛弃疾上书辩解。福建抄法才四月月，客人买抄即登第一年所卖全额之数，只缘变法之初，四川客抄折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运，而三州之贩私盐以翻钞入汀，侵夺企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意，正欲行之汀之益州，奈何因噎废食也，故曰抄盐次之。通广西相反，汀州发放盐钞过多，四个月就超过了过去全年销售食盐的总数，引起人们的担忧。辛弃疾分析原因，是因为汀州距离陆至福州最远，那里的盐商还没有买超贩盐，外地的盐商已经进入汀州抢占市场了，这属于市场的合理流动，不应该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噎废食。向皇帝解释清楚了经界和抄盐的必要性，辛弃疾下大力气推行这两种政策，特别是在汀州试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福建滨海自古有海盗出没，特别是民生凋敝的时期，一些渔民不堪压迫，落身为寇，游荡于海上，夜间或农忙时节到岸上抢掠，形成匪患。福建亦多山，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山里又是匪寇理想藏身之所，出入无形，很难缉拿，所以福建一直是匪患严重的地方。考虑到民众安全和政局稳定，防止海盗和山贼侵扰，辛弃疾打算仿效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做法，在福建编练一支军队。编练军队首先需要钱，辛弃疾想出一个办法，他压缩各级日常可有可无的公务开支，尽量的节省服费，专门设置一所备安库，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储于备安库之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备安库存钱达50万贯。50万贯有多少钱？据《宋史·直观志》，宋代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5贯，丞相的月薪为300贯。另据计算，当时50万贯能买米20万担，一担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即1200万公斤。辛弃疾拿着50万贯中的一部分，抵2万担粮食，备战备荒，解决了钱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招募新兵，扩充队伍，锻造武器。辛弃疾打算将军队扩充至万人，打造10000副铠甲。但是未等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朝廷的免职文件就已经下达了。原来再次有言官弹劾，1194年7月，左司谏黄艾说他残酷贪滔，奸赃狼藉，朝廷将他罢官，免去他知福州和福建安抚使的职位，连吉英殿修撰这样的荣誉职务也降为秘阁修撰。这时离他上任刚刚一年。同年宋光宗逊位，其子宋宁宗即位。次年十月，言官们不依不饶，御史中丞何旦弹劾他酷虐剖敛，言躺葬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直至他将国库占为己有，朝廷又撤销了他的秘阁修撰贴纸。宋宁宗庆元二年，言官再次再补一刀，弹劾他骄横肆虐，滥杀无辜，一意孤行，朝廷又免去了他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右观的虚职。至此辛弃疾再次成为了一布衣百姓。很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第一次被免官时刚建立起湘军飞虎军，被认为从中牟利，草菅人命，军队建立起来了，人被免职了。第二次正着手建立湘军，刚有风吹草动，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就直接让卷铺盖走人。这两者绝不是巧合，奸贪凶暴固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愿地方势力做大，特别是不能容忍一支强大的不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军，才是朝廷必须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宋一代手握重兵，相当于挑战朝廷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辛弃疾的仕途悲剧正源于其强大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抗敌意识，而这就是辛弃疾个体优势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当辛弃疾遇到宋代的政治军事体制那一刻起，悲剧就不可避免。本来在苻坚任上，辛弃疾就颇多感慨，经常在隐士之间纠结万分。他知道自己的处政方式过于张扬，过于威严，为官场不容，因此早有去国怀乡的心理准备。然而就此挂冠而去，功业难成，心有不甘。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绪多反映在此时的词章中。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然西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霞树苍江对起，过危楼，玉飞环脸，元龙老矣，不凡高卧，冰湖凉殿，千古兴亡，百年悲啸，一时登览，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福建路南建州有一处名胜叫双溪楼，因位于建溪和桥川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辛弃疾曾登双溪楼填两首词，另一首瑞鹤仙风格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一致，一边是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的豪情万丈，一边是不妨高卧，冰湖凉殿的心灰意懒，最后只能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无论山林还是钟鼎，都心无心期，欲归未得，而如今终于归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

0: 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

0: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新喜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

0: 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的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 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9: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3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

0: 来巨大影响。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0: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2: 这款慕强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6: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 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2: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0: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1: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2: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1: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2: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1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0: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9: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0: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14: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9: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 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9: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1000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0: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继峰、刘佳的报道。
1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2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6: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那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1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7: 应该多1/3吧。
1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5: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2: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5: 在山东，
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5: 在重庆，
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5: 在广东中省，
22: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5: 在浙江义乌，
23: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5: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4: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5: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25: 三棚六亩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亩，咱的亩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5: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5: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26: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5: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7: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5: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2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 助力天恒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

0: 起，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2: 我们在家把这个不要剩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进，卫生特别好。
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3: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4: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4: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5: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6: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 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

0: 殡与垃圾分类。
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啊、生态环境保护啊、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5: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4: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5: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4: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7: In all of this statement, from UEFA,
8: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十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7: His reign as FIFA president.
6: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9: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6: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0: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5: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11: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 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

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